0: 开展，不仅有效充实了临床应急用血储备，更是进一步壮大了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队伍，广泛传播了无偿献血、无私捐献的公益理念，让奉献向上的理念深深扎根草原牧区，持续涵养互帮互助、大爱无疆的社会文明新风。陈毛偶旗红十字办公室科员宋琦。
1: 今天我们开展2026下半年无偿献血暨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活动，一方面号召全旗干部职工参与无偿献血，缓解临床用血之需；另一方面呢，我们同步采集造血干细胞样本，充实中华骨髓库，为血液病患者带去重生机会。血液和造血干细胞是挽救生命最珍贵的礼物。在此呼吁，如果您的年龄在18至45岁，欢迎您主动挽救，用点滴热血守护生命，用博爱之心传递红十字精神。
2: 备战不停歇，冲刺正当时。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赛在即，为全面提升青少年竞技水平，锤炼队伍实战能力，呼伦贝尔市精挑细选，择优组建青少年乒乓球集训队，在阿中旗开展封闭集训，通过高强度集训查漏补缺、打磨技术，全力备战高水平赛事。请听阿中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莹、杨玉的报道。
3: 训练场馆内，小队员们不畏酷暑、不惧强度，认真完成每一组训练，细致打磨每一个动作，在反复对抗训练中锤炼球技、磨练意志，充分展现出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呼伦贝尔市结合前期东三省赛事历练、全市竞技比拼、市级集中选拔成果，择优筛选出30名优秀青少年乒乓球运动员，男女队员各15名。本次集训从7月12号持续至7月24号，为期13天，实行全封闭、规范化、高强度训练管理。集训期间，队员们每日开展7小时专项训练，教练团队全程跟班指导，精准施教。针对队员发球、接发球、正反手衔接、攻防转换等技术短板进行精细化纠正打磨，同时强化战术配合、临场应变与对抗节奏，全方位提升队伍综合竞技实力。参赛选手罗正浩。
4: 这段封闭集训强度很高，每天打磨发球、步伐、对抗短板。感谢教练细致指导，队友互相陪练，我会稳住心态，把训练成果发挥出来，全力以赴为队伍争取好成绩。
3: 以训促练，以练备战。眼下，全体集训队员正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状态，投入最后阶段冲刺训练，期待乒乓小将们在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的赛场上突破自我、奋勇争先，全力斩获佳绩，充分展现呼伦贝尔青少年朝气蓬勃、锐意进取的体育风采。教练李军阁。
5: 重点打磨实战应变，队员们配合默契，训练投入。接下来会调整大家竞技状态，鼓励孩子们放手去打，全力以赴，不留遗憾。
6: 这里有最热点的深度解析，这里有最权威的新闻发布，用最新颖的角度传达时事新政，洞察民生百态，尽在新闻深呼吸。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金松，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深呼吸。风光揽胜，碧草铺锦，呼伦贝尔文旅焕发夏日出游新活力。盛夏时节，碧草连天，广袤无垠的呼伦贝尔草原铺展成一望无际的碧绿画卷，橙色蓝天与悠悠白云相映成趣，让辽阔草原成为夏日文旅出游的热门目的地。近年来，呼伦贝尔立足得天独厚的草原生态资源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坚持以生态为基底，以文化为内核，以业态为支撑，深耕全域文旅融合发展，擦亮草原文旅品牌，让草原风光活起来。七月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绿野如毯，牛羊如猪，当暑假的亲子热浪邂逅牧歌故乡，草原便不再是遥远的风光画卷。新马尔右旗的夏日正为远道而来的人热烈绽放。在新马尔右旗克尔伦苏牧米吉格家庭牧场，游客们正沉浸在一场别开生面的草原生活体验中。清晨，牧民手把手教游客挤牛奶，孩子们则抱起奶瓶，被一群小羊羔团团围住，稚嫩的欢笑声在草原上回荡。四川省成都市游客张艳翔。
7: 我们是来自四川成都的游客，然后今天能够 这么一大早在这个草原上体验挤牛奶喂小羊的这个活动，我们感受到非常的那种真实，体验到牧民的那种生活，然后也觉得牧民能够把他们的这种真实的生活分享给我们城市的游客，也是感受到了这种属于呼伦贝尔的一份温柔，让我们能够切切实实地体验到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然后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份治愈。
0: 牧场里游客们还可以品尝现做的酸奶果、手把肉等特色美食，每一口都是草原最本真的味道。远处的山坡上，牛羊正低头觅食，草原一望无际，孩子们在草地上奔跑放风筝，大人们坐在蒙古包前安静地看着眼前的风景。草原风光是基础，清凉气候更是天然卖点。当全国各地开启蒸烤模式，新巴尔右旗夏季平均气温仅 18.6 摄氏度，成为不少南方游客避暑纳凉的首选目的地。广东省深圳市游客杨浩然：
8: 我从深圳那边过来，深圳那边现在是暑期，所以说那边现在平均都32度左右，所以说这边16、17度的比深圳的天气少热了一半截。主要是吃那个布里亚特包子，还有一大堆羊肉制品，这边的羊肉好吃。来到大草原的感受嘛，就是说比较震撼喽，就是说在深圳嘛，草我们一般都是在公园的那个草地上见到草，但是呢这边一大片一大片的草还是第一次见。
0: 米基河家庭牧场负责人巴亚尔：
9: 我现在是我们柳叶15号开的，现在是来了300多人了，对。然后住宿有10个包，往外兑的10个包，对。然后就早晨起来是挤牛奶，然后喂小羊羔，扎果子那种，然后就8点吃饭的嘛，然后就9点下去骑马，骑骆驼射箭，然后就坐马车。
0: 盛夏时节，乡村避暑游持续升温。巴中旗因和达乌尔鄂温克族乡立足生态资源优势，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依托基亚泰休闲农业风情园丰富业态，作有乡村避暑休闲品牌，持续激活乡村旅游经济活力，为乡村振兴绘就了一幅生动鲜活的夏日新图景。7月的基亚泰休闲农业风情园草木葱茏，绿意盎然，得天独厚的乡村生态资源成为周边游客夏日避暑休闲的优选之地，园区内游人络绎不绝，休闲游玩氛围浓厚，前来观光体验的游客结伴而行，沉浸式畅享田园风光，亲近自然山水。网红小火车穿梭在绿野田间，徐徐前行，惬意悠然。骑马、射箭、沙滩车、卡丁车、水上游船、水上乐园等特色游玩项目，趣味十足，体验感十足。游客们或亲水嬉戏，或休闲漫步，或体验动感游乐，在山水田园间放松身心，乐享清凉夏日。同时，园区不断完善配套服务功能，升级餐饮、住宿、休闲业态，可提供特色农家菜、铁锅炖、户外烧烤、民宿住宿等一站式服务，吃住游娱全方位配套，让游客沉浸式体验乡村烟火气息，既享舒适惬意的乡村避暑之旅。优质的游玩体验赢得游客广泛好评。游客彭俊瑶：
10: 这块有小火车，还有水上游艇什么的，非常有意思，推荐大家都来基亚泰玩。
0: 今年以来，基亚泰休闲农业风情园持续丰富旅游产品，优化游玩体验，不断提档升级游乐项目，推出亲民组合套票，以高性价比、多元化业态吸引八方游客，依托优美的田园生态、丰富的休闲项目、完善的配套服务，园区乡村避暑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有效带动周边消费，助力乡村旅游提质增效。基亚泰休闲农业风情园招商部经理王可豪：
11: 现在我们基亚泰是已经开园了，餐厅呢也能就餐，可以容纳是200-300人，增加了水上游船项目，还有卡丁车、水上乐园、骑马、射箭、沙滩车，最近打造一个亲民体验，还有一个套票，下一步是打造一个亲子旅游，欢迎大家来基亚泰观光旅游。
0: 绿野无垠风光好，文旅扬帆再起航。下一步，呼伦贝尔将持续立足生态与文化双重优势，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创新业态产品，优化服务品质，擦亮特色品牌，全力打造沉浸式、品质化、全域化的草原文旅新格局，让辽阔草原绽放更多文旅活力，助推呼伦贝尔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前行。
2: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 监制张浩，总监制许国斌。

0: 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2: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3: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2: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3: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2: 旗帜新闻联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0: 阿荣旗民族团结聚合力，产业赋能乡村行；
1: 呼伦贝尔莫拐农牧场1.35万亩芍药盛放，颜值与产值并存；
0: 满洲里市新开河镇小螃蟹爬出致富路。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0: 产业兴，乡风美，人心齐，日子甜。近年来，霍尔旗镇莫尔顶村立足多民族聚居特色，以产业赋能乡村发展，以民族团结凝聚人心，深耕特色种养，激活庭院经济，涵养文明新风。各族群众守望相助，携手奋进，让偏远小村落焕发新生机，绘就了民族团结、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的和美乡村新画卷。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田国威、温长春的报道。
4: 莫尔顶村的樱桃园内硕果累累，红艳诱人，一颗颗饱满多汁的大樱桃挂满枝头，不仅点亮了乡村底色，更结出了群众的致富果。该村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樱桃特色产业，通过党支部引领、企业赋能、群众参与的模式，让特色产业成为带动村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撑。霍尔旗镇莫尔顶村党支部书记郑永花：
5: 由党支部牵头，然后樱桃园提供技术，后期的销售也是由樱桃园负责。
4: 霍尔旗镇田英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韩振杰：
6: 有月工资和日工资，把老百姓都带动起来了，带动了一些贫困户到这个园区除草、施肥等工作。
4: 小小樱桃产业不仅盘活了乡村特色采摘文旅资源，更激活了村级庭院经济活力。依托成熟的特色产业体系，村民们积极发展庭院种养，家家户户的小院生机勃勃，各具特色，零散庭院变身增收小院，实现了户户有产业、家家有收益。庭院养鸡、果蔬种植产业的蓬勃发展，村里的暖心帮扶，让各族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持续攀升。霍尔旗镇莫尔顶村村民马云月：
7: 各个方面啊，都村书记都宣传很到位，带领我们一起去怎样去孝道老人，整治家里，叫家里过得越来越好，就是妇女也要发展下去。我在这个村里生活得很幸福，
4: 民心所向皆是美好。多年来，莫尔顶村始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村内各族群众和睦相处，互帮互助，团结奋进，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凝聚起共建美好家园的强大合力。莫尔顶村党支部书记郑永花：
5: 咱莫尔顶村近几年产业发展起来了，人心也聚集起来了，鄂温克族、达斡尔族、蒙古族、汉族就和一家人一样。
4: 产业兴旺促增收，环境宜居提颜值。在壮大产业的同时，该村持续抓实人居环境整治，全力守护干净整洁的村容村貌，让美丽乡村既有颜值更有内涵。在村干部的引领带动下，尊老爱幼、互帮互助、整洁向善成为村里新风尚，家家户户庭院整洁，家风优良，各族群众安居乐业，其乐融融。霍尔旗镇莫尔顶村村民徐云华：
8: 你看看家家的小院啊，这日子过得都红红火火，都是那个村干部的带领下。
4: 村里我帮你志愿服务队经常性开展政策宣讲、送学上门、便民服务等暖心举措，精准对接群众需求，用心用情解决老年党员、困难群众的急难愁盼，让便民服务有温度，为民举措暖人心。 霍尔旗镇莫尔顶村老党员吕德峰。
9: 这么些年你们经常送学送文件，我感觉到心里头暖乎乎的。
4: 凭借产业发展、民族团结、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亮眼成效，莫尔顶鄂温克民族村先后获评自治区文明村、内蒙古农文旅融合示范村，村党支部获评市级坚强堡垒支部，一张张荣誉奖牌是乡村发展最好的见证。莫尔顶鄂温克民族村党支部书记郑永花：
5: 下一步我们将把产业做大做强，农牧业稳住，旅游业也慢慢发展起来，让年轻人回到村子里有钱挣有事儿干，乡亲们的日子也会越来越好。
4: 方寸庭院藏生机，民族团结聚力量。如今的莫尔顶鄂温克民族村产业有支撑，环境有颜值，乡风有温度，群众有幸福，各族群众同心同德，携手并进，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稳步前行，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让红火幸福的日子岁岁绵延。
1: 盛夏时节，繁花向阳。眼下，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 1.35 万亩芍药迎来盛花期，连片芍药馥郁飘香，一望无际的花海绽放在大兴安岭肥沃的黑土地上，与原野、山岭相互映衬，铺展成一幅绚烂灵动的生态画卷。游客纷至沓来，共赴浪漫花海之约。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忠燕、安金新、李坤、江怡静的报道。
10: 走进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芍药基地，满目繁花，生机盎然，万亩芍药错落绵延，粉白花瓣缀满枝头，层层叠叠，景致如画，花枝轻轻摇曳，清雅花香随风飘散，沁人心脾。市民游客徜徉烂漫花海，定格夏日美景，在繁花绿野间尽享悠然闲适的夏日时光。市民刘丽丽：
11: 每年都要跟家人来一次那芍药基地看看芍药花，我觉得雅石的芍药花就简直是太美了。
10: 市民杨洋：
12: 看到这一片的场景真的很震撼。然后我呢，也是一名旅游专业的职高学生，我希望我所学的专业能为以后牙石的文旅能做很大的贡献，然后也希望牙石能发展得越来越好。
10: 芍药颜值出众，色香韵样样俱全，既能赏花打卡，还可带来丰厚收益。花瓣用来美容护肤，花籽榨油做成养生保健品，茎叶加工饲料，根部入药，可凉血消肿，养阴止痛。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工商贸易部副部长徐玉龙：
13: 我们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大力发展芍药特色产业。目前拥有1.3万亩芍药，通过农业加旅游的深度融合发展模式，我们不仅筑牢生态屏障，壮大特色种植产业，有效拉动农旅消费，更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持续的农旅融合共同致富道路。也热忱欢迎各地游客前来观赏芍药花海，体验独特的农垦风光与乡土人情。
10: 近年来，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立足本土特色农业资源，深度挖掘芍药产业多元价值，探索出中药材种植加生态旅游的农旅融合发展路径，实行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精细化景观打造、规模化运营管理，让芍药既有可供观赏的亮眼颜值，更有带动增收的实在产值。
3: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0: 初夏时节，新开河镇3000多亩养殖水塘水波粼粼，生机盎然。蟹团团老板李腾正有条不紊地开展新一轮。

0: 米历经近两年的生长周期，静待明年金秋捕捞上市。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王志、严哲的报道。
1: 李成一边投苗，一边向记者讲起了自己7年前立足新开河镇闲置水土资源的特色养殖创业之路。蟹团团老板李成，
2: 当时的时候就感觉那啥比较喜欢水产这一块，然后突然间就是说，哎，有一个想法，然后就去做了。把那时候养是什么阶段呢？买人家就是培育好的扣蟹，这么大的跟扣子一样。那时候我们是养了3年。然后后来就是这种方法不尝试了，因为它这个扣蟹都是有病，就是买回来之后鸡都会全糖覆灭，就几乎没有什么成活率。完了后来呢，就想如果这行如果说你想继续做下去，你就得那个想，你就得自己培育苗。
1: 屡遭挫折，李成始终没有停下摸索的脚步，用实干与坚持闯出了一条乡村致富新路。7年来，他不断总结失败经验，从养殖源头提质增效，潜心钻研育苗技术，根据本地气候调整水深，适配越冬环境，逐步摸索出适合的养殖体系。优质的自然生态环境是李成养出高品质河蟹的核心底气。每到金秋时节，沉甸甸的蟹网破水而出，鲜活肥硕的成蟹张爪舞动，活力十足。工作人员随即开展人工分拣，挑出肉质饱满、膏黄充盈的优质河蟹，保障精品河蟹走向市场。蟹团团老板李成，
2: 就螃蟹起捕的时候会精挑细选，每一只都会就是精选到它是满黄的能吃的才能去打包，才能去上市。还有咱们这个地方养这个螃蟹，第一就是说咱们的水质特别好，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养出的螃蟹是干干净净的。
1: 水清蟹肥，产业兴旺，小小河蟹实现了从连年亏损到稳产高产的华丽蜕变。蟹团团老板李成，
2: 前几年吧，养螃蟹一直都是说没有产量，就是说各种原因吧。就去年用自己培育的蟹苗，大概是我是自己用了3600斤扣蟹，产量在4万多斤。去年也是在本地进行了一个销售，一个4万多斤，销售额大概就是说100万左右。
1: 如今河蟹产业不仅让李成的钱袋子鼓起来，更有效盘活了乡村闲置水土资源，填补了本地特色水产养殖的产业空白。从摸索试错到技术成型，从多年亏损到稳定增收，创业者敢闯敢干、脚踏实地的奋斗姿态，为新开河镇特色重养产业提质升级、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鲜活动力。
3: 秋季采集季临近，满归林区林下资源进入成熟期，为守护森林生态，规范采集行为。连日来，满归森工公司联合满归镇政府、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公安局满归分局多措并举，以全方位宣传引导为抓手，联动多方力量，扎实推进2026年林下资源采集管理工作，筑牢林区生态安全防线。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郭启明，通讯员沈丽婷的报道。
4: 满归森工公司、镇政府、公安部门联合印发《满归森工公司林下资源采集管理办法》，建立协作机制，形成地企联动、群防群治的工作格局。满归森工公司资源管理部工作人员与公安民警深入北岸、河西白马经营管护中心的生态工农区和防火检查站、管护站和驯鹿养殖点等关键站点，通过道路巡查、证件查验等方式开展全覆盖宣传，倡导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引导大家自觉抵制掠青、毁灭性采摘等违规行为。同时，他们建立举报奖励机制，鼓励群众对违规入山、掠青行为进行监督。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通过入户走访、微信群推送、公告栏张贴等多种形式，将管理规定和生态保护理念传达到每一户家庭、每一位群众，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满归森工公司森林资源管理部副部长白林军：
5: 今年我们提前谋划，联合森林公安、镇政府等多部门建立了联动机制，目的是坚决防止掠青和毁坏式采摘。从7月15日开始，所有入山卡口实行24小时不间断值守，严格执行逢车必查、逢人必验，采秋通知下发前，生态功能区实行全封闭管控。
4: 下一步将持续保持高压严管态势，以

0: 宣传引导凝聚共识，以严格管控守护生态，推动生态保护安全稳定与群众增收共赢，让绿色成为满归地区最亮丽的底色。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各位好，欢迎您和孙玲一同走进今天的千千聆听。手中的感情线是不肯。1995年的时候，马来西亚一位正在寻找新人的音乐教父，在听了几百卷毫无新意的 demo 带后疲惫不堪。就在他准备放弃的那一刻，最后一卷带子里的歌声让他眼前一亮，他立刻拨通了电话。7天之后，两个年轻人签约滚石，他们一个学电脑工程，一个学专业会计啊，一个弹钢琴，一个弹吉他，一个叫光良，一个叫品冠，他们叫无印良品。

无印代表无需证明的品质保证，良是光良，品是品冠。他们用最干净的声音唱出了九十年代最温暖的青春记忆。2000年在事业巅峰期，他们选择解散啊，留在歌迷心中的是无限的遗憾。那句别人都说我们会分开，竟然一语成谶。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共同走进无印良品的音乐世界，虽然短暂，却足以让人铭记一生。

1995年的时候啊，光良和品冠发行了首张专辑，就是我们听到的这个《掌心》。光良和品冠的嗓音，一个清亮，一个温暖，交织在一起，唱出了对爱情最为纯粹的渴望。这首歌呢，让无印良品从马来西亚走向了整个华语世界。到1996年的5月份，无印良品啊发行了第二张专辑《多心》啊，同名主打歌《多心》延续了清新自然的风格，唱的是恋爱中的人患得患失的小心思，怕自己投入太多啊，对对方不够认真。这时的无印良品啊，已经开始在音乐上展现出了更为细腻的情感捕捉能力了。

在转速里听见年轮，那些被刻进沟槽的，雨留在频谱里的，都是我们想要轻轻递给你的一方共振。圈圈聆听 FM 99.9频率之上，心事之间。

今天千千聆听孙琳和大家共同走进的是无印良品的音乐世界。1999年的12月份啊，无印良品发行了精选集《真正无印良品95至99分手纪念精选集》。专辑里边呢有两首新歌啊，其中一首叫《别人都说我们会分开》，歌词里面唱啊，别人都说我们会分开，我想我会一直等你来。这首歌像是提前写好的告别信。当时呢，外界传言组合即将解散，这首歌用反话的方式回应，越是否认越像是在印证。事实上

解散的种子很早就已经埋下了。光良希望公司对组合有长期的规划，但公司却安排了品冠与李宗盛、周华健合作的，像最近比较烦啊，为单飞试探市场。之后出版的专辑《想见你》和《别人都说我们会分开》，已经暗示着无印良品的结局。

精选集里边的另一首新歌叫《朋友》啊，歌词里边唱到：“朋友，我永远祝福你。”2000年精选集发行之后呢，无印良品举办了珍重无印良品再见演唱会，随后正式解散了。解散之后呢，光良离开滚石，品冠选择续约。光良后来创作发行了第一次《童话》等经典的作品，尤其是《童话》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品冠单飞之后呢，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两个人虽然组合解散，但是关系一直不错。后来光良还参加了品冠的演唱会，舞台上两个人依旧很默契，歌迷们喊着让他们重组，但解散了就是散了。从1995年成立到2000年解散，无印良品只存在了短短5年。5年里，6张专辑，从《掌心的一鸣惊人》到《想见你》的默契无间，再到《珍重》的黯然告别，他们用最为干净的声音唱出了90年代最温暖的青春记忆。所以，我们感谢无印良品用他们短暂却绚烂的音乐旅程，记录了一代人的青春。好了，朋友们，这里是千千聆听，我是孙玲，感谢大家的陪伴，下期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洗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4: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0: 戒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戒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爸，好啦。
6: 好香啊，
7: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11: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2: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0: 政策直通车，惠民暖心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聚焦一部与民生福祉紧密相连的重要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这部法律在2026年7月1日起正式实行了，它不只是一项制度的升级，更是法治对民生的重要承诺。从兜底线救急难到保基本促公平，从政策保障到法律护航，这部法律为每一个身处困境的家庭织密了一张更坚实、更温暖、更有力量的民生保证网。为此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呼伦贝尔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科长金霞以及副科长叶林做客直播间，为我们解读这部法律。那首先请嘉宾和听众朋友们问声好吧，金科长先。
1: 啊，这种大家好。
2: 大家好。
0: 嗯，欢迎两位再次做客直播间啊，已经来了很多次了哈。那请金科长介绍一下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的立法进程、实行的时间以及出台的重要意义吧。
1: 嗯，好的。嗯，局长，这部法律呢，它是由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审议通过。那么，自2026年的7月1日起呢，正式实行。那么，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的事件。那么，也填补了这个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空白。那么，也标志着我国的社会救助制度建设全面步入了法治化的轨道。那么，为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那么在一方面呢，它是以这个法律的形式来固化保基本、兜底线、救急难、可持续的民生底线，切实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那么在另一个方面呢，它也补齐了我们原有制度的短板，那么扩大了我们救助的覆盖面，然后也优化了我们救助的流程，强化了监管问责，那么进一步织密扎牢了民生保障的安全网。那么新的社会救助法呢，共7章78条，那么它包括像总则、救助对象和措施、救助程序、社会力量参与、救助监督和保障、法律责任它以及负责。
0: 嗯，这是社会救助法的一些基本信息哈。那本次立法确立的社会救助工作基本原则都有哪些呢？
1: 那么本次这个法律呢，它明确了6大核心原则，那么它贯穿于社会救助工作的全流程。那么第一个原则呢，它就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那么第二个原则呢，它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三呢，就是坚持这个城乡统筹。第四呢，是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那么第五呢，它就是坚持保基本、兜底线、救急难、可持续。那么第六呢，它是坚持公开、公平、公正、便民、及时。那么同时呢，他也明确了这个社会救助呢，他要与其他的社会保障制度有效衔接，同时也要适配经济社会发展的节奏。
0: 嗯，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哈。那据了解呢，新法相比于以往的政策，最大的变化就是救助对象的扩容。那接下来请尹玲介绍一下具体包含哪些困难群众呢？
2: 嗯，好。救助对象呢，是整个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分层分类改革的核心落脚点。社会救助法明确以困难程度、困难类型为核心判定标准，打破以往简单的按救助项

0: 项目划分人群的模式，按照困难由重到轻、需求由基本到多元的原则，对全体困难群众进行分层划定、分类识别，形成梯度化广覆盖的救助对象体系，构建核心加外围的保障圈层。核心层呢，根据家庭综合困难程度划分为三大层级，第一层为最困难的群体，该群体无稳定收入来源，基本生活长期存在困难，是兜底保障的核心对象，也是体系中最优先级的最高保障的圈层，也就是我们的特困人员和低保对象。第二层级呢，以低保边缘家庭为主体，家庭收入略高于低保标准，但抗风险能力极弱，一旦遭遇疾病、灾害、失业等变故，极易陷入贫困，属于重点关注动态帮扶的群体。第三层级以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为主体，这类家庭整体生活状况尚可，因意外、大额刚性支出等因素短期陷入困境，一旦意外消除，经济状况会立马好转。这三个层级组成了社会救助对象的核心圈层，救助保障具有长期性、稳定性特点，需通过家庭经济核查审核确认后纳入相应范围。外围层呢，也就是极难层，按照困难或极难情形和原因增加了四类对象，即受灾人员、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需要疾病应急救助人员以及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等四类社会救助对象。这四类对象不依赖收入和财产情况进行划分，而是看是否受灾、是否临时生活困难、是否病危无钱治疗、是否处于生活无着流散状态。这四类对象具有短期性、临时性、极难性特点，核心层和外围层救助对象共同构成对象分层的子级，两类对象也能互相转化。外层对象长期生活困难、符合条件的，可以纳入核心层的低保对象等范围；核心层对象遭遇自然灾害、突发意外、重病，也可以相应的纳入受灾救助、临时救助、疾病应急救助等对象范围。
1: 嗯，所以说就是核心层和外围层可能就是来回进行的交融了，是不是？
0: 是的。
1: 嗯，那针对于这些救助对象，我们有哪些社会救助的措施呢，景科长？
2: 嗯，好的。这种救助的措施呢，它是我们这个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的一个核心的主体。那么我们这种对应不同的层级、不同类别的这个困难群众呢，我们会将各单项的这个救助资源就整合为像这个基本社会救助、专项社会救助、急难社会救助和服务类的社会救助四大供给类别。那么我们就形成了一个物质加服务、常态加应急、基本加拓展的分类供给格局。那么推动社会救助呢，由这个保生存向这个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来拓展。那么这也完全契合了我们社会救助法这个社会救助范围强化兜底功能的一个立法导向。
1: 嗯，那具体给我们说一说。
2: 哎，好的。那么首先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基本生活救助，它呢就是面向这个最困难的群众来提供的这个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那么它作为这个整个救助体系的这个底线保障，重点解决的就是活下去的问题，是所有救助政策的一个根基。那么这种该类救助政策呢，它坚持的就是一个兜底线。那么我们针对这个特困对象，我们实行的是全额保障、长期帮扶。那么我们针对这个低保对象呢，我们这种给予的是一个差额的补助，一个这种阶段性的帮扶，来守住不发生致贫返贫的一个底线。那么第二类呢，就是这个专项的社会救助。那么它主要聚焦的呢，就是群众的这个刚性支出的压力和发展能力不足这个两大痛点。那么我们就是按照它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那么对符合条件的对象呢，我们会给予这个医疗啊、教育啊、住房啊、就业等一些专项救助，来切实解决困难群众看病贵、上学难、住房难、就业难、因灾断供等困难，然后来有力地减轻困难群众的负担，来防范化解各类的风险，促进他们自身的发展。那么这也填补了我们这个支出型的困难、发展型帮扶、夹层覆盖等制度的一个空白点。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急难社会救助。那么它呢，就是对这个遭遇了突发性、紧迫性、灾难性等困难，那么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来实行的一个快速响应、即时救助。那么它属于我们这个体系里的一个应急缓冲带。那么该类措施呢，它打破了常规的一个审批的流程，它就是简化了手续，快速落地，来第一时间化解突发民生风险，来防止这个临时困难呢就演变为长期的贫困。那么此外呀，这种社会救助法还丰富了我们这个急难社会救助的一个救助种类。他将这个疾病应急救助、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救助纳入到急难社会救助的范围。那么其中这个疾病应急救助，它覆盖的呢是身份不明、还没有钱救病的一个极危重症患者。那么就流散人员救助呢，它覆盖的就是流浪乞讨、还有无人监护的就是这类群体，那么保障他们的基本生存和人格尊严，那么使得这个急难社会救助体系呢更加清晰。那么这个急难社会救助，它与咱们上面说的基本社会救助和专项社会救助，它们共同就让织密扎牢了我们民生的一个保障安全网。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这个服务类的社会救助。那么这个呢，是这个新时代我们救助体系区别于我们传统救助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它是从这个给钱给物的这种单一的物质救助，那么像这个物质救助加人文关怀加能力提升的一个转型。那么它主要是针对这个老年人、残疾人、困境儿童、精神障碍患者等这类特殊的群体，来提供像这个照料护理、心理疏导、能力培训、法律援助、社会融入等一些专项的服务。那么这个服务类这个社会救助呢，它是贯穿各个困难层级，那么尤其我们会侧重一些特殊群体的一些个性化的需求，那么来体现我们救助的温度和人文属性。那么这个四大救助措施类别呢，相互衔接、互为补充，那么我们会根据这个救助对象的这个分层结果组合实测，那么会实现一人一策、一户一方案，那么真正落地我们这个分层分类的一个改革要求。
1: 嗯，听了您的介绍啊，咱们这些措施真的是考虑了方方面面哈，可以精准的去，而且还一人一策、一户一方案，可以精准的去帮扶那些有需求的人哈。那尹林啊，社会救助法实施之后，群众申请各类社会救助流程是不是更加便捷了呢？新法推出哪些社会救助运行的机制呢？
0: 健全高效的运行机制是社会救助政策落地的关键。社会救助法从顶层设计上明确健全各项社会救助工作机制，贯彻社会救助服务全流程各环节，是实现精准救助、高效救助、规范救助、温暖救助的核心抓手，也是破解传统救助工作难点堵点的有力举措。一是一门受理协同办理机制，它呢作为基层服务前端的核心机制，是分层分类救助落地的服务载体。社会救助法要求县级人民政府建立社会救助一门受理协同办理机制，整合民政、医保、住建、人社、教育等所有涉及救助部门职能，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设立统一受理窗口，统一受理各类救助申请，按照事项分类流转至各对应职能部门，解决以往多头跑、重复报、标准不一的问题，实现群众进一扇门办所有救助事。二是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这是精准识别的技术支撑之机制，依托跨部门数据共享平台，统筹核查户籍、收入、财产、社保、公积金、金融资产、不动产等信息，替代传统人工核查，客观判定家庭困难程度，为分层划分救助对象和分类施策提供真实可靠的数据支撑，从源头保障救助公平公正。三是动态监测预警机制，社会救助法要求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建设，建立常态化风险预警机制，对社会救助对象和其他重点群体进行实时监测，一旦发现收入骤减、支出骤增、遭遇变故等风险线索，第一时间预警，主动介入，实现困难群众主动发现和精准识别。 四是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一方面是救助对象认定闭环，贯穿救助申请、入户核查、审核审批、资金发放、动态管理、提及抽查等全环节，保障各项政策规范执行。另一方面是救助帮扶闭环，建立动态监测、因需推送、分类救助、结果反馈的闭环运行机制，实现救助帮扶流程可跟踪，救助帮扶结果有反馈。五是社会救助协调机制，社会救助法要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立健全社会救助协调机制，统筹协调督促指导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社会救助工作。协调机制具体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承担，相关社会救助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相应的社会救助工作。
1: 可以说这个社会救助法实施之后，这个流程更加便捷了，咱们这个运行机制也更加的完善了哈。那据了解，社会救助法专门是用了一个章节来规定社会力量的参与，那么社会力量如何参与到社会救助当中呢？有哪些支持政策吗？接下来请金科长跟我们说一说。
2: 好的，就是法律呢，它明确规定了这个社会救助呢，它实行的是这个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政牵头、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一个工作机制。那么也健全了这个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的一个工作机制。那么就是加强我们这个政府救助与社会力量参与的一个有效衔接和协同。那么它能够推动政府与社会力量的一个优势互补、协同发力，来进一步丰富我们的这个救助的资源，来拓宽我们救助的渠道，来补齐这个专业服务的一个短板，从而这个推动这个分层分类救助体系呢更加立体完备。那么这个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呢，它主要包括以下就几种渠道。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社会工作的一个专业力量的参与。第二个呢，是我们这个慈善组织等社会力量要加大这个帮扶的力度。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志愿服务组织呀，还有我们的这种志愿者开展的一些志愿服务。那么同时法律对这些社会力量参与呢，也规定了一些相关的鼓励和支持的措施。那么像他们参与了我们社会救助呢，就会依法享受一些相关的这种优惠政策。那么我们也会通过这个就是购买服务啦、开发岗位啦、政策引导啦，还有提供一些工作场所，就我们在设立一些基层的社工站等方式，来鼓励这个社会工作力量参与到我们的社会救助。那么同时呢，也鼓励这个以社会救助为主的这个服务机构呢，来设立一些专业的工作岗位。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会对这个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呢，给予表彰和奖励。
1: 可以说咱们是集结了各种的社会力量来参与到这个社会救助当中啊，而且还给他们一些奖励，去激励他们去参与到当中哈。
2: 对，
1: 这是一个很好的举措。那尹林啊，那社会救助法就是还明确了救助监督、保障措施和法律责任都有哪些呢？你给我们具体说一说。
0: 好，在救助监督方面，法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开通社会救助服务热线，受理和转介群众的一些咨询和举报投诉，接受社会监督。财政部门依法对社会救助资金物资的管理和使用情况实施监督，社会救助资金和物资的筹集、分配、管理和使用情况应当依法接受审计监督。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社会救助部门应当加强对社会救助工作的监督检查，完善相关监督管理制度，将社会救助制度落实情况纳入绩效评价。在履职保障方面，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关心关爱基层社会救助工作人员，保障其履职需要。在法律责任方面，明确了依法给予处分的几种情形，对符合条件的救助申请不予受理的，对符合救助条件的申请不予审核确认的，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申请予以审核确认的。隐匿、销毁、篡改或者因重大过失丢失接收、发放、登记社会救助资金、物资或者服务记录等数据，不按照规定发放救助金、救助物资或者提供相关救助服务，非法查询与社会救助申请无关的个人信息，泄露、出售、非法提供个人隐私或者个人信息，还有其他滥用职权、 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行为。
1: 嗯，这是咱们说了这么多这个关于社会救助法的一些基本内容哈。那请金科长再给我们说一说新的社会救助法到底都有哪些看点呢？
2: 就我们这个新的社会救助法呢，它重要的是有以下的四个看点。就是看点。

0: 免疫呢，它就是强化了这个兜底的功能，那么扩大了我们这个就是社会救助的一个范围。那么新法它明确就是在这个特困人员和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等社会救助对象的这种基础上呢，我们是增加了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来作为我们这个社会救助对象。那么就是与此同时呢，它也明确了我们国家要建立这个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来科学的认定我们的社会救助对象，那么同时就根据这个对象的特点、类型、困难程度，我们及时的、有针对性的，就是给予一些相应的社会救助。那么看点二呢，它就是优化了我们的工作流程，那么确保便民及时。那么法律呢，它明确规定，社会救助管理部门呢，就应当结合这个社会救助工作的实际，依法优化工作流程，提高便民化的水平。那么像这个县级人民政府呢，它应当建立社会救助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的机制。那么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呢，它应当设立统一受理社会救助申请的一个窗口，那我们会及时受理，然后转办一些申请事项。那么法律同时也规定了，这个本人呢或者与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他在申请我们社会救助有困难的时候呢，他同时也可以委托村居民委员会或者其他人呢代为申请。那么在这个优化审核确认程序方面呢，法律也明确规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应当牵头健全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那么促进这个跨部门的一个信息共享，来提高我们社会救助审核确认的一个效率和准确度。那么同时啊，我们这个确认的结果信息呢，要互相共享互认。那么其他的社会救助管理部门就可以不再重复的审核他的这个家庭经济状况了。那么就让这些的规定呢，它是有助于破解这个救助申请人重复申报，那么有关部门重复审核等问题，那么有效的压缩了这个审核的时间，为救助对象提供了更多的便利。那么第三个看点呢，就是这个统筹了社会资源，促进这个社会力量参与。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它专设了一章社会力量参与这一章，那么通过加强这个政府救助与社会力量参与的这个有效衔接，来激发社会救助的一个合力。那么也规定，这个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呢，会享受一些相关的政策。那么对这个成绩显著的单位呢，还会给予一些相应的这个表彰和奖励。那么这是法律呢，它是既通过这个政策激励与行为规范来促进社会力量参与，那么它又通过这个价值导向与文化培育呢，来营造这个崇尚共济、乐于帮扶的一个社会道德环境，那么有利于推动社会救助事业的一个可持续发展。那么看点四呢，它就是这个精准识别需求，减少救助盲区。那么这个社会救助啊，它既要将困难群众精准地纳入到我们这个保障的范围，同时呢，它也要确保我们这个救助资源精准发放。所以就法律规定了这个救助的监督和保障的措施，来推动提高社会救助服务的能力，来有效地减少我们救助的盲区和资源的错配。那么就国家呢，要推进这个社会救助信息化工作，加强我们这个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的建设，来实现对这个低收入人口的一个精准识别和常态化救助帮扶，来提升社会救助管理服务能力和水平。那么此外呢，也要强化这个救助监督，那么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呢，应当开通社会救助服务热线，那么受理和转介咨询呢，举报投诉啊，来接受我们社会的监督。那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这个财政部门呢，也要依法对我们这个社会救助的资金物资的管理和使用情况呢，来进行一个监督。
1: 嗯，这是这部法律的几大看点哈。那好的，让我们稍稍休息，休息过后我们继续来解读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

0: 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此关注都有价值。
4: 他们或许是默默无闻的平凡英雄，用坚守书写不凡；他们或是各自领域的业界精英，用智慧引领方向。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聆听，每一段分享都带来启发与力量。对话榜样，启迪人生，有请嘉宾。
5: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在今天的政策直通车栏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的是呼伦贝尔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科长金霞以及副科长尹林做客直播间，为我们解读当下的社会救助政策。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讲解了2026年7月1日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具体来解读一下低保、特困、临时救助等救助的政策。那首先请尹林跟我们说一说最低生活保障的政策解读，什么情形下可以给予最低生活保障呢？
6: 国家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符合当地低保保障家庭财产规定的家庭给予最低生活保障。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主要包括配偶、未成年子女、已成年但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包括在校接受全日制本科及以下学历教育的子女，以及其他具有法定赡抚养义务关系并长期共同居住的人员。有几种情形呢是不计入共同生活家庭成员的。一是连续3年脱离家庭独立生活的宗教教职人员；二是在监狱内服刑、在戒毒所强制隔离戒毒或者宣告失踪的人员；三是现役军人中的义务兵；四是与申请人在同一户口本但无法定赡抚养关系的人员；五是因结婚、离婚等原因脱离家庭在外生活但户籍未迁出的人员；六是已享受特困供养和孤儿救助的人员。
5: 这是情形下就是给予最低生活保障的一些情况哈。那哪些人可以单独去提出低保申请呢？
6: 申请低保呢一般是以家庭为单位，但是呢有几种情形的人员可以单独提出申请。一是低保边缘家庭中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一级、二级重度残疾人和三级智力精神残疾人；二是成年无业的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一、二级重度残疾人和三级智力精神残疾人；三是低保边缘家庭中患有当地有关部门认定的重特大疾病的人员；四是脱离家庭在宗教场所居住3年以上的生活困难的宗教教职人员，以及其市区民政部门规定的其他特殊困难人员。
5: 像有些群众啊就说，哎，听你的介绍呢，我是符合你说的这些低保申请的一些条件的哈，那我究竟如何去申请低保，需要提供哪些材料呢？
6: 首先呢，申请低保一般呢是以家庭为单位，如果呢是在线下，就是在窗口办理，是由申请家庭确定一名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的苏木乡镇以及街道或者街道提出书面申请。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申请有困难的， 可以委托嘎查村居民委员会、社会救助协理员或者其他人代为提出申请。委托申请呢，应当办理相应委托手续。也可以通过线上渠道，通过内蒙古民政通微信小程序等互联网渠道提出申请。这个渠道呢，也可以申请特困、临时救助等其他救助项目。
5: 嗯，这是申请的一个渠道哈。那需要提供哪些材料呢？你给我们详细说一说。
6: 嗯，主要包括申请及授权书，以及家庭成员的户口、身份证，还有疾病情况证明。如果在审核确认过程中对家庭经济状况调查结果有异议的，也需要提供相关的证明。
5: 嗯，所以说一定要提供这些材料去申请低保。那我们都知道啊，低保呢是对于家庭收入有一定的就是规定的哈。那家庭收入是如何计算的呢？哪些收入是不计入其中的呢？
6: 嗯，家庭收入呢，指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在规定期限内获得的全部现金及实物收入，主要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和其他应当计入家庭收入的项目。其中呢，不计入家庭收入的项目有：一是国家规定的优待抚恤金、计划生育奖励与扶助金以及见义勇为等奖励性补助；二是政府发放的各类社会救助款物；三是中央自治区确定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四是困难在校生的救助金、生活补贴和在校学生获得的奖学金、助学贷款；五是困难残疾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六是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生活不能自理经济困难老年人护理补贴；七是高龄津贴，是这些是不计入收入的。
5: 嗯，这是对于家庭收入的一些规定哈。那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的时候，对于家庭财产又是如何规定的呢？
6: 嗯，关于财产的要求呢，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名下金融资产的人均金额，也就是市值，不超过当地24个月城市低保标准。按照我们现行的城市低保标准呢，808元每月，也就是人均不超过19392元。以及呢，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名下的住房，包括自建房、商品房，总计不超过一套。但是呢，这个房屋累计建筑面积低于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面积，或人均使用面积低于15平方米的除外。还要求呢，无商业用房。三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名下均无机动车辆、船舶。拥有的大型农机具总价值不超过5万元。其中呢，维持家庭生产生活所必需的小型农机具、家用经济型摩托车、家用经济型两轮、三轮电动车以及残疾人代步车，可以在认定时予以豁免。
5: 嗯，那如果一个家庭中啊，有那种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正在上学的人，开支是比较大的哈。那申请低保的时候有哪些政策吗？
6: 可以呢，进行刚性支出扣减。刚性支出呢，主要指自低保申请前的12个月内，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因残疾、患病、教育、租房、就业等原因形成的必须性基本支出，在核算家庭收入时按规定适当扣减，主要包括呢残疾人康复费用支出、医疗费用支出、教育费用支出、照料支出、租赁住房费用支出、因灾因意外事故费用支出、就业成本支出、社会保障缴费和其市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认定的其他刚性支出费用。
5: 嗯，那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的时候，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应当履行哪些义务呢？
6: 需要按规定提交相关的申请材料，承诺所提供的信息真实完整，履行授权核对其家庭经济状况的相关手续，积极配合开展家庭经济状况调查。如果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无正当理由拒不配合低保审核确认工作，隐瞒家庭真实的收入和财产，或者是提供虚假证明的，其市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者是苏木乡镇街道可以终止审核确认程序。
5: 嗯，有人就有疑问了哈，就说我现在是低保人员，如果就是纳入到了低保之后，我会不会哪天因为什么，我或者是就是有了更多的收入了，或者是孩子有了工作了，这种这个可能就不符合这个低保的条件，会被退回来吗？
6: 低保呢，它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有进有退的，实行动态管理。我们对低保家庭的经济状况是实行定期核查的，并根据核查情况办理低保金的增发、减发或者停发手续。对短期内经济状况变化不大的低保家庭，每年核查一次；对收入来源不固定、家庭成员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家庭，每半年核查一次。核查期内低保家庭的经济状况没有明显变化的，不再调整低保金额度。低保家庭呢有主动告知的义务，对家庭人口、收入和财产状况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告知。发生重大变化超过3个月未主动告知的，将进行批评教育；发现条件不符合的，应当停止低保。对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低保的，应当停止低保，责令退回非法获取的低保金，并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5: 所以说低保对象不是固定不变的哈，可能因为你的一些条件的不符合了，你就可能会退出来了哈。那以上呢就是最低生活保障的一些救助政策了。接下来呢，我们来解读特惠人员救助供养的政策。那金科长啊，就什么是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呢？
1: 就好的。就是我们国家呢是对这个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且无法定善抚养义务人，那么这种或者呢他这个法定的善抚养义务人就没有履行义务能力的这种老年人、残疾人以及未成年人，我们给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5: 你提到了一个叫无劳动能力哈，那哪些情形是被视为无劳动能力呢？
1: 就我们是分3种情形，就是第一种就是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第二种呢是这个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那么第三种就是这个残疾等级为1、2、3级的智力精神残疾人，或者是这个残疾等级为1、2级的肢体残疾人，还有这个残疾等级为1级的视力残疾人。那么这3类人群是被认为无劳动能力。
5: 这是无劳动能力哈。那刚刚你还说了一个叫无生活来源，这个是指什么呢？
1: 这个就指的他这个收入，就这个家庭这个人的收入，他要低于我们当地的这个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他的财产呢，他也要符合我们特困人员财产的一个规定，那么这样我们就会被认定为是无生活来源。那么首先他这个收入呢，主要就是包括他这个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等各类的收入。那么这种国家呢，也是对一些情形它是不计入收入的，那么就和低保一样，像这个这种城乡居民基本养老的一个基础养老金，还有这种优待抚恤金，还有这种困难在校生的一些这种救助金和生活补贴，及这种高龄津贴呀、困难残疾人的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的护理补贴等等，就是这些政府发放的各类这个社会救助款物呢，它是这种不计在收入里头。那么这个财产呢，它主要就是包括它全部的动产和不动产。那么这个动产它主要就是包括它的这种银行存款啦、基金、商业保险，还有一些这种互联网金融，还有车辆等等。那么这种不动产呢，它主要就是包括房屋啊、土地啊，就等等一些东西。那么它会根据这个不动产登记部门颁发的这个不动产证券上的这个信息，我们来认定它的财产是否符合我们特困人员的这个认定。
5: 所以说财产必须要符合这个特困人员的认定哈。那有哪些财产是会影响认定为特困人员的呢？
1: 他的话就首先是对他这个金融资产，那么就是说他这个申请人名下这个金融资产，他如果超过了我们当地24个月的城市低保标准之和，那么也就是现在是以19392元，那么他就不符合的。那么第二个呢是对他房屋的一个规定，那么就是说他名下的这个住房，那么含自建和商品房，他总计呢是不能超过1套的啊。那么同时呢也是规定了他这个累计的这种建筑面积如果低于我们当地政府规定的一个最低面积，或者他这个人均的面积要低于15平，我们是可以除外的。那么第三呢，他是不能拥有商业用房。那么第四呢，就是对这个车辆的规定，那么他这个名下呢，他不能拥有这个机动车辆船舶，他也不能拥有这个大型农机具这个价值超过5万以上的。就但是我们在认定的时候呢，对他这个就维持家庭生产生活所必须的一些小型的农机具，还有这个家用的这种经济型的摩托车，还有家用这种经济型2轮、3轮电动车，以及这个残疾人的代步车，在认定的时候他是会豁免的。 那么就同时呢，我们民政部门呢也可以通过这个辅助指标评估，那么来认定这个特困人员的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那么来作为评估这个家庭是否存在隐瞒收入财产状况的一个参考依据。那么这个辅助指标呀，它主要就是包括这个家庭人均住房面积大幅超出了一般家庭的一个平均水平，那么它这个高标准的装修它的住房，那么在银行呢它有一种消费类的贷款，还有就是他家里的这个用水、用电、燃气、通讯等这些日常生活费用呢，大幅超出一般家庭的一个平均水平。那么存在这个自费在这个高收入的学校用就读，还有出国旅游就等一些高消费的情况。那么对于这个辅助指标这个超标或者不合理呢，它还不能说明原因的，那么我们就可以作为他这个经济状况超出规定的一个判断的依据。
5: 这是影响认定为特困人员的一些因素哈。那哪些情形下法定赡养、抚养、抚养义务人可被认定为无履行义务能力呢？
1: 我们主要是有以下几种情形。那么第一种就是他本人就是特困人员，第二种是就是60周岁以上的这个最低生活保障对象，那么第三种就是这个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那他本人这个收入呢要低于我们当地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那么财产要符合一些相关的规定。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这个重度的残疾人和残疾等级为3级的智力精神残疾人，那么同样也是本人收入呢要低于当地上年度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财产要符合一些相关的规定。那么第五个就是这个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被宣告失踪，或者呢他是在监狱服刑的人员，财产符合相关规定的，那么这五类情形就可以认定为是无履行义务能力人。
5: 那针对于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的内容都有哪些呢？
1: 就是我们国家呢对特困人员的供养呢，首先是提供这个基本生活救助，那么同时对这个生活不能自理的特困人员呢，他的护理人我们是会发放一些护理补贴，那么这个特困人员他去世了会给他办理丧葬事宜，那么相关部门也会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呢，给予一些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等一些专项的社会救助。
5: 据了解啊，就是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是会分档的哈，那是怎么分档的呢？
1: 就是目前我们这个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它是分为3档，它第一档就是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叫全护理，那么第二档就是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叫半自理，那么第三档它是具有生活自理能力。那么我们一般呢就是依据以下就用6项指标来综合评定，那么第一个是你自主吃饭，第二个是你自主穿衣，第三个是你自主上下床，第四个是你自主如厕，第五个是在室内就让自主行走，第六个呢是就让自主洗澡。那么我们在认定这个时候呢，你6项指标如果都达标呢，我们就可视为你是具有生活自理能力了，这样就像这类人群他就没有这个护理补贴。那么你是3项以下含3项指标你要不达标呢，可视为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那么就像这部分人呢是每人每月是551元的护理补贴。那么4项以上含4项指标你都不能达标，我们就会被认定为是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那么像这部分人群呢是每人每月1433元的一个护理补贴。
5: 我们说了这么多这个特困救助的一些政策哈，那如何去申请特困救助供养呢？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呢？
1: 就是申请特困人员救助呢，他也是由这个本人向他的户籍所在地的苏木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就是街道办事处来提出书面申请。那么这个本人他因身体原因有困难的，他就可以委托就嘎查村居民委员会或者其他人呢来代他申请。那么他申请的时候呢，需要提供他的申请，还有他的这种授权书、他的有效的身份证明，还有他就是疾病情况的证明。那么如果我们在特困认定的时候呢，会有一些这种调查结果有疑义的，我们会让他再提供一些相关的证明材料或声明材料。
5: 那以上呢就是特困救助供养的一些救助政策哈。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临时救助政策，请尹莲给我们回答一下，就是什么是临时救助呢？
6: 临时救助呢，是指对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或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盖，或者救助之后基本生活仍有严重困难的家庭和个人给予的应急性、过渡性的救助。
5: 那这个临时救助有哪些情形呢？您简单给我们说一说。
6: 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一是对因遭遇突发变故、意外伤害、重大疾病或遭遇其他急难情形，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或个人，简化审核审批程序，实施小额快救。对小额快救后基本生活仍存在严重困难的，跟进实施临时救助，或通过转介服务实施其他社会救助。二是因医疗、教育、残疾康复等必须支出突然增加，超出家庭承受能力，导致基本生活一定时期内出现严重困难的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和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三是将基本生活救助或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受灾人员救助等专项救助后，基本生活仍存在严重困难的家庭或个人，家庭必须支出按照一般临时救助申请之日前6个月内的家庭必须支出总额计算。四、其他困难情形，对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尚处于审核确认过程中，或者已审核确认但救助金尚未发放，且当下基本生活难以为继，需要立即采取救助措施的，对基本生活存在严重困难的未参保失业人员、独立生活、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群体，以及其实区民政部门规定的其他特殊困难情形。
5: 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说了低保、特困、救助供养以及临时救助的救助政策哈。那节目的最后呢，请金科长和我们说一下，就是社会救助法实施之后，下一步我市将如何推进落地实施呢？
2: 就好的。那么的话，等下一步呢，我们将重点抓好三方面的工作。那么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根据咱们就是自治区的一些相关的要求，我们会配套完善本地的一个就是实施细则、就是救助标准和认定条件等政策文件。那么第二呢，我们会开展这个基层工作人员的一个全员的培训，那么来提高我们政策的一个执行的能力。那么第三呢，我们就会加大就面向群众的一个这种政策宣传和解读，那么让群众来知晓这个申请的条件呢、办理的流程啊，同时我们也会优化我们的服务，强化监管，来确保法律各项规定落地见效。
5: 感谢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社会救助法的实行呢，标志着我国社会救助事业迈入法治化、规范化、精准化的新阶段。它守护的是困难群众的衣食冷暖，彰显的是一座城市的文明底色，传递的是守望相助的时代温情。好的，看看时间啊，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吧。
6: 好的，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
6: 马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讲古说文，断案问心，再见历史，探寻真相。欢迎收听醒目惊堂。

中南海瀛台，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戊戌变法失败，史称百日维新。为清除维新势力，慈禧太后下令追捕康有为、梁启超，同时抓捕谭嗣同、杨深秀、康广仁、林旭、杨锐、刘光第等人。9月24号，杨深秀、杨锐、林旭、康广仁被捕，刘光第投案自首。9月25号，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抓。9月28号，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在北京菜市口被杀，史称戊戌六君子。林旭就义之时，他的岳父沈余庆出任安徽皖岸督销局总办，妻子沈雀应则在家中倚门主望，他等来的不是夫君，而是死讯。林旭在六君子中年纪最小，只有24岁，其出身官宦，耕读传家，祖父林福作曾任安徽东流知县，访贫问苦，政声卓著。两江总督沈葆桢和林福作是福建侯官同乡，上书保举林福作，怎奈一起王皇之狱，险些葬送了林福作的仕途。闽侯县志所记载的王皇之狱，本来无足轻重，无非是一个刁民诬告，怎会闹出如此大的动静呢？在安徽省东流县，有这么一个人，他名叫王三牙，和建德县的黄孔英交好。黄孔英比王三牙年长一辈，王三牙视其为兄长，二人乃是忘年之交。东流县与建德县相邻，受池州府管辖，两地同处于长江南岸，交通密切。王三牙和黄孔英两家时常来往，如同亲戚一般。咸丰三年1853年，洪秀全定都南京，太平军誓师北伐，长江沿岸生灵涂炭，东流和建德两县也被战火波及。王三牙离家在外，战乱无法回家，家中老母和妻子萧氏收拾细软外出避难，半路途中萧氏和婆婆失散，生活难以为继。萧氏无所倚仗，辗转投奔王三牙的好友黄孔英，暂居建德县，等待王三牙的消息。牵连日久，战乱频仍，黄孔英觉得王三牙的生还几率非常渺茫，便动了一个不该动的心思。他想将年轻貌美的萧氏卖掉，换取一份彩礼。黄孔英对萧氏说，如今世道混乱，王三牙恐遭不测，王家人也不知流落何地，你呢已经没了依靠，何不再嫁他人呢？萧氏心灰意冷，认为此言有理，便拜黄孔英为义父，并由黄孔英做主，改嫁建德县陈某为妻。太平天国灭亡之后，地方趋于安。

定，陈某有事要前往东流县。临行之前，萧氏拜托陈某顺路去寻找娘家的亲属。陈某不负所托，在东流县的一处破庙里找到了萧氏的弟弟，说萧氏以为王三牙已死，已由黄孔英主持，改嫁自己为妻。萧氏的弟弟听后大惊失色，这王三牙活得好好的，正在四处寻找失散的妻子和母亲，咋就被死亡了呢？他立刻找到王三牙说明情况。王三牙大怒，本以为萧氏已死于乱世之中，哪知不但活着且嫁与他人，还是兄长黄孔英从中牵线搭桥。王三牙和萧氏的弟弟挟持陈某一同前往建德县，当面质问黄孔英。黄孔英见老友归来，羞愧难当，一边安排家人设宴款待，一边趁人不备在卧室里服药自尽。王三牙得知黄孔英已死，不想继续追究，而黄孔英的儿子黄兆南却将父亲之死怪到了王三牙的身上。若不是你王三牙，我爹怎会自尽？当天夜里，黄兆南将父亲的尸体抬入山中，伪造遭人殴打的假象。次日天明，他跑到建德县衙报案，声称黄孔英被王三牙殴打致死。为了增加指控的可信性，黄昭南还将王三牙亲属家的一顶轿子指为证物，说王三牙在打死黄孔英之后，就是用这顶轿子抬的尸体。建德知县孙宝接到报案，本应亲自前往现场勘验，可他罔顾律法，不想受那上山爬坡之累，居然指派县尉领着仵作代替自己前去验尸。黄昭南为了诬陷王三牙，不惜重金贿赂建德县尉，县尉和仵作掩盖服毒真相，以殴伤致死上报。孙知县听后信以为真。公堂之上，王三牙拒不认罪，孙知县恼羞成怒，下令严刑拷打。王三牙熬刑不过，屈打成招，服毒自尽，成了殴伤人命，王三牙被拟判为死刑。消息传至东流县，王家族人群情激愤，纷纷上访为王三牙鸣冤叫屈。池州知府周世凯接到诉状，安排东流知县林福作复审此案。林福作仔细查阅案卷，发现除了建德县尉和仵作提供的验尸报告之外，唯一能被当作证据的只有那顶轿子和抬轿的轿夫。林知县下令提审已经到案的轿夫，得知他也姓王，且是王三牙的同族兄弟。如此一来，王三牙杀人弃尸的嫌疑似乎更大了。经过一番讯问，轿夫对运送尸体一事一无所知。据其供述，黄孔英死后的第二天，他正在镇上看戏，
黄昭南领着一伙兵丁衙役将其团团围住，指认其是用轿子运送尸体之人。到案之后，建德知县孙宝在确认轿子确系轿夫所有，且是王三牙的同族兄弟之后，不由分说直接下狱用刑，轿夫无奈只能自污。如果轿夫是王三牙的帮凶，协助运送尸体之后，那么最紧要的事情就是先处理那顶轿子，并远离建德县这个是非之地。可轿夫非但没跑，且堂而皇之地跑到戏园子里去看戏。一个卖苦力为生的轿夫，心理素质这么强大吗？经过多方求证，轿夫的嫌疑终被洗清。原来王三牙的族叔在建德县开店经商，偶感风寒，家人闻讯派王三牙的同族兄弟抬着轿子来建德县，准备将其接回东流县江阳。王三牙族叔的病来得凶猛，好得也快，轿夫登门之时，族叔的疾病已然大好，完全没有必要回家休养。族叔见晚辈为了自己不辞辛苦而来，心中感激，好言挽留，轿夫和轿子便暂时留在了建德县。黄孔英死后的第二天，轿夫闲来无事，到戏园子听戏，遭黄昭南的指认，被诬陷下狱。也就是说，指认轿子诬陷轿夫是黄昭南有预谋的算计，目的就是为了坐实王三牙杀伤人命、遗失山中的罪名。调查至此，林知县认为王三牙殴伤人命案实为冤案，呈文池州府。池州知府周世凯对林知县的调查结果嗤之以鼻，他言辞批驳，要求林知县重审，林知县拒不同意。周知府见林知县不为所动，便找到此前发生在东流县已经办结的案件，弹劾林知县判案不公，按律当被夺官去职。俗话说，胳膊拗不过大腿。在这场府县之争的过程中，林福作不出意外地落败了，虽然未被追责，但革职已成定局。失了官位的林福作一腔孤勇，上访省府，极力请求开启黄孔英的棺材验尸，既是为了还王三牙的清白，也是为了给自己证明。开棺验尸从来都不是小事，没有哪位官员愿意为了林福作去担保，唯有两江总督沈葆桢挺身而出，出具文书征召江西五座跨省验尸。验尸的结果证明，黄孔英确系服毒身亡，周身上下并无殴打致伤的痕迹，黄昭南的诬告罪名成立。依据大清律例，捏造虚无事实告言人罪者曰诬告，诬告人何罪，即以其罪科诬告之人曰反作。如果黄昭南诬告王三牙成功，王三牙将被处以死刑，
那么黄昭南是否会因为反作而被判处死刑呢？一般来说，只要没有发生极端后果，诬告者并不会被处以极刑，在量刑上往往会从轻处罚。黄昭南和王三牙的案子结了，相关官员的处置意见也出台了。依据大清律例，官司出入人罪的相关规定，池州知府周世凯、建德知县孙宝被革职去官，林福作继续担任东流知县。因林福作祖籍福建侯官，这起王皇之狱被记入了远离池州千里之外的福建闽侯县志，以彰显林福作为官公正。林福作的孙子林旭在《述祖德诗》中也记下了从父亲林继平那里听来的此案始末。光绪五年1879年，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沈葆桢病故于江宁总督府，东流知县林福作也于同年病故于任上。这一年林旭刚满四岁。光绪17年1891年，16岁的林旭以神童驰名闽中，江南水师学堂总办沈葆桢的四子沈余庆回乡扫墓，听人说起林旭，得知其为林福作之孙，且是好友林继平之子，遂有为长女沈雀应招婿之意。光绪18年1892年10月，林旭和沈雀应成婚。福建侯官沈林两家三代渊源一时传为佳话。光绪19年1893年，林旭参加福建恩科乡试，中头名举人，此后连续两年会试不中，入资关内阁中书。光绪21年1895年，清廷签订马关条约，林旭投身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维新变法运动，直至变法失败，英勇就义。临行之前，林旭无惧生死。

酸泪如梗。林旭死后，好友李宣公在诗中写道：寒风今九月，钟鼓返郊次，孤篱弃淮水，一书创山寺。所谓孤篱，指的正是沈雀印。沈雀印为林旭写下一幅挽联，以表达心志：伊何人，我何人，全凭六里结成，惹得今朝烦恼。生不见，死不见，但愿三生有幸，再结来世姻缘。两年后，1900年4月，备受煎熬、哀悔过度的沈雀印香消玉殒，年仅24岁，无子女。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儿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见》。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4: 现在已经不存在，
3: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再一次和您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

从清初落居嫩江流域到现今啊，300多年漫长的历史空间，让以渔猎放牧为生的达斡尔族人既创造了本民族光辉灿烂的文明历史，也形成了独特的达斡尔民族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其中呢，极具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的达斡尔族传统婚礼，就是达斡尔族先人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其婚礼仪式程序犹如一部史诗般的生动画卷，婚礼前后的整个过程无不蕴含着达斡尔民族传统文化的元素。在穆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啊，也就是中国第一个达斡尔民族博物馆展厅中，悬挂在展柜的达斡尔民族传统婚俗礼服精美又别致，彰显着这个民族的文化内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共同来了解达斡尔的传统婚俗文化。

0: 听，呼伦贝尔的风吹过牧人的套马杆，纳达木的歌声回荡在敖包的经幡旁。这里的声音是游牧的脉搏，这里的文化是草原的史诗，是塞满古典中的古老回响，是驯鹿铃声穿越的白桦林，是匠人指尖下流淌的桦树皮画，是毡房里氤氲的奶茶醇香。在声音里触碰千年血脉，在聆听中唤醒民族记忆。聆听记，寻声草原，倾听文脉。
1: 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聆听记啊！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关注的是达斡尔族的传统婚俗。按照传统的习俗呢，达斡尔族人的婚礼是要经过牵线、提亲、定亲、过彩礼啊、定结婚日期以及结婚五个步骤。从南方提亲开始啊，融入了古老的信仰文化、民族文化、道德文化等婚礼习俗的达斡尔族传统婚俗，便开始彰显出了它独特的风格了。
2: 如果从达斡尔族婚礼整个过程来看呢，从这么以下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唾眉说亲，第二是缠特。托利，这个缠特和托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过礼必须要过两次礼。第四个呢，就是迎亲；第五个是送亲；再一个就是呢，婚宴。我们达斡尔族啊，这个很多年来吧，都是在这种特定的不成文的程序下进行的。第一个是必须有人说媒，第二是呢，就送彩礼。第一次送彩礼叫缠特，第二次送彩礼叫托利。那么这完了以后呢，新郎到这个姑娘家去迎亲，完了姑娘家是送亲。再一个就是他这个结婚这个喜宴上的很多场面，这个人怎么入座呀，结婚的祝福词怎么说。达斡尔民族中啊，婚姻观念既保守又开放。过去基本上呢，这婚姻大事呢，由父母包办，长辈做主。青年男女呢，被处于很被动的地位啊。那现在呢，年轻人只有恋爱，关系确定后，告知双方父母，征求长辈的意见。如果没有其他的反对意见呢，就可以举行订婚仪式了。虽然这个年轻人的谈恋爱已经定下亲事，但是还要采用这个托媒说亲的方式。这里的媒人呢，不是专门意义上的媒人，而是从这个亲朋好友中选取的，男方请一位与女方家有近亲关系，而且能善言辩的人，待久呢，到女方家。这个礼节性问候以后啊，婉言地说出他的来意，并详细介绍这个男方即男方家的情况，比方这个男的这个小伙子个头多高，长得怎么样，品德品行怎么样，能不能干活等等，他们家这个家庭情况，有多少地，有多少只牛，有多少匹马，多少只羊，都是详细的给介绍。对于女方家长提出的问题呢，他是逐一给回答。如果女方父母表示愿意接亲，媒人呢就将带来的酒给倒到酒盅里头，表示感谢和祝贺，这个婚事就促成了。如果说这个女方家不同意，这个说媒的呢，只不过就是口头形式，说一说就 不能再往下进行了。如果女方要是同意的话呢，就是说她以用酒和好饭菜来招待这个提亲的人，如果这个提亲的人比较远，那就留在他们家吃饭，这个而且让他留取。这样的话呢，这个基本上提亲这个事儿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尔人实行一夫一妻的氏族外婚制啊，这是有史以来的传统，非常的久远。所谓的氏族外婚啊，也就是在本民族的范围内去寻找配偶，必须呢是不同姓氏的男女成员。同姓氏通婚啊，已经成为严禁的习惯啊，如法律一般，至今仍为人们所注重。如果有同性的婚配者啊，将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在过去呢，达斡尔族社会里啊，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相当根深蒂固，因而呢，其婚姻关系是属于封建包办性质的，青年的男女没有选择配偶的自由和权利，婚姻大事。

0: 全凭父母或者老人去做主包办，一切呢必须听从他们的安排，只有唯命是从啊，不许反抗。亲属之间通婚啊，必须是辈分相等，不同的辈分是不能结婚的。姑表兄弟姊妹或者是两姨兄弟姊妹叫塔拉里啊，他们之间的婚姻是姑母做婆，舅母不能够做婆。舅母作为婆家的现象啊是非常稀有的。如果发生娶姑母女儿为妻啊，习惯上称之为回头婚，血脉倒流了啊，认为是影响下一代的身心健康和智力的发达。两姨之间的儿女通婚的时候呢，限于不同的姓氏啊，就是姨母与外甥属于同一姓氏，那么就是不能够娶姨母的女儿为妻的。大家明白了吗？
1: 那这一般的讲究是门当户对，门第、家庭、生育，这是必须认真考虑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呢，两家原有的友谊来往及了解情况呢，也在这个缔结婚姻呢，也是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在一般的情况下呢，达斡尔族啊不与其他民族结婚，特别是不会轻易将姑娘嫁给其他民族的人。在过去啊，达斡尔族中这个封建的婚姻观念根深蒂固，婚姻大事呢完全由父母长辈做主包办，男女青年呢丝毫没有选择配偶的权利，父母呢也很少去征求子女的意见，这个男女之间呢戒备甚严，一点的约柜都不行。以前这个达斡尔族的婚姻呢，女的和男的在结婚以前那几乎是根本是见不上面，而且都说不上话。这比方说姑爷到这个女方家以后，这个女方家的姑娘和这个小伙子们都是看着这姑娘不能出外头，也更不得跟这个新郎官说话。因此来讲是达斡尔族的婚姻呢就以前处于这种状态，因此那个年代呢很少有的人找着自己心中的非常喜欢的女的做妻子。那么随着社会的发展呢，达斡尔人现在这个外出上学、招工、还有招干、还有参军，这个工作地点的呢都不在一起。那么现在呢，跟其他民族通婚也比较多了，但是通婚都选择一些宗教信仰都一样的，而且志同道合的。作为这个伴侣，
0: 达斡尔族历史上啊有早婚的习俗，20岁左右的年轻人基本呢已经完婚了啊。达斡尔族人定亲的时候，只要认为双方年龄啊、家教啊、出身适当就可以。达斡尔人的婚姻观念啊受封建社会的直接影响啊，过去啊也很讲究门第，必须是门当户对才能提亲。一般情况下呢是富户不娶穷家女为妻，更不能把姑娘啊嫁给穷人家去做媳妇儿啊，历史上是这样的。
1: 我刚才讲的一部分呢是咱们当今社会发展以后，经过自己先自由恋爱，那么过去呢跟现在的这个婚姻关系有大分不同，这个也不征求子女的意见，就是父母和长辈就做主，不管你愿不愿意，而且甚至呢这个女方呢连结婚那天都见不上这男方的面就那么结婚。这种婚姻制度呢按以前坚持了很长时间，由于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呢，这种状态就没有了。
0: 过去啊，达斡尔人为儿女选择配偶的过程是比较复杂的，从托人说媒到完婚，大体上呢分为5个步骤才能够完成。其第一步呢。

0: 就是托人牵线啊，叫西若伊奇勒格贝。第二步呢是请一位善于表达的人去做媒人，管这个人叫招齐。订婚是以媒人啊给女方的父母老人敬酒磕头为准，只要他们接受了这一礼仪，亲事便成啊，不能够更改了。第三步呢是新郎相亲送彩礼，这就叫做啊查恩特伊齐贝。如果女方父母及其主要长者没有异议，表示啊愿意结亲，便提出定亲的彩礼要求了。
1: 查恩特和这个特里是怎么事呢？亲事定妥了以后啊，需要过礼两次，首次叫查恩特。这个礼物呢，必须有新女婿亲自送到。这个礼物一般有呢马一匹，这个马呢马龙头、马缰绳还有马鞍子都全套的，表示牵连姻缘。还有这个乳牛一头，表示什么呢？补偿母亲哺育女儿的乳汁。猪呢是两口，其中一口呢是推毛猪，就杀完了以后毛推好了以后拿下，另一头呢是活猪。还有呢自制制的那个糕点，西格木鲁多姆。还有呢瓦特就是用奶干椰果这个磨成以后制成的，就叫瓦特。还有乌鲁姆是什么呢？就是奶皮的等等。当然这个礼物的厚薄就看那个家境这个贫富的程度，如果是家庭富，那么送的彩礼就要多；要家境困难的话呢，这个送的东西就是看这个家庭的实际情况了。这时候呢，女方设宴招待本族的亲戚朋友，新女婿呢就是拜见岳父岳母还有些长辈，就是磕头敬酒，完了认亲。这个女婿要返回的时候，岳父母呢还要挥征马匹。那么第二次过礼呢叫托罗是什么意思呢？约在婚前的一个月，这个女性的未婚妻送来的补匹、衣物、首饰等，并商定啊这个迎娶的日期。两次过礼以后，男女呢只应两礼而行，礼聘厚薄并不妨碍这婚姻的大事。那么这个两次送礼送完了以后呢，在第二次送礼的过程当中确定了就是结婚的日期，而且哪天送亲，就是两次过彩礼的这么个内容。
0: 我们再来说说第四步和第五步啊。第四步呢是过结婚彩礼啊，就是刚才老师提到的托礼。第五步是完婚。办婚事儿呢可是一件大事儿啊，提前一到两个月就开始筹办了啊。身边的人啊都能够来帮忙，像制作衣服、被褥、宰杀猪啊、牛羊啊、制作瓦特啊、霍热勒格还有西热勒格等等这一系列的结婚用的美食。所以呢婚俗还是很有意思的，很有民俗特点。
1: 结婚前一到两天，新郎啊就是盛装骑的马前来迎亲。来的时候呢也可领一些本家族的若干人。这个来了以后呢，当天晚间这个女方的父母啊准备拉了。什么叫拉呢？就是捏米饭，请两位儿女双全的妇女啊督促同席的一对新人使用一个碗一双筷子互相进食。迟夜祝愿夫妻婚后感情如期如交，生活呢公甘公苦。那么大欧人的这个送亲的习俗啊，一般的是 这个男方嘛不去去接去，而是女方去送。第二天的早晨，这个送亲的队伍就浩浩荡荡出发了。女方的花旦火度，就是男亲家和女亲家呢，就是一般就三个花旦和三个火度。最后这个火度呢，是新娘的姐妹或者嫂子，七个成员都是二女双全的夫妻，也单个人什么离婚的，有一半去世的人呢，都不能去参加送亲的队伍里头。大伙人特别记这个事儿。再一个，这个送亲的车呢，就是以前大轱辘车带棚的那个大轱辘车，由他的亲弟弟或最比较近的弟弟驾车。女婿呢，先骑马就回去报告，说他们到哪儿了，马上就要到了。男方呢，推选出若干二女双全的夫妻呀、啊，来这个陪这个来宾。送亲的队伍呢，到这个南方的村子外边的时候，必须停在炉旁点篝火，引后迎接。这个点篝火呢，它还有个说道，因为，点篝火呢是这个新娘这个成家以后啊，要红红火火。这个时候呢，南方的老少呢，七手各一人，到这来下马。老者呢向来宾们一一敬酒，然后呢引路前行。到大门以后啊，必须向东南方向，因为大伙人有规矩，这个必须是迎着太阳，就是入这个新房。但是在这个日头要落的时候呢，要进的话怎么办呢？因为路途太远，快日落的时候，快到的时候呢，必须要在大门的西侧悬挂一面镜子，以象征是太阳。这迎宾者呢，都排在这个圆落当中，新郎的父母及陪客人们呢，这个立在大门左右。这个新娘呢，头上配着红巾，在喜庆的炮竹声中，由妯娌们接下车来，左右相扶徐徐前进。这个娘家来的那个送亲的队伍呢，都在这个以男左女右都缓缓往里进。新郎的父母呢，把双杯酒依次敬给来宾，一个是接风酒，第二是那个进门的酒。新娘进西屋以后啊，上南炕面窗户盘腿坐下。这时候呢，妯娌们上来为她解下红盖头，梳理头发。这时候呢，男方这个陪客的人呢，就把客人请到屋里入座。这还有个规矩，来这个女的这个客人们呢，必须坐在南炕，这个男的客人们呢，必须坐到西炕。这时候又点烟，又敬茶，这个温寒温暖以后呢，然后就是大摆宴席。

0: 尔人历史形成的居住地域不同，因而呢在婚俗上就有不同的传统。一般呢是不拜天地，但有的地方却也实行一拜天地二拜高堂的习惯，这是受到其他民族的影响而来的。达斡尔人的婚俗啊，从礼仪到形式都比较繁杂隆重，而在很久以来还伴有体育活动，比如啊像举行射箭啊赛马啊等这样的运动进行作乐啊欢愉。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呢，就会使全莫阔人都沉浸在愉快的幸福之中。
1: 远处的
0: 朋友们，伴随着这首送亲歌啊，今天的达斡尔族传统婚俗文化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吧。

0: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要是出去玩呢，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诚信是什么？
2: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3: 一百年不死变。
4: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5: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6: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5: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呗，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易宁。
0: 日常生活当中啊，沟通是我们最基础的相处方式，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有不少孩子甚至成年人正被各种各样的语言问题所困扰着。

0: 还是真的是存在着一些病理性的语言问题。
1: 嗯，
0: 那因为大家不懂不重视，所以呢有的时候有可能就会错过孩子的一个黄金康复期，这个时候呢感觉也是特别可惜了。
1: 对，嗯，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当中哈，我们是整理了大家最关心的哈几大语言问题的知识点，
0: 嗯，
1: 带大家系统的透彻的搞清楚搞明白各类语言障碍的一个区别和解决办法，也帮大家呢避开育儿误区，科学的应对问题。
0: 哎，其实呢说起来哈，就是语言出现问题不单单是孩子的问题，也有一些成人呢是后期呢因为各种的这个啊生病的原因呢也会导致这个语言出现障碍。那我们首先呢还是要从这个儿童语言发育迟缓呢开始说起吧，因为很多家长呢其实对这个病症没有概念，也不知道怎么样才算是迟缓，这个孩子的这个语言发育迟缓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来听一段采访录音，先是带大家建立起一个基础的认知吧。
2: 儿童语言发育迟缓，通常咱老百姓说的话就是说话晚，然后呢有人说呢贵人语迟，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它是儿童语言发育迟缓。儿童语言发育迟缓呢通常又被称作是儿童语言障碍、发展性语言障碍，它是指呢那些在语言学习或发展上有着明显著障碍的儿童，这些儿童所表现出来的语言行为呢与其生理年龄所应有的期望表现显著不同。例如说孩子已经三岁了，但是呢还不能喊爸爸妈妈啊，已经六岁了还不能组句说话，这种的话可能就考虑是儿童语言发育迟缓。
1: 那很多家长呢都误认为哈，这个语言发育迟缓是孩子智力是不是出现了问题
0: 啊？
1: 但实际上呢，大部分孩子智力都是正常的，只是单纯的语言功能跟不上来。很多家庭呢就是什么呀，包办的太多了，不爱跟孩子沟通，硬生生的耽误了孩子的语言发育，真的特别遗憾。
0: 哎，是有的时候我们也是想提醒一下这样的家长哈，有的时候这些孩子说出现了一些问题，可能他并不是单单的先天不足，也有可能呢是因为外部的环境和孩子自身的发育因素导致的。而且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就是所有的疾病啊，不论是什么类型的，它严不严重，你是早干预它实际上也就会早愈合，效果呢是非常好的。所以呢我们是光知道这种定义呢还是不够的，我们也是希望呢更多的家长和朋友们能够需要学会自查，及时的发现孩子和身边的家人出现的这些异常。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听一听哈，就是出现的各类的语言障碍具体都有哪一些具体的典型表现，这个呢可能跟每一个年龄段都有涉及到了。
2: 现有的观点认为，儿童语言发育迟缓不存在单一的病因，更趋向于一种综合的解释，生物因素啊、认知因素、环境因素都对儿童的语言发育起着重要的影响，包括有些孩子呢可能本身存在一些脑损伤，甚至于在生产过程中呢可存在一些缺氧的表现都有可能。儿童语言发育迟缓的表现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一方面就是语音表达障碍，有些孩子可能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可能还是不能发音，包括有些孩子到了三岁还不能发了了或者日，就是说不出来。还有就是语义的这个表达的这个困难，简单来说的话就是什么呢，很多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呢可以说的一些词汇呢还不能说啊，例如说在两岁时尚未能发展出50个表达性词汇啊，就是词汇过少。还有就是语法错误，比如说我想吃苹果，他可能会说要苹果吃啊，这种的语法会错乱，他会说一些关键性的语言，但是呢咱们听只能听到关键性的信息，但是呢孩子呢整体的这一个句话是有问题的。还有就是语用与情景不符啊，可能我们正问呢说你吃这个好吃的吗，他回答的问题可能就是说我想玩什么，我要玩玩具啊，这种呢他所表达的这个信息和你这当时的语境是不一样的。
1: 听完这段录音呢，发现原来这个语言障碍的表现是非常全面的，不只是我们以为不会说话，像孩子听不懂命令啊、指令啊、说话卡顿，甚至是不爱交流，这些细微的表现

0: 其实都是需要我们重视的信号了。
1: 哎，确实是这样，因为很多的家长可能只是盯着说孩子会不会开口说话，哎，但是呢，却忽略了孩子对这个语言的理解能力和他的这个语言说话的流畅度的这个问题。那久而久之呢，有一些孩子还会因为自己就是说话不太利索，不太流畅，他会产生一些自卑的心理，最后呢甚至还会影响孩子们性格的发展。
0: 是，
1: 那我们既然说学会了识别这些症状哈，所以说关键的问题就来了，发现孩子出现这些情况了，咱们到底应该怎么治疗，怎么干预呢？咱们继续啊，来听专业的解答。
2: 首先是根据患者先要评定孩子到底属于哪种水平，然后再进行具体的康复计划，包括这个消除障碍恢复正常，第二个是呢改变障碍促进功能，三是代偿策略，如果孩子可能就是说可能会指，但是呢他说不出来，可以通过听理解这方面多强化一下，有些孩子呢可能就是说不出来但是也听不懂，那我们这种情况的时候可能要给他一些代偿的手段，要需要正确的康复训练指导之后再在家里进行训练，我们确定训练方法的包括呢要制定治疗计划以后再进行康复训练，包括一是训练采用的这个训练活动是儿童中心还是家长中心还是治疗师为中心，第二是提示这个层级，在训练过程中的时候孩子到底应该是做哪种层次的这种训练，比如说孩子可能我现在都不能发音呢，但是你让孩子去阅读课文这种是不现实的，所以根据孩子的具体的程度制定他相应的这个针对性的这个训练内容。第三呢就是强化物，用这个咱们语言发育迟缓孩子的这个训练过程中呢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有强化物的话孩子可能处于这个配合的阶段，如果没有的这种强化物的干预的话介入的话，可能孩子一直属于哭闹甚至于不配合的情况。还有就是确定训练强度，总的来说呢尽量是每一天都要坚持，然后强化的尽量是每周2到3次，每次呢30到40分钟，这种情况呢相对而言还好一些，咱们尽量是频率越高越好，应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呢采用高强度的这个训练。
0: 听了介绍哈，知道了这个专业加家庭，这种双向配合才是最完美的一个治疗方式了。
1: 是，
0: 很多家长呢以为送机构训练就万事大吉，回家还是老样子。其实哈，这个家庭语言环境才是孩子康复的一个关键。看到轻度孩子几个月就能恢复正常，也真是让人为这些孩子感到高兴欣慰。
1: 是的，科学的干预方法再加上家长们的耐心陪伴，大部分的孩子呢其实都能够追上同龄人改善自己的这种情况的哈。
0: 是，
1: 那咱们说在聊完了儿童常见的发育性的语言问题之后呢，其实呢还有两种专业性更强特别容易被混淆的语言的疾病，这个呢不管是家长还是成年患者呢其实也会经常认错的。首先呢第一种就是运动性构音障碍，那很多人呢就把它和这个发育迟缓给搞混了，其实呢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那我们先来听一听啊，这种疾病啊，名字叫做运动性构音障碍的这种疾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病呢？
2: 运动性构音障碍，简单来说呢，就是患者呢说话说不清，有的人呢甚至于就是大舌头啊，这种都是。还有呢，有些人呢就是发音发不出来，声音特别小，甚至于有些人呢舌头运动不了。导致的这个发音不够清晰，甚至有些音发不出来。有些孩子来说的话，可能就是随着年龄的变化会有所变化，他的构音会有变化的。但是有些孩子可能处于一定的年龄阶段，比如说有些孩子可能早期的时候舌头不会往上翘啊，我们吱吱吱了可能就发不出来。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包括我们这个训练的干预的话，有些孩子会有变化的。这个常见于脑血管病啊、脑肿瘤啊、脑瘫呐、肌萎缩呀、厕所硬化呀、重症肌无力、小脑损伤，包括咱们是脑瘫等等啊。就根据他这个情况呢，我们可以分为六类痉挛型的这个构音障碍，就是说他的相对而言就是说口面部啊、舌部啊，就咱们老百姓说的话就比较紧、比较硬。这种一般的时候可能是由于这个本身大脑损伤导致运动性发育迟缓，还有这个迟缓性的构音障碍。这个大多数呢是因为就是外周神经损伤导致的，也就是说呢我们肌肉可能失去神经了，它本身来说呢 但肌肉呢失去了肌张力，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就是比较软了，面部和肌肉啊可能属于那种无法控制的状态，根据它损伤的导致的这个位置不同，就是所表现出的类型也不一。失调型勾引障碍这个主要损伤的位置在小脑，成人或者儿童存在的主要是问题就是供给失调，这种孩子或成人的话，他存在的话就是平衡不太好，供给失调，所以导致的这个失调型的勾引障碍。还有就是运动过强型的勾引障碍，还有运动过弱型的勾引障碍，这两种呢都是由于椎体外系的这个障碍导致的。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混合型的勾引障碍，这个呢可能合并其中的一种或两种。

0: 师傅，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2: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0: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3: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2: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3: 真的？那我这就赚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0: 掏大钱，大伙儿可别上当。
1: 喂，哪位呀？
2: 爸，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您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1: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3: 老王，慢着慢着慢着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1: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0: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

0: 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钱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1: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
2: 全老孙一棒！
1: 白骨精三变其形，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3: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
4: 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5: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6: 草原的故事，烙身边的新鲜，
7: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6: 您的专属烙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7: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6: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烙科模式。
7: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聊聊呗，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那么刚刚听完录音之后呢，终于知道了哈，这个运动性构音障碍是什么样的疾病了，现在也终于弄清楚了。构音障碍的孩子和患者，我感觉真的是挺委屈的。
1: 对
0: 啊，这个脑袋里呢完全是清楚，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懂，就是咱们这个嘴巴呀不听使唤，想说说不清楚，这种无力感肯定是特别无奈难受的。
1: 哎，是，他想说清楚可就是说不出来。
0: 是
1: 啊，你看原来啊它的本质是发音的这个肌肉出现问题了哈，并不是说这个人的认知有问题。这个呢和咱们一开始就是大家认知的这个发育迟缓，比如说不会说呀，听不懂啊，它是有着本质区别的。那咱们说既然找准了这个病因了，像针对性的这个治疗方式应该就很明确了，那究竟怎么来治疗呢？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2: 是放松训练。痉挛型构音障碍的患者在喉部肌群呢紧张的同时呢，肢体肌张力也增高，通过放松肢体的肌张力可以使咽部肌群得到松弛。第二呢就是呼吸训练，因为有些吧它发音呢包括声长啊音调啊包括这个音量大小都是因为呼吸导致的，可能我们的呼吸功能比较差导致的这个音量过小，所以我们进行呼吸的这个训练。呼吸呢也是发音的动力。有些患者的话存在一些构音障碍明显严重的情况的话，应着重进行这个呼吸训练。还有就是构音运动训练，比如说我要发个了，我们可能要练这个动作，舌头往上翘，这个运动这个动作，这叫构音运动训练，就是发音的类似的运动，我们要着重这方面。第四个呢就是发音训练。儿童来说的话呢，我们是先发元音然后发辅音，然后像成人来说的话，我们会针对他检查后的结果，他存在的一些的就是构音方面出现的问题进行针对性训练。比如说有的患者可能咯咯咯可能发不好，我们要着重给他进行咯咯咯的训练。有些人可能不会送气，比如说像泼特可能不太会，我们呢就着重进行这些方面的音的这个训练。第五方面呢就是韵律训练，目的就是改善这个说话时的这个速度节律啊，包括重音等等。

有些人呢说话呢可能比较清晰一些，但是有些人说话的话就比较刻板啊，就是说话呢有的甚至于像电报似的说话，所以我们要注重他这个节律性的这个训练。第六呢就是语调的训练，因为语调训练也是很重要的。有些孩子呢可能同一个词，可能我们是个船啊，比如说船，他可能说的是一个砖了啊，或者是一个发音不清楚啊，包括语调呢，我们就会在他语言表达环境中的时候我们就会听错啊，或者是我们就是错误的理解他想表达的意思。所以呢我们要加强这个孩子的或者成人的这个语调这个训练。第七呢就是交流辅助训练系统。我们说是有些患者尤其是特别严重的肌肉麻痹的和瘫痪和运动功能严重障碍的难以发声的这种的，我们可能就需要一些辅助性的一些东西给他进行训练。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小孩啊可能就是发音发不出来，那我们可能就是如果他意识状态比较好的话呢，让他用那个笔呀、在画板上写字或者画画来表达他想要说的意思。

0: 哈，这个听完他说的治疗方案，你就能发现这个病症的康复逻辑特别清晰，就是针对性的锻炼口腔肌肉，然后呢一步步矫正发音，只要坚持训练，耐心的打磨，大部分人呢都能恢复正常发音，不用一直被吐字不清所困扰了。
1: 所以啊，坚持真的是关键。
0: 是，
1: 除了像运动性构音障碍之外呢，还有一种很多人容易混淆的重症的语言疾病呢，叫做失语症。
0: 嗯，
1: 啊，有的朋友呢会把它和构音障碍呢混为一谈，但是其实啊，这个失语症的危害和发病的逻辑呢，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段录音，一起来搞懂这个失语症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
2: 失语症呢是一种获得性的语言障碍，表现为患者的一个意识清楚，无精神障碍，无严重的这个认知障碍。这个患者存在什么呢？听说读写的不光是咱们说这方面，他的听理解也存在问题，包括这个文字的理解，文字的表达呢也存在相应的障碍。但是这样的患者呢，精神有没有问题？他认知呢基本上也是正常的，但是他就说不出自己想说的话，一般情况下是突然，但这个一般呢是伴随着中枢神经的损伤，常见于脑血管病、脑外伤、脑部肿瘤感染等等，常见的病因就是脑血管病，而且三分之一的这个脑卒中的患者都会产生言语障碍，其次是脑外伤。失语症的这个分类我们给它分为的是一般的时候是八种，包括这个运动性失语啊，经皮质运动性失语、感觉性失语、经皮质感觉性失语、传导性失语、命名性失语和经皮质混合性失语和完全性失语。然后儿童也有，但是非常少见，我们叫儿童失语症，还有一种叫交叉性失语症。
0: 失语症和前两种问题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后天失去了语言能力。那么原本能正常听说读写的人呢，因为疾病啊或者是外伤突然丧失语言功能，不管是对患者本人还是家人都是巨大的打击。
1: 哎，确实是，这也是为什么失语症需要更及时更专业的康复干预了。因为很多患者和家属呢，在得了这个失语症之后，他会陷入这种绝望的。其实呢也不用过度的焦虑哈，只要找对的方法，抓住黄金时期，依然呢我们是可以恢复语言能力的。最后呢咱们再来学习一下，看看这个失语症它的专业治疗方式究竟有哪些。
2: 我们失语症的训练呢也是根据它的这个四个问题的方面进行这个康复。首先呢我们要说听理解的这个，主要通过听觉语言刺激的各种因素使患者能够真正的接受语音刺激，并对语音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包括这个语音辨识训练、词图匹配训练、听理解记忆广度扩展训练、语句听理解训练、执行指令训练。简单来说呢，就是说让患者能明白对方所表达的。第二方面呢，就是阅读理解障碍的这个治疗技术，这个是促进词的辨认和理解，是患者残存的这个词辨识和理解能力，选择适当的训练内容，加强患者辨识和理解词的能力，促进词和语句的辨认和理解。简单来说的就是读得懂，就是有文字才能看得懂看得明白。第三呢，就是口语表达障碍治疗技术，主要包括复述、命名、描述、讲述。简单来说呢，就是让患者能把自己的话说出来，想把自己的意思能表达出来的训练方式。第四方面就是书写障碍治疗技术，目的是失写患者逐渐将其书写的字的字形、语音、语义与手的书写运动联系起来，来表达有意义的书写和自发书写。这简单来说的话，就是读写中的写，把自己想表达的意思写出来，把听到的写出来。第五呢，就是代偿的交流技术，手势语的训练、书写绘画训练以及交流板的训练。有些患者这程度可能比较差，有些人呢听不懂但是能看懂，所以呢你给他做一些手势的话， 这些患者呢是能明白你所表达的意思。有些患者的话是呢只能写但是不能说，所以这样的患者的话他用交流板进行咱们代替的交流。
0: 不管是儿童的语言发育问题还是成人后天的语言损伤，只要抓住黄金干预时间，用对科学方法，就是有很大的康复希望的。
1: 哎，没错，儿童的语言发育迟缓呢是没学会啊，那构音障碍呢是懂但说不清，而失语症则是学会后又失去了。这三者呢症状不同，病因不同，治疗方式自然也是天差地别的。
0: 对，
1: 大家呢当然听了我们这期节目之后是不是不会混淆了呢？
0: 是的，语言呢是沟通的桥梁，每一个被语言问题困扰的孩子或者成人都值得被耐心的对待，科学干预。那么最可怕的呢从来不是语言障碍本身，而是家长和患者的拖延、忽视以及认知的误区。
1: 哎，希望呢我们刚刚的这个内容啊能给所有的这个朋友和家庭带去帮助和希望，也能让大家能够正视语言问题，科学康复，耐心陪伴。

0: 草原的故事，烙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烙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烙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来，这里是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嗯，大家好，我是依宁。
0: 说完语言类的一个知识啊，科普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生活当中的一些小惊喜，或者一些隐形我们不知道的一些知识。
1: 哎，是，现在到了夏天了嘛，哈，大家呢时常会想要吹吹空调，凉爽凉爽。然后如果说冰箱里面存了一些剩饭呢，大家也会想一想，说这些剩饭存在里面会不会浪费电呢，哈。
0: 嗯。
1: 啊，然后呢，现在呢也发现了有一些这个冰箱呢，它会主打说我锁鲜功能很厉害呀，有一些像新鲜的海鲜放到我这里，我都能给你锁鲜。这个其实也真的是一种这个保鲜制冷的一种常规的手段了。我觉得这些也是大家习以为常的日常的生活的一些小的惊喜
0: 知识啊。对，那其实呢，这都是离不开一样什么呀？隐形的帮手就是制冷技术。
1: 哎，是，今天呢就要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制冷技术了，因为它藏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角落里头嘛，是吧？
0: 对，你看啊，这个居家日常方寸之间的温度守护啊，说到这个温度守护，其实就像一。您刚才说到的啊，有一些这个饭菜啊或者海鲜可以存到冰箱里啊，这个就是温度让这个食物新鲜了。
1: 是
0: 我们身处的家其实都是被多重制冷设备包围的一个小空间。

0: 间来保障着我们生活的便利与健康。
1: 对，刚刚就提到了冰箱和冷柜啊，这两个这个大家伙呢，实际上就是用了低温的这个环境来抑制细菌繁殖，可以延缓我们吃的食物变质，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囤积果蔬啦、肉类啦、蛋奶啦，这个呢也是告别了现买现吃的这种局限了。
0: 对，你像冷藏、冷冻啊，分区设计适配呢不同食材的储存需求，也延长了食材保质的一个日期，减少浪费。
1: 对，再有呢就是还有提到的这个空调啊，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空调，是咱们家用的空调，还是咱们去这个大型商场看到的中央空调，实际上呢它都是用了这种制冷冷剂液态气体化的这种吸热的方式，或者是气态的液化放热的这种相变特性，依靠压缩机呀、换热器呀这些部件，把室内的热量全都搬到室外去了，所以我们室内当然就降下来了嘛，这样的话我们的湿度啊、温度啊就比较适宜了。
0: 对，那多功能的中央空调呢，还会搭载着独立的除湿，还有这个新风引入、热泵制热哈等等这样的一个模块，精准的调控温湿度，改善室内的一个空气流通，全面的优化我们人居的环境。
1: 说到了这个供暖和热泵，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因为像制冷呢不只是降温，这制冷呢它本质上啊是热量的搬运工哈，因为到冬天的时候呢，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一套把屋子里面变冷的这个原理呢，同样可以适用把室内外的这个
0: 热
1: 来回的调整，
0: 对，
1: 可以搬到室内就能实现供暖了。
0: 嗯，你像呢我们北方呢多采用是集中供暖哈，采暖，而南方有条件的地区呢使用这个热泵型的空调来采暖，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1: 哎，再有呢你看哈，这个是我们生活当中家居的我们能看到的，还有呢就是一些这个产业链了，比如说饮食方面的，从田间一直到餐桌，它全程都会给我们的生活护航的。
0: 对，你像美食呢能够跨地域还有四季流通，冷链制冷技术呢是功不可没的，它串联起了像种植啊、运输、仓储、售卖全链条。
1: 哎，是，首先呢走进这个田间地头，那果蔬啊还有水产呢、这采摘之后呢，它会需要进行呼吸作用的，而且呢就发现了特别容易腐坏，所以呢这个产地当中的遇冷的设备呢就能够快速的降低产品的温度，抑制它的代谢的速度，所以啊也能最大程度的保留食材的新鲜度和营养，也为长途的冷链运输筑牢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0: 对，那说到这个冷链运输哈，这个物流运输这个环节呢也是格外的要和大家提一嘴的，你像冷链车呀、冷藏集装箱啊等等移动的制冷设备，全程呢是控制温度和湿度的，让这个南北方各种食材生鲜制品可以跨地域跨季节的流通，丰富了我们的餐桌。
1: 哎，你像咱们冬天可以吃到南方新鲜的水果都是他们的功劳了，
0: 是
1: 吧？还有呢就是这个餐饮的行业了，你看餐饮当中比如说餐馆啦、奶茶店啦，还有烘焙店，它呢都会配备一些这个冷藏冷冻的这个设备，为什么呢？它要储存食材，规避高温引起的这个食材变质的风险。那你像咱们喜欢吃的冰淇淋啊、各类的冷饮呐、冰饮呐，其实呢也是依靠精准控温的这个制冷设备完成它的凝冻和这个降温来成型的。
0: 对，哎，其实没说这个内容之前哈，我们可能还真的是忽略了哈，这个制冷的这个功能真的是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了哈。
1: 是的，
0: 你看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这两点之外，其实还有比如说医疗健康方面，就是守护了生命的低温防线呢。
1: 哎，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制冷啊还有冷链呢是现代医疗体系当中最不可或缺的一环了，因为它直接关系到生命安全和公共卫生的。
0: 你像这个疫苗与药品的一个冷链，多数这个疫苗呢还有这个生物制剂啊、特殊药剂，对于储存温度是要求非常严苛的。
1: 对，
0: 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去药店也会发现有一些药品它就放在这个凉爽的 这个制冷的柜子当中，
1: 哎，对，是
0: 啊，微小的温度呢波动都可能导致药物的一个失效。
1: 哎，对，尤其呢像一些这个特殊的一些疾病需要用的这个药物哈，你看它都是存在这些冷冻柜里的。那从生产啊、仓储啊，甚至运输，一直到基层的接种点，它全程都是闭环冷链的这种系统。这个呢，当然也是构筑起一个安全可靠的生命通道了。
0: 对，你像医院呢、实验室当中，医用冷藏设备用来怎么样啊？保存血液、血清，还有这个病理样本啊、试剂等等物资。同时呢，低温冷冻的技术还应用于细胞、组织、生物样本的一个长期保存，为医学研究、临床救治啊提供了支撑。
1: 哎，是，当然了，在这个医疗技术方面呢，也有跟这个冷藏有关系的，比如说这个低温的这种技术。现代的低温医疗技术呢，它涵盖了冷冻消融，甚至是冷冻手术，还有一个呢叫做低温镇痛这些类型。这些呢都是可以依靠可控的低温呐、处理病灶，缓解肿痛。那相关的制冷技术呢，其实还可以配合激光治疗的这种降温防护，同时呢也可以用于像有这个烧烫伤急救需要修复，这个临床的应用场景也是非常丰富了。
0: 是的，而且呢医用核磁共振设备的核心超导磁体也需要依靠啊这个液氮深冷制冷系统来维持-269摄氏度左右的超低温的环境，才能实现零电阻的一个超导状态，保障设备高精度的运转。
1: 你看哈，这个医学它也需要这个冷藏冷冻的技术。
0: 对，
1: 那么实际上呢，在工业和科技方面呀，我们也发现了这个高端产业上面的稳定器也是缺少不了降温的。
0: 你看在工业呀、科技领域啊，制冷不再是简单的降温了，而是什么呀？保障设备运转的核心技术。
1: 哎，你看比如说在这个数据中心吧，时下非常火热的这个 AI大数据，还有算力中心，它的这个服务器、交换机这些电子设备，它要全天候的高负荷运行，它会产生大量的余热。
0: 是，
1: 那这高温呢，我们都知道极容易造成什么呀？设备宕机或者是数据损坏。所以呢，像一些大型的制冷的机组啊，与精密的空调呢，它会持续的散热控温，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保障数据中心稳定运行了，也能够支撑我们的网络存储和云计算等等相关的数字化的服务了。
0: 是的，你像这个化工啊、电子、机械、新材料等等诸多行业生产加工实验环节，对于环境的温度湿度也是有严苛的要求的。你像工业制冷设备啊，可以实现精准控温，保障呢生产工艺的一个稳定，提升呢产品精度与良品率。
1: 除此之外，我们非常啊感到骄傲的航空航天其实也是离不开的。比如说从这个卫星到深空探测吧，它就有一个必须的低温保障。
0: 对，说到红外探测啊，这个遥感卫星红外探测器必须是在-120度啊以下超低温的一个环境工作的，才能够怎么样呢？降低热噪声，拍出清晰的图像。
1: 哎，你看哈，这个真的是需要这个超低温了。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再来看一下，像宇航级的脉冲管，它有个制冷机。这个制冷机呢，是可以在太空当中啊，长期稳定的去制冷的。这个是什么呢？是一些卫星的核心的降温神器，也是离不开的。
0: 你看，都是哈低温的一个保障了。
1: 对，
0: 你像这个太空环境温差可以达到数百摄氏度，精密制冷与主动热控的一个系统，可以为呢舱内航天员、电子设备、电池等等提供合适的一个环境温度。
1: 哎，是，除此之外呢，像是火箭发射，它有一个主流的燃料是什么呀？是液氢。这个液氢呢，会保持在-252摄氏度。还有个液氧，液氧呢是保持在-183摄氏度。这些的低温推进剂呢是必不可少的，而氢、氧。

0: 些任务也是需要依靠深冷制冷系统来营造超低温的一个环境，以实现呢低温燃料在轨道安全的一个储存。
1: 其实说到了这个制冷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需求哈和应用哈，我们说从一餐一饭一直到我们的生命健康，其实这个科技生产呐、休闲生活当中都离不开制冷。
0: 对，你像制冷呢，其实早已渗透到社会运转的每一个角落当中了。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些，其实只是制冷技术在日常应用当中的冰山一角。
1: 对，是的。未来呢，像随着智慧制冷啊、低碳制冷啊这些技术，如果有不断的发展的话呢，我们相信这一项技术也将会继续的迭代升级的。
0: 那么在节能、环保、高效的道路上哈，也是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支撑和保障。
1: 好的，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呀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那么在下一次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再会，
0: 再会。

0: 西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34。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34、15804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本期爱时光留声机。在流转的时光长河里，总有一些旋律如璀璨星辰，照亮我们情感的轨迹。它们或温柔缱绻，或热烈奔放，承载着我们关于爱与被爱的点滴记忆。今天让我们一起在这些经典的歌声中重温那些被时光珍藏的爱恋瞬间。

用时光留声机的唱针轻触唱片，爱多一次痛多一次，便用沙哑的温柔道尽了那份在爱里反复沉沦的执着。每一次痛彻心扉，都像是在茫茫人海中寻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于是郑源在爱情码头轻声呼唤，许你一个温暖的彼岸。

告别了码头的守望，爱情的战场却悄然拉开序幕。蔡依林的《爱情三十六计》用明快的节奏告诉你，爱也需要智慧与勇气。

再精明的计策也难敌爱情这杯浓烈的酒，延续的爱情这杯酒，谁喝谁都得醉，唱出了多少人在爱里的身不由己。

醉过方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当一段感情落幕，陈奕迅的爱情转移变成了最好的注脚，教会我们在回忆中学会释怀。

释怀并非遗忘，那些曾经的美好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卓依婷用爱情总在幻灭时最美告诉我们，有些爱注定在回忆里永恒。

当回忆的余温渐渐散去，总有一种爱如潮水般汹涌而来，席卷所有的犹豫与不安。张信哲《爱如潮水》便是最深情的告白。

潮水退去，沙滩上留下的或许是破碎的贝壳。李慧真的爱死了昨天，用摇滚的力量宣告与过去的彻底告别。

告别了昨天，我们依然在爱与被爱中徘徊。游鸿明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道尽了多少人心中的矛盾与无奈。

纵使矛盾重重，心中那份对爱的执着从未改变。周慧敏的《爱我所爱》如一股清泉，洗涤着疲惫的心灵，指引着勇敢追随内心。

从坚定的爱我所爱，我们仿佛听到了爱情最初的青涩与直白。BY2 的爱呀爱呀，用青春的旋律为这段爱的时光画上一个充满活力的符号。

爱情何尝不是我们每个人生命中最伟大的作品，它由心而生，用时光打磨，用岁月见证。本期的爱时光留声机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愿这些动人的旋律能够伴您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末，也愿您的心中永远有爱有暖有光芒。朋友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0: 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2: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3: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2: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4: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5: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6: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2: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7: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政策直通车，惠民暖心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聚焦一部与民生福祉紧密相连的重要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这部法律在2026年7月1日起正式实行了，它不只是一项制度的升级，更是法治对民生的重要承诺。从兜底线救急难到保基本促公平，从政策保障到法律护航，这部法律为每一个身处困境的家庭织密了一张更坚实、更温暖、更有力量的民生保证网。为此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呼伦贝尔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科长金霞以及副科长叶林。

0: 客直播间，为我们解读这部法律。那首先请嘉宾和听众朋友们问声好吧，金科长先。
1: 啊，这种大家好，
2: 大家好。
0: 嗯，欢迎两位再次做客直播间啊，已经来了很多次了哈。那请金科长介绍一下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的立法。

0: 可持续的民生底线，切实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那么在另一个方面呢，它也补齐了我们原有制度的短板，那么扩大了我们救助的覆盖面，然后也优化了我们救助的流程，强化了监管问责，那么进一步织密扎牢了民生保障的安全网。那么新的社会救助法呢，共7章78条，那么它包括像总则、救助对象和措施、救助程序、社会力量参与、救助监督和保障、法律责任，它以及负责。
1: 嗯，这是社会救助法的一些基本信息哈。那本次立法确立的社会救助工作基本原则都有哪些呢？
0: 那么本次这个法律呢，它明确了6大核心原则，那么它贯穿于社会救助工作的全流程。那么第一个原则呢，它就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那么第二个原则呢，它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三呢，就是坚持这个城乡统筹。第四呢，是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那么第五呢，它就是坚持保基本、兜底线、救急难、可持续。那么第六呢，它是坚持公开、公平、公正、便民、及时。那么同时呢，他也明确了这个社会救助呢，他要与其他的社会保障制度有效衔接，同时也要适配经济社会发展的节奏。
1: 嗯，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哈。那据了解呢，新法相比于以往的政策，最大的变化就是救助对象的扩容。那接下来请尹玲介绍一下具体包含哪些困难群众呢？
2: 嗯，好，救助对象呢是整个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分层分类改革的核心落脚点。社会救助法明确以困难程度、困难类型为核心判定标准，打破以往简单的按救助项目划分人群的模式，按照困难由重到轻、需求由基本到多元的原则，对全体困难群众进行分层划定、分类识别，形成梯度化广覆盖的救助对象体系，构建核心加外围的保障圈层。核心层呢，根据家庭综合困难程度划分为3大层级，第一层为最困难的群体，该群体无稳定收入来源，基本生活长期存在困难，是兜底保障的核心对象，也是体系中最优先级的最高保障的圈层，也就是我们的特困人员和低保对象。第二层级呢，以低保边缘家庭为主体，家庭收入略高于低保标准，但抗风险能力极弱，一旦遭遇疾病、灾害、失业等变故，极易陷入贫困，属于重点关注、动态帮扶的群体。第三层级以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为主体，这类家庭整体生活状况尚可，因意外、大额刚性支出等因素短期陷入困境，一旦意外消除，经济状况会立马好转。这三个层级组成了社会救助对象的核心圈层，救助保障具有长期性、稳定性特点，需通过家庭经济核查、审核确认后纳入相应范围。外围层呢，也就是极难层，按照困难或极难情形和原因增加了4类对象，即受灾人员、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需要疾病应急救助人员以及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等4类社会救助对象。这4类对象不依赖收入和财产情况进行划分，而是看是否受灾、是否临时生活困难、是否病危无钱治疗、是否处于生活无着流散状态。这4类对象具有短期性、临时性、极难性特点，核心层和外围层救助对象共同构成对象分层的子集，两类对象也能互相转化。外层对象长期生活困难、符合条件的，可以纳入核心层的低保对象等范围；核心层对象遭遇自然灾害、突发意外、重病，也可以相应的纳入受灾救助、临时救助、疾病应急救助等对象范围。
1: 嗯，所以说就是核心层和外围层可能就是来回进行的交融了，是不是？
2: 是的。
1: 那针对于这些救助对象，我们有哪些社会救助的措施呢，金科长？
0: 好的，这种救助的措施呢，它是我们这个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的一个核心的主体。那么我们这种对应不同的层级、不同类别的这个困难群众呢，我们会将各单项的这个救助资源就整合为像这个基本社会救助、专项社会救助、急难社会救助和服务类的社会救助四大供给类别。那么我们。

0: 就形成了一个物质加服务、常态加应急、基本加拓展的分类供给格局。那么推动社会救助呢，由这个保生存向这个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来拓展。那么这也完全契合了我们社会救助法这个社会救助范围强化兜底功能的一个立法导向。
1: 嗯，那具体给我们说一说吧。
0: 哎，好的。那么首先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基本生活救助，它呢就是面向这个最困难的群众来提供的这个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那么它作为这个整个救助体系的这个底线保障，重点解决的就是活下去的问题，是所有救助政策的一个根基。那么这种该类救助政策呢，它坚持的就是一个兜底线。那么我们针对这个特困对象，我们实行的是全额保障、长期帮扶。那么我们针对这个低保对象呢，我们就是给予的是一个差额的补助，一个这种阶段性的帮扶，来守住不发生致贫返贫的一个底线。那么第二类呢，就是这个专项的社会救助。那么它主要聚焦的呢，就是群众的这个刚性支出的压力和发展能力不足这个两大痛点。那么我们就是按照它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那么对符合条件的对象呢，我们会给予这个医疗啊、教育啊、住房啊、就业等一些专项救助，来切实解决困难群众看病贵、上学难、住房难、就业难、因灾断供等困难，然后来有力地减轻困难群众的负担，来防

0: 迫性、灾难性等困难，那么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来实行的一个快速响应、即时救助，那么它属于我们这个体系里的一个应急缓冲带。那么该类措施呢，它打破了常规的一个审批的流程，它就是简化了手续，快速落地，来第一时间化解突发民生风险，来防止这个临时困难呢就演变为长期的贫困。那么此外呀，这种社会救助法还丰富了我们这个急难社会救助的一个救助种类。它将这个疾病应急救助、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救助纳入到急难社会救助的范围。那么其中这个疾病应急救助，它覆盖的呢是身份不明、还没有钱救病的一个极危重症患者。那么就流散人员救助呢，它覆盖的就是流浪乞讨、还有无人监护的就是这类群体，那么保障他们的基本生存和人格尊严，那么使得这个急难社会救助体系呢更加清晰。那么这个急难社会救助，它与咱们上面说的基本社会救助和专项社会救助，它们共同就让织密扎牢了我们民生的一个保障安全网。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这个服务类的社会救助，那么这个呢是这个新时代我们救助体系区别于我们传统救助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它是从这个给钱给物的这种单一的物质救助，那么向这个物质救助加人文关怀加能力提升的一个转型。那么它主要是针对这个老年人、残疾人、困境儿童、精神障碍患者等这类特殊的群体，来提供像这个照料护理、心理疏导、能力培训、法律援助、社会融入等一些专项的服务。那么这个服务类这个社会救助呢，它是贯穿各个困难层级，那么尤其我们会侧重一些特殊群体的一些个性化的需求，那么来体现我们救助的温度和人文属性。那么这个四大救助措施类别呢，相互衔接、互为补充，那么我们会根据这个救助对象的这个分层结果组合施策，那么会实现一人一策、一户一方案，那么真正落地我们这个分层分类的一个改革要求。
1: 嗯，听了您的介绍啊，咱们这些措施真的是考虑了方方面面哈，可以精准的去，而且还一人一策、一户一方案，可以精准的去帮扶那些有需求的人哈。那尹林啊，社会救助法实施之后，群众申请各类社会救助流程是不是更加便捷了呢？新法推出哪些社会救助运行的机制呢？
2: 健全高效的运行机制是社会救助政策落地的关键。社会救助法从顶层设计上明确健全各项社会救助工作机制，贯彻社会救助服务全流程各环节，是实现精准救助、高效救助、规范救助、温暖救助的核心抓手，也是破解传统救助工作难点、堵点的有力举措。一是一门受理协同办理机制，它呢作为基层服务前端的核心机制，是分层分类救助落地的服务载体。社会救助法要求县级人民政府建立社会救助一门受理协同办理机制，整合民政、医保、住建、人社、教育等所有涉及救助部门职能，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设立统一受理窗口，统一受理各类救助申请，按照事项分类流转至各对应职能部门，解决以往多头跑、重复报、标准不一的问题，实现群众进一扇门办所有救助事。二是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这是精准识别的技术支撑之机制，依托跨部门数据共享平台，统筹核查户籍、收入、财产、社保、公积金、金融资产、不动产等信息，替代传统人工核查，客观判定家庭困难程度，为分层划分救助对象和分类施策提供真实可靠的数据支撑，从源头保障救助公平公正。三是动态监测预警机制，社会救助法要求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建设，建立常态化风险预警机制，对社会救助对象和其他重点群体进行实时监测，一旦发现收入骤减、支出骤增、遭遇变故等风险线索，第一时间预警，主动介入，实现困难群众主动发现和精准识别。四是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一方面是救助对象认定闭环，贯穿救助申请、入户核查、审核审

0: 批、资金发放、动态管理、提及抽查等全环节，保障各项政策规范执行。另一方面是救助帮扶闭环，建立动态监测、因需推送、分类救助、结果反馈的闭环运行机制，实现救助帮扶流程可跟踪，救助帮扶结果有反馈。五是社会救助协调机制，社会救助法要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立健全社会救助协调机制，统筹协调督促指导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社会救助工作。协调机制具体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承担，相关社会救助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相应的社会救助工作。
1: 可以说这个社会救助法实施之后，这个流程更加便捷了，咱们这个运行机制也更加的完善了哈。那据了解，社会救助法专门是用了一个章节来规定社会力量的参与，那么社会力量如何参与到社会救助当中呢？有哪些支持政策吗？接下来请金科长跟我们说一说。
2: 好的。就是法律呢，它明确规定了这个社会救助呢，它实行的是这个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政牵头、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一个工作机制。那么也健全了这个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的一个工作机制。那么就是加强我们这个政府救助与社会力量参与的一个有效衔接和协同。那么它能够推动政府与社会力量的一个优势互补、协同发力，来进一步丰富我们的这个救助的资源，来拓宽我们救助的渠道，来补齐这个专业服务的一个短板，从而这个推动这个分层分类救助体系呢更加立体完备。那么这个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呢，它主要包括以下就几种渠道。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社会工作的一个专业力量的参与。第二个呢，是我们这个慈善组织等社会力量要加大这个帮扶的力度。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志愿服务组织呀，还有我们的这种志愿者开展的一些志愿服务。那么同时法律对这些社会力量参与呢，也规定了一些相关的鼓励和支持的措施。那么像他们参与了我们社会救助呢，就会依法享受一些相关的这种优惠政策。那么我们也会通过这个就是购买服务啦、开发岗位啦、政策引导啦，还有提供一些工作场所，就我们在设立一些基层的社工站等方式，来鼓励这个社会工作力量参与到我们的社会救助。那么同时呢，也鼓励这个以社会救助为主的这个服务机构呢，来设立一些专业的工作岗位。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会对这个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呢，给予表彰和奖励。
1: 可以说咱们是集结了各种的社会力量来参与到这个社会救助当中啊，而且还给他们一些奖励，去激励他们去参与到当中哈。
2: 对，
1: 这是一个很好的举措。那尹林啊，那社会救助法就是还明确了救助监督、保障措施和法律责任都有哪些呢？你给我们具体说一说。
0: 好，在救助监督方面，法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开通社会救助服务热线，受理和转介群众的一些咨询和举报投诉，接受社会监督。财政部门依法对社会救助资金物资的管理和使用情况实施监督，社会救助资金和物资的筹集、分配、管理和使用情况应当依法接受审计监督。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社会救助部门应当加强对社会救助工作的监督检查，完善相关监督管理制度，将社会救助制度落实情况纳入绩效评价。在履职保障方面，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关心关爱基层社会救助工作人员，保障其履职需要。在法律责任方面，明确了依法给予处分的几种情形，对符合条件的救助申请不予受理的，对符合救助条件的申请不予审核确认的，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申请予以审核确认的，隐匿、销毁、篡改或者因重大过失丢失接收、发放、登记社会救助资金、物资或者服务记录等数据，不按照规定发放救助金、救助物资或者提供相关救助服务，非法查询与社会救助申请无关的个人信息，泄露、出售、非法提供个人隐私或者个人信息，还有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行为。
1: 这是咱们说了这么多这个关于社会救助法的一些基本内容哈。那请金科长再给我们说一说新的社会救助法到底都有哪些看点呢？
2: 就我们这个新的社会救助法呢，它重要的是有以下的四个看点。嗯，就是看点一呢，它就是强化了这个兜底的功能，那么扩大了我们这个就是社会救助的一个范围。那么新法它明确就是在这个特困人员和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等社会救助对象的这种基础上呢，我们是增加了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来作为我们这个社会救助对象。那么就是与此同时呢，它也明确了我们国家要建立这个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来科学的认定我们的社会救助对象。那么同时就根据这个对象的特点、类型、困难程度，我们及时的、有针对性的，就是给予一些相应的社会救助。那么看点二呢，它就是优化了我们的工作流程，那么确保便民及时。那么法律呢，它明确规定，社会救助管理部门呢，就应当结合这个社会救助工作的实际，依法优化工作流程，提高便民化的水平。那么像这个县级人民政府呢，它应当建立社会救助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的机制。那么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呢，它应当设立统一受理社会救助申请的一个窗口。那我们会及时受理，然后转办一些申请事项。那么法律同时也规定了，这个本人呢，或者与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他在申请我们社会救助有困难的时候呢，他同时也可以委托村居民委员会或者其他人呢代为申请。那么在这个优化审核确认程序方面呢，法律也明确规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应当牵头健全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那么促进这个跨部门的一个信息共享，来提高我们社会救助审核确认的一个效率和准确度。那么同时啊，我们这个确认的结果信息呢，要互相共享互认。那么其他的社会救助管理部门就可以不再重复的审核他的这个家庭经济状况了。那么就让这些的规定呢，它是有助于破解这个救助申请人重复申报，那么有关部门重复审核等问题，那么有效的压缩了这个审核的时间，为救助对象提供了更多的便利。那么第三个看点呢，就是这个统筹了社会资源，促进这个社会力量参与。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它专设了一章社会力量参与这一章。那么通过加强这个政府救助与社会力量参与的这个有效衔接，来激发社会救助的一个合力。那么也规定，这个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呢，会享受一些相关的政策。那么对这个成绩显著的单位呢，还会给予一些相应的这个表彰和奖励。那么这是法律呢，它是既通过这个政策激励与行为规范来促进社会力量参与，那么它又通过这个价值导向与文化培育呢，来营造这个崇尚共济、乐于帮扶的一个社会道德环境，那么有利于推动社会救助事业的一个可持续发展。那么看点四呢，它就是这个精准识别需求，减少救助盲区。那么这个社会救助啊，它既要将困难群众精准地纳入到我们这个保障的范围，同时呢，它也要确保我们这个救助资源精准发放。所以就法律规定了这个救助的监督和保障的措施，来推动提高社会救助服务的能力，来有效地减少我们救助的盲区和资源的错配。那么就国家呢，要推进这个社会救助信息化工作，加强我们这个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的建设，来实现对这个低收入人口的一个精准识别和常态化救助帮扶，来提升社会救助管理服务能力和水平。那么此外呢，也要强化这个救助监督，那么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呢，应当开通社会救助服务热线，那么受理和转介咨询呢，举报投诉啊，来接受我们社会的监督。那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这个财政部门呢，也要依法对我们这个社会救助的资金物资的管理和使用情况呢，来进行一个监督。
1: 这是这部法律的几大看点哈。那好的，让我们稍微休息，休息过后我们继续来解读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

0: 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1: 他们或许是默默无闻的平凡英雄，用坚守书写不凡；他们或是各自领域的业界精英，用智慧引领方向。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聆听，每一段分享都带来启发与力量。对话榜样，启迪人生，有请嘉宾。
2: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在今天的政策直通车栏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的是呼伦贝尔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科长金霞以及副科长尹林做客直播间，为我们解读当下的社会救助政策。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讲解了2026年7月1日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具体来解读一下低保、特困、临时救助等救助的政策。那首先请尹林跟我们说一说最低生活保障的政策解读，什么情形下可以给予最低生活保障呢？
3: 国家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符合当地低保保障家庭财产规定的家庭给予最低生活保障。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主要包括配偶、未成年子女、已成年但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包括在校接受全日制本科及以下学历教育的子女，以及其他具有法定赡抚养义务关系并长期共同居住的人员。有几种情形呢是不计入共同生活家庭成员的。一是连续3年脱离家庭独立生活的宗教教职人员；二是在监狱内服刑、在戒毒所强制隔离戒毒或者宣告失踪的人员；三是现役军人中的义务兵；四是与申请人在同一户口本但无法定赡抚养关系的人员；五是因结婚、离婚等原因脱离家庭在外生活但户籍未迁出的人员；六是已享受特困供养和孤儿救助的人员。
2: 这是情形下就是给予最低生活保障的一些情况哈。那哪些人可以单独去提出低保申请呢？
3: 申请低保呢一般是以家庭为单位，但是呢有几种情形的人员可以单独提出申请。一是低保边缘家庭中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一级、二级重度残疾人和三级智力精神残疾人；二是成年无业的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一二级重度残疾人和三级智力精神残疾人；三是低保边缘家庭中患有当地有关部门认定的重特大疾病的人员；四是脱离家庭在宗教场所居住3年以上的生活困难的宗教教职人员，以及其市区民政部门规定的其他特殊困难人员。
2: 像有些群众啊就说，哎，听你的介绍呢，我是符合你说的这些低保申请的一些条件的哈，那我究竟如何去申请低保，需要提供哪些材料呢？
3: 首先呢，申请低保一般呢是以家庭为单位，如果呢是在线下，就是在窗口办理，是由申请家庭确定一名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的苏木乡镇以及街道或者街道提出书面申请。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申请有困难的，可以委托嘎查村居民委员会、社会救助协理员或者其他人代为提出申请。委托申请呢，应当办理相应委托手续。 也可以通过线上渠道，通过内蒙古民政通微信小程序等互联网渠道提出申请。这个渠道呢，也可以申请特困、临时救助等其他救助项目。
2: 嗯，这是申请的一个渠道哈。那需要提供哪些材料呢？你给我们详细说一说。
3: 嗯，主要包括申请及授权书，以及家庭成员的户口、身份证，还有疾病情况证明。如果在审核确认过程中对家庭经济状况调查结果有疑义的，也需要提供相关的证明。
2: 嗯，所以说一定要提供这些材料去申请低保。那我们都知道啊，低保呢是对于家庭收入有一定的就是规定的哈。那家庭收入是如何计算的呢？哪些收入是不计入其中的呢？
3: 嗯，家庭收入呢，指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在规定期限内获得的全部现金及实物收入，主要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和其他应当计入家庭收入的项目。其中呢，不计入家庭收入的项目有：一是国家规定的优待抚恤金、计划生育奖励与扶助金以及见义勇为等奖励性补助；二是政府发放的各类社会救助款物；三是中央自治区确定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四是困难在校生的救助金、生活补贴和在校学生获得的奖学金、助学贷款；五是困难残疾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六是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生活不能自理经济困难老年人护理补贴；七是高龄津贴，是这些是不计入收入的。
2: 嗯，这是对于家庭收入的一些规定哈。那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的时候，对于家庭财产又是如何规定的呢？
3: 嗯，关于财产的要求呢，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名下金融资产的人均金额，也就是市值，不超过当地24个月城市低保标准。按照我们现行的城市低保标准呢，808元每月，也就是人均不超过19392元。以及呢，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名下的住房，包括自建房、商品房，总计不超过一套。但是呢，这个房屋累计建筑面积低于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面积，或人均使用面积低于15平方米的除外。还要求呢，无商业用房。三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名下均无机动车辆、船舶。拥有的大型农机具总价值不超过5万元。其中呢，维持家庭生产生活所必需的小型农机具、家用经济型摩托车、家用经济型两轮、三轮电动车以及残疾人代步车，可以在认定时予以豁免。
2: 嗯，那如果一个家庭中啊，有那种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正在上学的人，开支是比较大的哈，那申请低保的时候有哪些政策吗？
3: 可以呢，进行刚性支出扣减。刚性支出呢，主要指自低保申请前的12个月内，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因残疾、患病、教育、租房、就业等原因形成的必须性基本支出，在核算家庭收入时按规定适当扣减，主要包括呢残疾人康复费用支出、医疗费用支出、教育费用支出、照料支出、租赁住房费用支出、因灾因意外事故费用支出、就业成本支出、社会保障缴费和其实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认定的其他刚性支出费用。
2: 嗯，那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的时候，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应当履行哪些义务呢？
3: 嗯，需要按规定提交相关的申请材料，承诺所提供的信息真实完整，履行授权核对其家庭经济状况的相关手续，积极配合开展家庭经济状况调查。如果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无正当理由拒不配合低保审核确认工作，隐瞒家庭真实的收入和财产，或者是提供虚假证明的，其实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者是苏木乡镇街道可以终止审核确认程序。
2: 嗯，有人就有疑问了哈，就说我现在是低保人员，如果就是纳入到了低保之后，我会不会哪天因为什么，我或者是就是有了更多的收入了，或者是孩子有了工作了，这种这个可能就不符合这个低保的条件，会被退回来吗？
3: 低保呢，它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有进有退的，实行动态管理。我们对低保家庭的经济状况是实行定期核查的，并根据核查情况办理低保金的增发、减发或者停发手续。对短期内经济状况变化不大的低保家庭，每年核查一次；对收入来源不固定、家庭成员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家庭，每半年核查一次。核查期内低保家庭的经济状况没有明显变化的，不再调整低保金额度。低保家庭呢有主动告知的义务，对家庭人口、收入和财产状况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告知。

0: 发生重大变化超过三个月未主动告知的，将进行批评教育；发现条件不符合的，应当停止低保；对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低保的，应当停止低保，责令退回非法获取的低保金，并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1: 嗯，所以说低保对象不是固定不变的哈，可能因为你的一些条件的不符合了，你就可能会退出来了哈。那以上呢就是最低生活保障的一些救助政策了。接下来呢，我们来解读特惠人员救助供养的政策。那金科长啊，就什么是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呢？
2: 就好的。就是我们国家呢是对这个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且无法定善抚养义务人，那么就或者呢他这个法定的善抚养义务人就没有履行义务能力的这种老年人、残疾人以及未成年人，我们给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1: 你提到了一个叫无劳动能力哈，那哪些情形是被视为无劳动能力呢？
2: 就我们是分三种情形，就是第一种就是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第二种呢是这个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那么第三种就是这个残疾等级为1、2、3级的智力精神残疾人，或者是这个残疾等级为1、2级的肢体残疾人，还有这个残疾等级为1级的视力残疾人。那么这三类人群是被认为无劳动能力。
1: 这是无劳动能力哈。那刚刚你还说了一个叫无生活来源，这个是指什么呢？
2: 这个就指的他这个收入，就这个家庭这个人的收入。

0: 生活来源。那么首先它这个收入呢，主要就是包括它这个公司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等各类的收入。那么这种国家呢，也是对一些情形它是不计入收入的，那么就和低保一样，像这个这种城乡居民基本养老的一个基础养老金，还有这种优待抚恤金，还有这种困难在校生的一些这种救助金和生活补贴，及这种高龄津贴呀、困难残疾人的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的护理补贴等等，就是这些政府发放的各类这个社会救助款物呢，它是这种不计在收入里头。那么这个财产呢，它主要就是包括它全部的动产和不动产。那么这个动产它主要就是包括它的这种银行存款啦、基金、商业保险，还有一些这种互联网金融，还有车辆等等。那么这种不动产呢，它主要就是包括房屋啊、土地啊，就等等一些东西。那么它会根据这个不动产登记部门颁发的这个不动产证券上的这个信息，我们来认定他的财产是否符合我们特困人员的这个认定。
1: 嗯，所以说财产必须要符合这个特困人员的认定哈。
0: 嗯，
1: 那有哪些财产是会影响认定为特困人员的呢？
0: 嗯，是的，他的话就首先是对他这个金融资产，那么就是说他这个申请人名下这个金融资产，他如果超过了我们当地24个月的城市低保标准之和，那么也就是现在是以19392元，那么他就不符合的。那么第二个呢，是对他房屋的一个规定，那么就是说他名下的这个住房，那么含自建和商品房，他总计呢是不能超过一套的啊。那么同时呢，也是规定了它这个累计的这个这种建筑面积，如果低于我们当地政府规定的一个最低面积，或者它这个人均的面积要低于15平，我们是可以除外的。那么第三呢，它是不能拥有商业用房。那么第四呢，就是对这个车辆的规定，那么他这个名下呢，他不能拥有这个机动车辆船舶，他也不能拥有这个大型农机具这个价值超过5万以上的。嗯，就但是我们在认定的时候呢，对他这个就维持家庭生产生活所必须的一些小型的农机具，还有这个家用的这种经济型的摩托车，还有家用这种经济型两轮三轮电动车，以及这个残疾人的代步车，在认定的时候他是会豁免的。那么就同时呢，我们民政部门呢也可以通过这个辅助指标评估，那么来认定这个特困人员的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那么来作为评估这个家庭是否存在隐瞒收入财产状况的一个参考依据。那么这个辅助指标呀，它主要就是包括这个家庭人均住房面积大幅超出了一般家庭的一个平均水平，那么它这个高标准的装修它的住房，那么在银行呢，它有一种消费类的贷款，还有就是他家里的这个用水、用电、燃气、通讯等这些日常生活费用呢，大幅超出一般家庭的一个平均水平。那么存在这个自费在这个高收入的学校用就读，还有出国旅游就等一些高消费的情况。那么对于这个辅助指标这个超标或者不合理呢，他还不能说明原因的，那么我们就可以作为他这个经济状况超出规定的一个判断的依据。
1: 嗯，这是影响认定为特困人员的一些因素哈。
0: 嗯嗯，
1: 那哪些情形下法定赡养、抚养义务人可被认定为无履行义务能力呢？
0: 嗯，我们主要是有以下几种情形。那么第一种就是他本人就是特困人员，第二种是这种60周岁以上的这个最低生活保障对象，那么第三种就是这个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那他本人这个收入呢要低于我们当地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那么财产要符合一些相关的规定。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这个重度的残疾人和残疾等级为3级的智力精神残疾人，那么同样也是本人收入呢要低于当地上年度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财产要符合一些相关的规定。那么第五个就是这个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被宣告失踪，或者呢他是在监狱服刑的人员，财产符合相关规定的，那么这五类情形就可以认定为是无履行义务能力人。
1: 嗯，那针对于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的内容都有哪些呢？
0: 就是我们国家呢对特困人员的供养呢，首先是提供这个基本生活救助，那么同时对这个生活不能自理的特困人员呢，他的护理人我们是会发放一些护理补贴，那么这个特困人员他去世了会给他办理丧葬事宜，那么相关部门也会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呢给予一些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等一些专项的社会救助。
1: 据了解啊，

0: 就是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是会分档的哈，那是怎么分档的呢？
1: 就是目前我们这个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它是分为三档。它第一档就是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叫全护理。那么第二档就是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叫半自理。那么第三档它是具有生活自理能力。那么我们一般呢就是依据以下就有六项指标来综合评定。那么第一个是你自主吃饭，第二个是你自主穿衣，第三个是你自主上下床，第四个是你自主如厕，第五个是在室内就让自主行走，第六个呢是就让自主洗澡。那么我们在认定这个时候呢，你六项指标如果都达标呢，我们就可视为你是具有生活自理能力了，这样就这类人群他就没有这个护理补贴。
0: 嗯，
1: 那么你是三项以下含三项指标你要不达标呢，可视为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那么就这部分人呢是每人每月是551元的护理补贴。那么四项以上含四项指标你都不能达标，我们就会被认定为是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那么像这部分人群呢是每人每月1433元的一个护理补贴。
0: 嗯，我们说了这么多这个特困救助的一些政策哈，那如何去申请特困救助供养呢？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呢？
1: 就是申请特困人员救助呢，它也是由这个本人向他的户籍所在地的苏木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就是街道办事处来提出书面申请。那么这个本人他因身体原因有困难的，他就可以委托就嘎查村居民委员会或者其他人呢来代他申请。那么他申请的时候呢，需要提供他的申请，还有他的这种授权书，他的有效的身份证明，还有他就是疾病情况的证明。那么如果我们在特困认定的时候呢，会有一些这种调查结果有疑义的，我们会让他再提供一些相关的证明材料或声明材料。
0: 那以上呢就是特困救助供养的一些救助政策哈。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临时救助政策，请尹莲给我们回答一下，就是什么是临时救助呢？
2: 临时救助呢是指对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或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盖，或者救助之后基本生活仍有严重困难的家庭和个人给予的应急性、过渡性的救助。
0: 那这个临时救助有哪些情形呢？您简单跟我们说一说。
2: 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一是对因遭遇突发变故、意外伤害、重大疾病或遭遇其他急难情形，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或个人，简化审核审批程序，实施小额快救。对小额快救后基本生活仍存在严重困难的，跟进实施临时救助，或通过转介服务实施其他社会救助。二是因医疗、教育、残疾康复等必须支出突然增加，超出家庭承受能力，导致基本生活一定时期内出现严重困难的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和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三是将基本生活救助或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受灾人员救助等专项救助后，基本生活仍存在严重困难的家庭或个人，家庭必须支出按照临时救助申请之日前6个月内的家庭必须支出总额计算。四、其他困难情形，对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尚处于审核确认过程中，或者已审核确认但救助金尚未发放，且当下基本生活难以为继，需要立即采取救助措施的，对基本生活存在严重困难的未参保失业人员、独立生活、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群体，以及其实区民政部门规定的其他特殊困难情形。
0: 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说了低保特困救助供养以及临时救助的救助政策哈。那节目的最后呢，请金科长和我们说一下，就是社会救助法实施之后，下一步我市将如何推进落地实施呢？
1: 就好的。那么的话，等下一步呢，我们将重点抓好三方面的工作。那么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根据咱们就是自治区的一些相关的要求，我们会配套完善本地的一个就是实施细则、就是救助标准和认定条件等政策文件。那么第二呢，我们会开展这个基层工作人员的一个全员的培训，那么来提高我们政策的一个执行的能力。那么第三呢，我们就会加大就面向群众的一个就是政策宣传和解读，那么让群众 众来知晓这个申请的条件呢、办理的流程啊。同时我们也会优化我们的服务，强化监管，来确保法律各项规定落地见效。
0: 嗯，感谢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社会救助法的实行呢，标志着我国社会救助事业迈入法治化、规范化、精准化的新阶段。它守护的是困难群众的衣食冷暖，彰显的是一座城市的文明底色，传递的是守望相助的时代温情。好的，看看时间啊，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吧。
1: 好的，
2: 再见。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

0: 水源精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3377277。
1: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排排坐。 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要是出去玩呢，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这样购物，不如这样。谢谢。
0: 我有环保购物袋，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
4: 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拌好啦，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
5: 我先吃一口，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
9: 相传，北京时间14点，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 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99.9， 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99.9， 边走边听。
10: 曲最擅长诠释的就是深情，一些轰轰烈烈的爱，一些小心翼翼的牵挂，一些不离不弃的坚守，那些痛彻心扉的别离，都能够在歌中唱得淋漓尽致。我们每个人的心底都有着一份藏不住的深情，都有着一段放不下的牵挂，而这些都能够在歌里找到共鸣。今天就让我们在深情的旋律里读懂爱恨，安放牵挂。
11: 时光漫漫，旋律相伴，这里是边走边听，与你共赴温柔时光。
10: 死性不改这首歌曲呢，成为了两大人气组合的代表曲。

落地开花，曲子有那么点歌剧的味道，词显得就是高贵冷艳了，不可方物。卢巧音的声音呢，总是带着爱的凄厉，关你什么事儿的洒脱。人生啊，就是走一路爱一路，扔一路撒一路。曾经那么英勇的爱过他，就算逃落到泥地里，也同样的优雅。一起来听《落地开花》。

第27届十大中文金曲奖的颁奖礼上，艾雨成拿到了十大金曲奖，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古巨基还因此拿到了一个最佳进步奖。哎呀，最卑微莫过于此啊！提出分手的人不一定是想要走出的那一个呀。

王菲和黎明的电影《大城小事》上映之后呢，杨千嬅对其中的一段音乐甚为喜爱，一曲《小城大事》就随之而完成了。

前所未见。最幸运的是呢，就是能在推开第10000扇窗之后就能够见到你，那么从前的委屈便会瞬间烟消云散了。这首歌曲呢，还有一个英文版本和一个另外的粤语版本，叫《阁楼》。看来呀，这陈慧琳是真的喜欢这首歌曲了。

在《古惑仔之友情岁月》的演唱会当中呢，应采儿在台下跟着一起合唱了这首歌《相依为命》。一向酷酷的陈小春呢，唱着这首情深意重的歌的时候呢，真的是宠溺的笑出来了。他在闹，他在笑，身后是一生的兄弟，台下是热情追随的歌迷，人生的最幸福的时刻也不过如此吧。

在作品展上呢，周国贤曾悠悠地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我这是第一次有机会可以站在红馆唱歌，也很感谢黄伟文给我的这次机会。”其实呢，这句话里头呢，也是有着怀才不遇的这种愤愤不平，当然也有接纳现实的真心感恩了。很多道理啊，如果不是亲身的经历，真的是靠讲是讲不通的。

种下葡萄苦心经营却收获寥寥，甚至呢还不如后辈的成绩，心中难免产生自我怀疑。但是你知道吗？就算错过了春天，花还是会开的。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节奏，你不用跟谁比，只要守住自己的葡萄成熟期，静候再静候，终有一天，美酒自然就酿成了。

蔚蓝呢，通过歌唱大赛得到了黎明作曲和音的机会，后来呢，受到了黎明的赏识签约，成为了一名歌手。她的声音呢，爽朗当中就带了一丝甜美，也有着非常独特的风格。这首大歌呢，就唱出了假借兄妹名义的一个单恋的故事。

无赖这首歌曲呢，有人说这是对杨千嬅恋女的一个回应，其实呢，不过就是旁观者对这分手男女的一个臆想了。如果说承认自己是无赖，那么是不是就没有那么无赖了呢？来听这首《无赖》。

2006年，18岁的梁洛施呢，凭借着《伊莎贝拉》拿到了葡萄牙的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女主角的称号。随后呢，便发行了唱片《雪再见》，让人们也是见识到了她不俗的唱功。

黄伟文与杨千嬅呢因故闹了好久的别扭，于是呢前者就找到了与杨小姐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作曲和编曲，再请杨小姐的绯闻老友陈奕迅来演唱。那天呢杨千嬅就挺着孕肚啊去支持黄伟文的演唱会，那黄伟文呢也是手捧着紫色的花，两个人呢一抱泯恩仇。然后啊这陈奕迅的歌声就响起来了，这一时间是不是有很多回忆就涌上心头了呢？这最佳损友怎么听起来那么甜呢？

《红绿灯》这首歌一经推出便获得了各界好评，也成为了目前唯一的一首四台冠军歌，人气飙升。其实啊，老师从小就教我们"红灯停，绿灯行"，那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安全地在马路上通行。如果呢，你爱上了对面的人，就只能承担着闯红灯过马路的风险了。所以呢，这很公平。

爱恨皆是心事，牵挂亦是温柔。歌曲里的每一份深情都藏着我们对生活、对爱人的赤诚。愿今天的歌曲呢，能够让我们安心地放下心底的牵挂，去珍惜身边的温暖，也能够勇敢地奔赴自己的深情。感谢关注今天的节目，下次再见。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点。
9: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畅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畅说南北》周末音乐版。一周的忙碌缓缓落幕，温柔的周末如期而至，放下堆积的工作，抛开琐碎的烦恼，暂时和紧绷的生活告个别，不用追赶时间，不用匆忙赶路，要允许自己慢下来。祝大家在这个周末都能拥有轻松自在的好心情，被温柔与美好全程治愈。

这是古装剧《永夜星河》的核心 OST， 整首歌曲以宿命感、国风抒情为底色，用男女生对话式来演绎，精准戳中乱世相爱、爱而不得的虐心内核，悲而不伤，宿命感满满。

歌曲《随我而安》是2024年都市情感剧《婚内婚外》的主题曲。歌曲以女性自我救赎与内心和解为核心，旋律沉静有力量，歌词戳心，演绎出从破碎迷茫到释然自洽的心路，是一首治愈感极强的都市抒情 OST。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青印》，青印的意思就是刺青般的情感烙印，来写进青春爱恋里的执念、遗憾与放不下的场景。整首歌曲的旋律伤感抓耳，演唱细腻共情，是一首后劲很足的意难平抒情歌曲。

写给未来自己的一封信。臭小子，年终，你年轻的时候肯定有很大的梦想吧？但随着年纪的增长，目的的不同，心态的变化，总会觉得先把当下给活明白了。不是说不做梦了，是人一定得做梦，但是梦肯定会醒，醒的时候千万别忘记这场梦。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1: 即使徒步、搭车、睡沙发、住客栈，也会在旅途中收获坚强自信的自己。
12: 漫漫长路，就像你的成长之路，路上开满鲜花，就像你身边的人，他们用自身的花香感染着你，在你的成长路上。

0: 的一言一行就已经影响着他们的未来。
1: 融四岁能让梨，弟与长宜先知。
2: 大的应该给弟弟，是不是？
3: 弟弟给你吃大梨。
1: 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齐礼仪。
4: 在学校记得要尊敬老师，团结同学。
5: 怎么样，老爸？
1: 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
6: 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代代相传。
7: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小时候，我问奶奶：“
9: 奶奶，共产党是谁呀？”
8: 共产党啊，它是人民的大救星，是它让咱们穷人翻了身，过上了好日子。
1: 我们先共产主义解放。
8: 中学时，老师教导我们：
10: 同学们，要好好学习，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8: 大学时，父亲对我说：
11: 孩子，上大学了，也不要放松自己，继续努力，争取早日入党。
8: 后来，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
8: 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路走来不忘初心，我们永远跟党走。

0: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娇晶。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啊，就是成长路上，那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邀请到的嘉宾啊，依然是从事舞蹈教学10余年的苏涵老师。那在上期的节目当中呢，苏涵老师和大家分享了他和舞蹈以及在这个育人过程当中的一些故事哈。我们今天呢将继续邀请苏老师和大家来聊一聊。首先呢，有请苏老师来和朋友们问声好。
1: 大家好，我是苏涵，一个教了11年舞蹈的兴趣班老师。
0: 非常开心哈，又能够邀请到我们的这个美美的苏涵老师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点专业性的内容吧，苏老师哈。
1: 好，
0: 就是很多家长啊和娇晶这边会有一些咨询，就是说这个孩子想学习舞蹈，有这样的意愿，特别感兴趣哈。但是呢，这个宝贝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却对这个入门学习啊，还有一些基本功的训练呀、再就是机构选择会有一些这个困惑啊、疑惑在里面，所以呢，想请您给大家一些建议。那首当其冲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孩子学习舞蹈，他这个最佳入门年龄到底是几岁合适？
1: 最佳年龄就是4周岁。
0: 太早怎样？
1: 太早的话，他不好被洗脑。就咱上期的时候给大家讲过了，他小的时候他不是那么很懂好看。不觉得美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他4周岁之后，你跟他说，哎呀，你这个好好练舞蹈，你后背也直，腿也直，你穿啥都好看，他就容易被洗脑了，他就愿意去为了这个美丽的目标，
0: 去
1: 认真去练。对，
0: 他能听懂了。
1: 对对对，
0: 就是孩子好沟通了。
1: 对，
0: 那要是4岁过后呢？
1: 4岁过后的话，就是黄金年龄了，超级好的时候。就是有的小朋友他可能专注力就跟别人孩子比的话，可能会时间短一点。那这样的话就建议你4周半啦，或者4周3个月啊那样的再去练，他也是来得及的。就这个时候就是黄金年龄。黄金年龄舞蹈的话，你想就是软开呗，基本功无痛就出来横竖叉了。
0: 这个软开包括是哪儿？
1: 软开腿胯、三叉腰、横叉、竖叉、站下腰，这些就是比如说你要以后走舞蹈专业的话，这个是必须的。包括你要说你学过舞蹈，那肯定是你要会下叉、横叉了、竖叉了，你腰也得很柔软这样的。
0: 其实要是这个前些日子哈，娇晶关注到了一个电视剧，不知道这个苏老师有没有关注，叫《主角》。里面就是有是一个秦腔皇后的一个故事哈。她小的时候好像就是在11岁，加入到这个秦腔他们一个县剧团。当时呢，因为这个刚刚苏涵老师说到哈，说孩子如果年岁大一点了，
1: 他会硬的。
0: 就是娇晶看到里面的一个画面哈，就讲这个女孩，她是一个大女主逆袭的故事哈，就是在11岁的时候她才加入到这个剧团，然后进行这些所有的一些专项的训练。其中就是下叉特别痛苦哈。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身体已经长成了。
1: 对，
0: 其实练起来就11岁相当于我们现在的4年级的小学生。
1: 对对对，他这个玩意儿就跟小艺考和普高艺考生就是这个区别。你像普高艺考生，他是高中的时候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零基础的大孩子。经过一些个全日制的集训、脱产的集训，最后走舞蹈专业。和你去小艺考，人家刚上中学那个年纪就开始练，他肯定不一样。如果你小的时候4周5周多就开练，那叫童子功，那更不一样。
0: 你看最佳年龄
1: 啊，4周岁起最佳年龄。
0: 请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也记牢了哈，是
1: 对对，
0: 想让孩子从事这样的
1: 4到7，他非常容易出成绩。7周岁以上之后出成绩会稍稍慢那么一点点，
0: 一定是学龄前。
1: 对，4周岁、
0: 就这个阶段是学舞蹈的一个黄金年龄。
1: 对，卡准3周多，不要去试，
0: 太早了。
1: 对，太早，而且他会消耗掉孩子的学习兴趣。因为舞蹈他没说嘛，他就是要么痛要么累，两个总得占一个。他挺反人类，挺辛苦的。所以要是你提前学的话，就算他有再多的礼物，再多的情绪价值，他可能时间久了也会觉得，妈妈好痛，我不想学了。但他大了之后，他如果是有自己的内驱力，他知道我是为了变好看，我是为了让我长大以后气质更好去学的话，那他就有动力去学下去了。但小的时候你再给他怎么做，他的动力就

0: 只有眼前，他想不到那么远，他毕竟太小，他理解能力达不到那儿。
1: 嗯，可能还会有家长，就像苏涵老师说，洗脑，就是未来你有更多的选择的权利。
0: 对对对。
1: 嗯，然后你就可以，你要现在好好的练武。
0: 嗯，
1: 未来你可以，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更有核心竞争力，
0: 嗯，
1: 是不是在这个学生的人群当中？
0: 在到了社会，现在其实不也是个比较卡颜的时代，
1: 确实
0: 颜值会有时代红利。
1: 哎，是这样。那这个不同年龄段是不是侧重点？对于基础训练来说也是有不同的。
0: 是的，肯定不一样。你像4到7周岁的话，他是肌肉的能力会比较弱，他小小的、瘦瘦的，或者是胖乎乎的话，都是那种普通的肉肉，肥肥的脂肪，他不是那种肌肉。所以4到7周岁小朋友，我们课上的话会非常着重去强调他的肌肉训练。包括那个课间课放学了之后，我们会留作业。留作业也是留的腹背肌的肌肉训练。这些他练得多了，你想他其实人的每一个运动他都是要肌肉去参加的。比如说压腿。那压腿的话你得去做屈髋的话得是腹内斜肌、腹外斜肌参与，还得背肌参与，还得髂腰肌参与。那如果你这些肌肉都没有练的话，你再去做屈髋你做不到，就压的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你使劲儿去压，还有你不使劲儿靠外力去压，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咱希望的肯定是自己去压，而不是别的等着老师去帮你压。因为如果老师的度没有掌握好的话，孩子受伤，对吧？所以他肯定是一定要具备很好的肌肉素质，他才能够把这些动作完成的标准。还有咱家长非常那个很在意的那个后背直的问题。你想后背直它主要就是三个原因。第一个意识，就是意识就是我
1: 自己，
0: 对，我知道
1: 我有这个意识，
0: 我
1: 就好。
0: 对，我觉得后背直很漂亮，但这个不可能我天天一直从早到晚都在想我后背直，我后背直，我后背直。这是第一个意识。但是如果你告诉他，肯定心里是有数的，直是好看的。第二点就是他能不能维持住。你像如果他的肩，你像咱舞蹈中会训练肩胸腰的软开，胸腰就是胸椎的那一节，肩就是正肩和反肩这个肩的这个部位。这个地方如果练好的话，它平时的状态就是一个平的。人的脊柱它本身是个弯的形状，舞蹈就是反人类的，把那个弯的脊柱通过肌肉的力量给它拉得稍稍能正一点。能够符合我们日常的审美。所以如果它那个肩是被练过的话，它常规就是一个舒展的状态。那你看就会比抠着的自然状态要好维持住的多。然后第三点就是腹背肌，就刚才我说的，你要是想维持的话，你肯定是要有力量去拽着它。如果你腹肌也不够，背肌也不够，身上的肉都是松松垮垮，完全就没有发力的意识，而且也不会发力，而且也没有力量去发力。那你这个就是我想把它拽正，我也拽不了正。
1: 看来从这个幼年间的这个训练啊，极其的重要。
0: 对，
1: 刚才苏涵老师说到这个就小婴儿肥啊，肥肥的小肉肉，
0: 对对，
1: 要变成让它变成肌肉。这需要一个过程。
0: 是，
1: 这过程大概得用多长时间？
0: 这个过程要看你要不要经常请假。你今天去姥姥家，明天去奶奶家，后天出去大草原玩了，那你肯定因为每周课兴趣班一周就两节课，一节课一个小时的训练量。还得又得又有舞蹈，又有腿胯脚筋本功，又有肩胸腰素质，很多的东西。所以它能分给到肌肉啊，分给到什么软开，它都是有限的。一个项目可能就10分钟。那一周一共训练才20分钟，你想它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就像咱中考高考，我觉得也是，它其实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说我几天我就能把这本书学怎么样。我肯定是慢慢堆积，慢慢去累，这个孩子
1: 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0: 对，这个孩子才会越来越好。
1: 这是小一点的孩孩们了啊。那再大一点呢，要练点什么？
0: 大的话其实7周岁是个分水岭，但是6周岁开始就可以给他加项了。6周岁以后小朋友他的协调性会发展得非常好。就4到6周岁一般我想给我们家小朋友编剧目的时候，4到6我就给他们编那些比如说基本功，手位脚位啦，扩指啦，掌形啦，就那些他们很容易完成但是又整齐度很高，然后他能做得很好，就让他自己很有成就感的动作。一般会编这种当剧目，然后那种表情多一些，感染力多一些那种。但你到6周岁以上的话，他的协调性好了，你就可以给他加风格了。你像咱现在起始的舞蹈都是叫中国舞，民族民间舞和古典舞的统称，它的基础里边有芭蕾基训，还有一些咱们常规的那种舞蹈的训练，就是基本功软开这些的训练。像这些东西的话，等到6周岁以上，那他就不仅是这些了，就可以加一些个舞蹈的。

0: 风格特点，你像蒙古族啦、傣族了、藏族了、维族了，他们就能跳得很有味道了。
1: 哎，你看苏涵老师特别有经验。哎，说到每个年龄、每个动作哈、每个这身体哪个部位哈、练习，你看都是成板块的哈。
0: 啊，对，
1: 这也是日常工作自己不断的思考总结的过程。
0: 对对对，
1: 哎。教练挺羡慕你啊，想到有那么多小小的小孩孩们啊、领着他们去排练，也挺幸福的，是不是？
0: 是，很开心。
1: 近期有没有又好玩的事儿发生？
0: 近期
1: 我们分享分享。
0: 每天每节课都很好玩，好玩最多就是下课小朋友们叭叭叭跑过来，又抱你又搂你又给你送这个那个，
1: 持续不断的给予你更多的爱、
0: 好多的力量。
1: 是不是？
0: 对，
1: 累不累？其实如果说送走孩子们下课以后，觉得是不是也有点疲惫？
0: 心不觉得累，主要就是嗓子。因为小朋友的课他不是说展示的时候多，是你要关注孩子给他纠正的时候多。然后你像我们纠正的话，又不是说来过来叭叭给他摆，因为你去被动的改变动作跟他主动去改，他的记忆肯定是不一样的。你主动去调整后背，头顶往上长，小翅膀就肩胛骨，翅膀往下放，往后展，他这样主动去调，和你帮他叭掰他一下子，那肯定效果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这种小朋友的课，包括大孩子的课，你都是说的话特别多，所以每周嗓子都很哑。但是你要说心累吗？其实一点都不，因为一到下课
1: 身体也不累，就是嗓子累。
0: 对，就是嗓子累。课间休息的时候，小朋友过来就总是会跟我分享那些个他开心的事儿。还有包括我们家长也是啊，有一件就是我们小朋友上周，你像有的家长他家小朋友有的那些个行为上出现了一些小问题啊，或者是心理上出小问题，他们都会求助我，就说啊，苏老师，孩子最喜欢你了，快帮我劝劝他，这孩子让人家谁谁欺负了，不敢还手，你快点帮帮忙，跟他说一说，就这样，家长都会来找我。我其实这时候我不会觉得说，哎，你占用我的休息时间，我觉得我很幸福，因为这是人家信任我，人家认可我，那么多老师，人家孩子那么多的老师，为什么偏偏就想要问问你，他怎么没说找别人呢？那说明是我做到了呀。
1: 看看思涵老师这个格局就不一样，是不是？想法不一样。哎，其实就像刚刚思涵老师说到的啊，每个小朋友给予那份爱，也是你源源不断的想要把这行做好的一个初心，是不是？
0: 对，
1: 这种延续。
0: 对，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探讨探讨啊。刚我们说了，哎，这个四岁啊练什么，六岁以上又可以练什么啊？比如说还有风格的一个这个舞台表现力，是不是都在里面？
0: 对。
1: 那在少儿舞蹈学习当中，那最容易陷入一些什么样的误区？想，就是有没有你在家长咨询过程当中会发现家长会有一些误区，或者说孩子在和你聊天的过程当中教学过程当中发现也会有一些存在一些误区？
0: 这个就比如说很多人在咨询我的时候，他会先问你们这退费怎么退，孩子不学了怎么办。就是家长首先他自己都没有相信自己的孩子能不能坚持下来。就是包括
1: 初心，这个发心不对。
0: 就作为我们作为妈妈，我也是妈妈，你也是妈妈。你像咱们想，如果孩子想学什么的话，你要是不逼着他，指着他自己去选择，他会选择去学什么东西吗？他肯定是我玩是最开心的。
1: 也有孩子会选择，但是会朝令夕改，可能我有兴趣，我要去试一试，结果没几节课就会发现不好玩，
0: 但
1: 自己意想不一样。
0: 对呀、因为学习的就是个枯燥过程，就再喜欢的东西他学得久了他也会觉得很累。接受新知识它就是一个比较辛苦的过程，所有的东西都一样，
1: 尤其是没有这种量的积累，一定不会有质的飞跃。
0: 是的。
1: 哎，所以说这个坚持毅力恒心，对于孩子学习这方面，家长要给予孩子更多的鼓励。
0: 对对对，
1: 这是属于误区了。可能学不是说学舞蹈会有这样的误区，
0: 是
1: 各个学科都是这样。如果和孩子说好，哎，前几天娇娟和我们这个办公室的一个同事姐姐还聊到这儿，说孩子这个教育问题。他们家孩子就是从小学钢琴，他会给他长很厉害的这个记性哈。有时候娇娟还在想，是不是我对孩子有点仁慈了哈？说这个孩子学钢琴，说这个孩子说学不学了，说钢琴买了，然后他就给孩子这个雷霆般的这种教育，当时教练还觉得有点可能觉得用力是不是有点过猛了？
0: 是打他了吗？
1: 都有，
0: 是有点雷霆了，
1: 是不是？然后，但是呢，孩子就是说，从这件事以后，就会在现在孩子很大了嘛，嗯，在选择什么的时候会很慎重。啊，可能也是有积极的一方面，可能负面的一些问题也会存在。
0: 嗯，
1: 但是呢，嗯，家长们的这个误区，尤其是这个学习过程当中，这个没有毅力、没有恒心这个误区，是需要家长从一开始和孩子决定去学的时候，就一定要互相都通气儿了，是不是？
0: 这个、
1: 要说好了，
0: 它其实是有产生的原因的。
1: 嗯，
0: 它不是说上来就这样。
1: 嗯，
0: 一般出现这个误区都是因为请假。
1: 嗯，
0: 就小孩子他特别聪明，就包括我儿子，他不是也学兴趣班吗？
1: 嗯，
0: 他如果是跟我出去溜达，就有一次五一放假，今年五一放假的时候领他出去玩了，
1: 嗯，
0: 然后回来之后，五一的时候人家那个机构是正常上课了的，
1: 嗯，
0: 然后五一回来之后他就很担心，就问我妈妈，我能不能跟得上了？我不想去了。我说你能跟上，你快去吧，大不了人家一堆给你补课，你必须得我去，不用寻思跟不跟得上的问题，
1: 嗯、
0: 你糊弄你也得给我糊弄起来，
1: 嗯，
0: 反正但是他站在门口的时候就有点点打退堂鼓，有点打怯，
1: 嗯，
0: 然后但是胆怯完之后说完之后进去了，哎，一上课也很开心，
1: 嗯，
0: 就是就很。怕请假，
1: 嗯，
0: 因为小孩他就会自己觉得我比不上，特别是咱们现在的这些机构效率都很高的，
1: 嗯，
0: 都很高，学的东西都很多，因为时间有限嘛，都想在小学毕业之前让孩子能学有所成，所有的老师都是这样想的，
1: 能多设计一些，
0: 老师会比家长更希望孩子能多学的多一些，真的、
1: 嗯、
0: 没有说谁非要是水课时怎么样、
1: 嗯、
0: 都是很希望孩子能进步的大一点、
1: 嗯、
0: 家长认可多一点，我们好再多招一些生，
1: 嗯，
0: 你认可了我们才能更往远走、
1: 嗯、
0: 是这个意思，然后所以就如果你不请假的话，他其实很少会出现这种误区，
1: 嗯，就是、
0: 你要是总是保证不了出勤，
1: 嗯，
0: 一周两节课，你半个月见一面，那什么都学不好。不是说就舞蹈，就所有的科目你都学不好，因为他慢慢他就都失去兴趣了，
1: 嗯。
0: 而且还有就是，一般没事，上期咱也说过，就是孩子是不是喜欢这个老师，也会决定他愿不愿意继续学下去，
1: 嗯。但是家长这个支持和配合也尤为的重要，
0: 最重要，比孩子要重要，
1: 嗯。
0: 家长是第一的，有的时候家长犯懒，家长不送，
1: 嗯。
0: 然后小朋友就哎，妈妈不送你。
1: 嗯，我可以放松放松了。
0: 对，
1: 他
0: 自己就不会在意这件事情。
1: 一次放松，两次放松，
0: 嗯，
1: 次次放松，孩子最后会觉得对这个课程没有敬畏之心了。
0: 嗯
1: 嗯，他也会觉得这个学不学都无所谓。
0: 对，
1: 哎，这样长期下来，未来就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可能要是进学校学习了，
0: 嗯，
1: 到了入学的年龄了哈，嗯，他未来也会。对他的这个内驱力也会有一定影响，
0: 肯定会。像我原来有个学生、
1: 嗯、
0: 他好厉害，那孩子是海二中的前三名，
1: 嗯，
0: 他现在早都毕业了，都大学了，那孩子
1: 嗯
0: 特别棒，他就是你别看他舞蹈跳得特别好，他别的科也都好、
1: 嗯、
0: 就是样样都很好，好孩子是每一样都好，他不是就我这一样好，那坏孩子肯定就是我这个也不好那个不好，然后最后每一个都不认真，
1: 嗯，
0: 就是
1: 自己
0: 不
1: 上心，
0: 对，
1: 哎，自己没把自己当回事儿。
0: 对，
1: 其实学什么就要告诉孩子哈，你要学，你就把它学明白了，
0: 嗯，
1: 别半途而废，
0: 嗯，
1: 如果半途而废，还不如不开始，是不是？
0: 也算是吧，但是就算半途而废、
1: 嗯，
0: 他之前也是学到手一些东西，那肯定也是有的，
1: 嗯、有一些收获，
0: 但是会很可惜呀、啊，
1: 嗯，也会有些遗憾哈。
0: 对呀、啊，会很可惜，
1: 嗯，
0: 你既然学了，你干嘛不？让他稍稍有点样子呢，比如说舞蹈、
1: 嗯、
0: 你好歹后背直溜了呀，
1: 嗯，
0: 对吧，
1: 你太好看了，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嗯、
0: 那也算不白学，
1: 就像现在很多孩子有什么叫脊柱侧弯
0: 啊，好多，
1: 嗯，
0: 特别多，
1: 这个坐姿站姿，
0: 嗯，
1: 全是有问题的，
0: 对，就是那个医学上面那些医生，
1: 嗯，
0: 他我这好多收到那种脊柱侧弯小朋友来这儿，然后人家一问我说，然后他们进来来的时候我都会给做个简单的测评，
1: 嗯，
0: 就是我们会用那个这个手指这地方去划下，看他那个脊柱的位置啊方向有没有问题，一般有的话其实我都能看得出来，就比较明显的或者不明显的话它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你正常划下来的话是直直的一两条，
1: 嗯，
0: 你的脊柱是直的，
1: 嗯，
0: 但有小朋友的就是一点点弯，所以这种情况我都会先问家长，我说这个是不是有点问题啊，先问、
1: 嗯、
0: 然后人家长都说是医生建议孩子多做一些腹肌背肌的训练，
1: 嗯，
0: 帮他来矫正，让他的肌肉力量变好，对他的脊柱的支撑力更强一点，就如果你的训练方式是对的，是标准的，对孩子会有好处，会有帮助，会帮助他康复、
1: 嗯、
0: 现在北京舞蹈学院新出的一个课，新出了一个专业、
1: 嗯、
0: 叫什么来着，就是 运动治疗什么什么学，新出新设的一个专业，
1: 这样的一个学科，是不是就针对脊柱侧弯的小朋友们？
0: 对对对，针对于这些运动上受损伤啦，或者平时的那些不端正啊什么的，给你一套用舞蹈和运动的方式帮你去理疗的这一门课程。
1: 嗯，还真是，究竟。

0: 有一位这个朋友家的孩子也是我们这个海二的孩子，
1: 啊，
0: 也是跳舞，是街舞
1: 啊，那很帅
0: 了。嗯，女孩也是学习又好，跳舞跳得也棒。
1: 嗯，
0: 其实真的就是像苏涵老师说的，这个好孩子他可能在各个方面他自己都要强，他都想学好，可能也有家长的这种一部分的影响。
1: 嗯，
0: 但是可能会有一些习惯于说是去反驳我们的家长哈，说可能我们很多就是可能祖辈没有太好的这样的一些环境，也有很多孩子也一样优秀，哎，那也不否认。但是呢，
1: 嗯，
0: 我们平日里的这种对孩子的有一些要求，尤其是学习上有一些要求，也是必要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尤其这个兴趣班，家长首先就不能懈怠。可能我们也会有身体不舒服，
1: 嗯，
0: 但是不如呢，我们一起和孩子把这事儿扛过去。
1: 是
0: 啊，尽量我们能。只要想学了，就把他有学好的这个信念感，
1: 嗯，
0: 还是挺重要的，啊。
1: 对对对，
0: 这也是家长要传递给孩子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就对待什么事情态度都得认真，
0: 对，端正，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是，
0: 我们家长尤其要做一个榜样。
1: 对对对，
0: 嗯，
1: 对的。
0: 就像苏涵老师说，自己孩子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说兴趣班，我觉得不行啊，怎么样？哎，交警在孩子小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情况，也是就推着他走，你就必须得去，最后他也没有办法。是不是？
1: 是，
0: 哎，其实我们在这个推着孩子走，陪着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也是我们的一种成长。
1: 嗯
0: 嗯，
1: 是，
0: 好，也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信念感吧，传递给更多的家长。
1: 嗯，
0: 好的，子涵老师，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哈，
1: 嗯，
0: 还是有关这个舞蹈教学啊，舞蹈学习的一些这个专业性的问题哈，
1: 嗯，
0: 那有家长想了解说，这孩子他练习舞蹈基本功，那家长在家应该如何的去辅助？可能是不是还要进行科学性的辅助？要学点什么？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
1: 我其实是不建议家长在家领着孩子练软开基本功训练的。
0: 嗯，
1: 就是有的那种非常专业家长，这个不算啊。就是那种你可能连跟孩子上课都没跟过几节，
0: 嗯，
1: 老师讲的动作的规格标准你都不太清楚的，这种我是不建议。你好，觉得哎呀孩子好软开，我家孩子给你练，就特别是那种软开好的小孩，
0: 嗯，
1: 他家长就觉得开心，觉得看着比较爽，比较哇，我姑娘好厉害，
0: 嗯，还愿意在这个亲戚朋友面前展示。
1: 对，他非常愿意让孩子去练，
0: 嗯，
1: 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我举个例子啊，就最不危险的，咱不拿腰说，那腰咱心里都知道的，
0: 嗯，
1: 拿个最不危险的，比如说那个树杈里边那个前腿有一个叫做双腿的练习叫压前屈，
0: 嗯，
1: 压前屈这个动作就好像就大家眼里见到就是第一脑袋贴到脚上了，第二手往前伸了，
0: 嗯，
1: 就大家的感受，
0: 嗯，
1: 但如果你按专业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要完成的叫屈髋，髋关节去屈髋，
0: 嗯，
1: 这样的话它这个动作才是不会用腰去代偿，不然的话他会用后边那个大腰去做代偿，用背肌去做代偿，
0: 嗯，
1: 那样的话时间长了会腰肌劳损的，是很危险的事情。
0: 腰肌劳损孩子就会有酸痛感了。
1: 对呀，啊，他会很不舒适，就是明明可以避免的问题，因为你不懂行，然后你领着随便在家空空一顿练，
0: 嗯，
1: 而且前屈这个还很重要，就是高考还要考吧，还是大学的时候肯定是有的，
0: 嗯，
1: 高考好像还有前屈，中考啊真有一个，
0: 嗯，
1: 主要现在我身边没有那些中高考孩了，
0: 嗯，
1: 中考好像就只有体前屈，你包括要是咱走舞蹈就不是舞蹈专业啊，就是普通的中考它是有前屈测试的，
0: 嗯，
1: 然后还有那个小艺考的时候，其中里边就有一项是前屈的考试，
0: 嗯，
1: 那个前屈考试有的孩子得分就低，有的孩子得分就高，虽然都是手碰到了前面，头也下去，肚子也贴腿了，但是人家考官老师看的，人家老师看的就是你是通过屈髋去完成的折叠，
0: 嗯，
1: 还是先走的。

0: 因为咱拉伸的是腘绳肌肌群，
1: 嗯，
0: 如果你没有做屈髋，你的腘绳肌没有很痛，
1: 嗯，
0: 就一点点痛，
1: 嗯，
0: 反而是腰痛的多一些。那这就是我们不想要的，我们想要的就是腘绳肌大腿后侧内侧肌肉去痛，
1: 嗯，
0: 那它到时候效率肯定是要下降的，不如咱常规正常训练。如果常规训练他做了屈髋，哪怕他肚子还没贴到腿，他的训练也是有效果的，慢慢他的拉伸感很强，慢慢就下来了。但是如果你的动作都做错了，一直在腰带长，时间久了除了腰会很痛以外，他的进步还是会很慢，慢着慢着孩子一看我自己都练不出来，他自己也会放弃了，就觉得呀我干练不出成，他很着急，小朋友也很着急。所以我不建议家长在家里面领着做软开的训练，哎，但是我很建议家长领着在家里做那种腹背肌的训练，
1: 嗯，
0: 这个很有用，就腹背肌怎么练都不为过，
1: 嗯，
0: 多练只有好处没有啥坏处。
1: 比如有什么动作吗？我们可以用口述描述一下这样的一些动作。
0: 口述仰卧起坐，那仰卧起坐它分，
1: 嗯，
0: 比如说有那个，因为它腹肌是一大块，它有上边还有下边，
1: 嗯，
0: 要是一整坨的话你就做仰卧起坐，
1: 嗯，
0: 如果是上半的话你就可以做那个平地卷腹，就屈膝的那个，
1: 嗯，
0: 脚后跟和屁股蛋要贴的，
1: 嗯，
0: 如果是下半块的话你就可以做躺在那抬腿直腿抬，
1: 嗯，
0: 就练髂腰肌和下半截的那段，这是正面的，然后再把小孩翻过来侧面的，
1: 嗯，
0: 那个背肌的话你看竖脊肌它是一长条，
1: 嗯，
0: 你得分上中下三个去练，
1: 嗯，
0: 你的手的位置越偏下他练的背肌就越偏上，
1: 嗯，
0: 所以你的手也可以是放在下面一个，放在旁边一个，放在上面一个，这样的话一整条竖脊肌就都练到了，
1: 嗯，
0: 但是一定要注意的是前后的训练量必须是一致的，
1: 哎，
0: 你不能他两个肌肉训练不平衡，不然到时候就或者这样的，
1: 对，这身体肯定会不协调了，
0: 对对对，对的，
1: 保持不了平衡，
0: 嗯，然后你像竖脊肌的话，嗯，你上边练几个中间就练几个下边也得练几个，就是每个量都得是平衡的，这个是家长要注意的，
1: 嗯，
0: 别一高兴哎呦我腹肌叭叭做80个，我背肌没劲做20，那不完蛋了吗？两个训练量不平衡，到时候他可能就会比较紧，腹肌紧背肌松，那你看肯定是长这个样子了，莫名其妙给孩子练口过去了就，
1: 哎呦，
0: 所以一定是两边的训练量是要对等的，
1: 这个科学性啊，
0: 嗯，
1: 还是还有这个严谨性啊，需要家长自己把关的哈，
0: 是的是的，
1: 别练着练着本来是初心是好的结果不成了，
0: 嗯，对对对，
1: 还得多跟苏老师多取取经啊，是不是？好，我们继续下一个问题啊。
0: 嗯，
1: 苏老师能不能给想让孩子学舞蹈，还有就是正在让孩子学舞蹈的家长，
0: 嗯，
1: 一些实用的这种引导的建议，或者说怎么陪伴呢？怎么引导孩子？有没有一些比较有建设性的一些意见？
0: 我很建议，我就像我们啊，我们就非常，我们那块儿就很希望家长能陪孩子一起上课。不是在旁边玩手机的那种啊，哦，
1: 嗯，
0: 是跟着一起听，
1: 就是。哎呦，那家长要在教室里还是在教室外？
0: 我们那是就是全开放式，
1: 开放的，
0: 对，
1: 嗯，
0: 我们那是每一节课全都是公开课，这是我们那块老师的规定。
1: 嗯，
0: 就如果你教操，你根本不怕人看。
1: 嗯，
0: 你巴不得全都得看一看，老师教课教多好呀。
1: 嗯，
0: 所以我们那儿每节课都是公开课，不会说是哎你在楼下看监控，我们楼下有监控，你想在楼下看监控 ，OK， 你想上楼进教室，旁边都是直接有家长的休息区，
1: 嗯，
0: 你就直接看就好了。我非常希望我家家长们都来过来听课，
1: 嗯，
0: 因为这样你了解了动作的规格，像刚才咱说的那个屈髋，家长能听懂，你是不是听懂了？对吧？
1: 嗯，
0: 都能听得懂，但是。如果你没听过的话你可能就不知道在家不能练这些东西，
1: 但是我听懂了和我直观的看苏老师这个教学过程又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嗯，
0: 他就会学得更好，就相当于是
1: 说这个屈髋啊，我知道这哪个部位啊，
0: 嗯，
1: 应该发力啊，不是腰部怎样，
0: 嗯，
1: 但是你就是如果说能够和孩子一起在这个教室里，教学想象不到还有这样开放式的教室哈，
0: 对，
1: 能够那肯定有家长，有一部分家长会听，有一部分家长就是放下就走了，
0: 认真的家长他都会很认真的把就是孩子每节课学的东西他都去听，
1: 嗯，
0: 包括我们教那个民族舞的时候。

0: 忙，手机可能离不了手，但是如果你但凡能稍稍有那么一点点时间去听一听，会受益很多，到时候你就知道怎么去指导小朋友了，他出了问题你就知道哪里不对了，他没出问题你就知道怎么让他变得更好了，
1: 尤其是一些热爱舞蹈的这个家长，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和孩子一起哈，
0: 对呀，他在旁边坐着
1: 一起训练，回家的时候
0: 是啊，
1: 这就可以科学的有针对性的去指导孩子了，
0: 对的，
1: 好，还有吗？
0: 再就是别请假了呗，
1: 又说回这个问题
0: 啊，请假就是所有的路上的所有的兴趣路上的绊脚石，就只要涉及到请假，他肯定什么都不会喜欢，就这两点。
1: 其实难免家里会有一些事情，突发的事情出现哈，
0: 这个正常，这个咱都理解，比如小朋友生病啦，或者家里突然有什么急事了，这都可以理解。但是这种下雨啦、下雪啦、天不好了，这种请假就不能理解。真的不能。
1: 尤其是就是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要注重他的一个持续性。
0: 习惯的培养。
1: 对，家长要学会用这种发展的眼光去看问题。就未来孩子他走这条路，我们作为家长一定就是给他不断的鼓劲儿，而不是给他找很多借口让他不学习，是不是？
0: 我还听到过一个就是比较让人很难理解的一些家长谈话，他们说的是我们卡里就剩下两三次了，我们得省着点，是小朋友跟我说的。妈妈说了我卡里就剩两三次，我得省着点上了，我下周就不来了，我得过两周再攒一攒，把这个月攒出来。我就想你这是耽误了小孩啊，你要有这样的困扰你可以告诉我，我给你免费上我都无所谓这两节，因为毕竟我跟那些孩子的感情是很深，我也不差那两节课。但是你这样，你为了省那两次三次的卡，你让孩子就请假，那你耽误了他呀。黄金期就四到七周岁，过去了就再也没有了，童子功再也不会回来了。你因为这个去让孩子不来上课，就很难以理解。
1: 可能家长会有一些自己有一些问题，是不是？但是不要把这个问题延伸到孩子身上。
0: 孩子非常喜欢，孩子可难过了，就眼泪巴叉的跟我说。然后但是就，而且这种话你不能跟家长说，他也会很难过呀，他心里也会不太好受。
1: 但是也希望这样的压力不要给到孩子。
0: 是的，是的，
1: 是
0: 这样
1: 的一个
0: 感受，
1: 一个过程。
0: 你哪怕骗孩子说下周妈妈有事情不来也没关系，不要让孩子觉得是因为这种。他真的是孩子真的眼睛含着泪水跟我说的这种话，我都心都好疼痛。
1: 人如果幸福的话，他这一生都会去不断的治愈自己。如果不幸的童年真的会也是影响一生哈。所以说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呢也能够高度的自律吧。
0: 是。
1: 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的同时也让我们的孩子也越来越好，是不是？好。苏涵老师，我们来聊一聊我们这个舞蹈教学行业，有没有一些美好的愿景，有没有一些憧憬？
0: 我觉得吧，就现在吧，现代医学发展的好快啊，就包括像我原来说的，我们小时候哪有什么肌肉解剖学，那当年扎肌肉针都大针管的，不像现在是一人一针的那种的，就希望就我们这些舞蹈教育的老师们，他都能够多去学一些个这些科学的教学方法，让孩子们都能够摆脱曾经我们小时候受的那些生搬硬压的痛苦，都能够用科学的方式来提高孩子的安全性，还有高效，让他效率更高一些。你硬在那耗，未必如咱咔咔咔按照正确的方式去压一个轮儿、三个轮儿那样的，效果会好。反而耗的话会让孩子痛感更多，体验感也不好，可能时间长本身他是个很有天赋的孩子，可能因为这些疼痛他就放弃了。
1: 其实本来应该是个很快乐的事儿，结果因为一些老师们的这个教学可能不够科学，
0: 传统的方式，存在即合理，但是有更好的方式，为什么不去选更好的方式让孩子更快乐一点呢？
1: 究竟最近真的也是在看到了这个一个就是秦腔真实的这个刚刚说这个电视剧叫主角嘛，他有一个其实有一个背景，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个老师叫李梅老师，他是唱秦腔40多年，然后他就说他小的时候这种训练啊，在60年代的时候啊，那个年代的时候就是像刚刚苏涵老师说生搬硬压，就说到他们那个秦腔这个表演里面有一个叫卧云儿，有这么一个动作
0: 啊，我知道，就我们那个古典舞里面也有
1: 啊，生生的要压下去，说两个头要着地，头部 还有这个肩膀摇的、
0: 嗯、

0: 他说他在小的时候就是被老师坐在那儿，然后把两个脚搭在他两个肩上。哎，当时教经听完这样的一段专访，就觉得这样的一些教学真的是那个年代可以，
1: 嗯，
0: 要搬到我们现在这个年代是万万不可行的，是
1: 那个年代就是网络不发达，
0: 嗯，
1: 肯定有很多人受伤，只是我们不知道，信息闭塞不知道。
0: 嗯、
1: 你不像现在谁受伤，嗯，马上立马海尔人全知道。
0: 嗯，就说他在练习这个舞这个琴腔啊，在做很多动作的时候，现在他的脊柱也是存在一些
1: 肯定
0: 弯度的，
1: 嗯
0: 嗯，
1: 都会有很多伤，包括我现在也是，我膝盖也有伤，我腰也有伤，
0: 是不是？
1: 嗯，避免不了当年那个情况，
0: 所以我们现在的教学。
1: 嗯，不会，
0: 尽量都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不是尽量，
0: 完全
1: 是肯定完全不会，能彻底摆脱，因为它不存在外力去施压，
0: 嗯，
1: 是孩子自己去压，孩子又不傻，他如果很痛，痛感超过他的承受范围，他肯定不会再做了，
0: 嗯，尤其是刚刚苏涵老师说到说，告诉孩子们这个话术也挺有意思哈，焦静听到说小翅膀。
1: 啊、
0: 嗯，说他们都有小翅膀，
1: 对我们女孩都有隐形的翅膀、
0: 嗯，
1: 就长在那个肩胛骨的位置，给他摸一摸。你要是就告诉肩胛骨，然后你跑到前面，先给他们展示一下，这是苏老师的肩胛骨，
0: 嗯，
1: 然后再摸一摸，这是你的肩胛骨，
0: 嗯，
1: 这个就是我们女孩子长隐形的翅膀的地方，
0: 嗯、
1: 你的翅膀又大又漂亮，还闪闪发光。你让它随时下来，不让它张开，
0: 嗯、
1: 张开戳到旁边小朋友怎么办？要把它往下压，往后展，这样才不会戳到旁边小朋友。
0: 哦，
1: 他们就都能理解了，就是这个转肩展肩的过程就做出来了。
0: 哎，你看，
1: 斜方肌就会没了，
0: 就是、
1: 不然的话斜方肌会在这堆着，你只要一展，它斜方肌就不见了，那个体态就漂亮了。
0: 苏老师这话术哈，特别哄人，是不是？
1: 嗯，
0: 哎，尤其是第一节课，如果接触到这个这样的课程的小朋友，他眼前肯定会一亮，是不是？
1: 啊，他很开心的，
0: 他觉得哎，我会有这样的，没人和我说过这样的话，是不是？
1: 对，对，
0: 嗯，哎。突然间感受到就是正是因为有苏涵老师这样的老师们，哎，才让很多这种可能在孩子们看来练习了很久的一些教学呀学习过程有了更多的声色，
1: 嗯，
0: 更生动了，
1: 就
0: 不
1: 那么枯燥了，
0: 是不是？
1: 要不来后背挺直喽，
0: 嗯，
1: 他就好无聊啊，
0: 是的，孩子也会觉得挺没意思哈，
1: 嗯嗯，就
0: 直接一个命令啊，然后还不会被尊重到，
1: 而且他你小朋友你要说后背挺直，他感受不到应该什么地方发力是对的，
0: 嗯，
1: 你像咱们一个漂亮的体态，
0: 嗯，
1: 他并不说只有上半身，你肩胛骨要怎么放，手要怎么放，骨盆要怎么放，腿要怎么放，他都是有说法的。你像我们骨盆放正，就告诉他屁股蛋肉肉夹紧了，
0: 嗯，
1: 两块肉肉变一块肉，你别觉得大屁股跟大鸭子似的呱呱的，
0: 嗯，
1: 满地跑，然后他就
0: 哈哈哈哈哈，
1: 他们就哈哈一开心，哎，屁股蛋肉肉，
0: 然后自然而然就自己
1: 嗯
0: 就做到这样的一些动作了。
1: 对，骨盆放正，他骨盆不正的话，不就是前倾和后倾？
0: 嗯，
1: 那如果屁股蛋肉是夹住的话，他肯定就是平的了。
0: 哎，
1: 两块肉变一块肉，夹住他没有啥感受，
0: 嗯，
1: 但两块肉你来变成一块，他就知道哎怎么让它变一块，给它拼一起嘛。然后你再挨个去摸摸小屁股蛋硬邦邦，那就对喽，
0: 嗯，
1: 发力就对喽。
0: 你看这个教学啊，苏涵老师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其实也是在平日里自己思考怎么和孩子们说，他们能更接受。
1: 嗯，
0: 哎，叫正面管教了，
1: 嗯，
0: 是不是？
1: 专业哄骗小孩11年，
0: 那已经做得很成功了，是不是？
1: 嗯
0: 嗯。还有，那苏涵老师，究竟能够感受到你对这个舞蹈教学的热爱。
1: 嗯，
0: 那。你有没有想对热爱舞蹈还有正在坚持的孩子们说一些来自于苏涵老师的这个寄语？
1: 嗯，我想说的就是，
0: 嗯，
1: 宝贝们，等你们长大了，回过头来看，一定会感谢你现在努力的自己。
0: 嗯，就坚持吧。
1: 对，你长大了一看，你就是在很多女孩中，在人群中，你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0: 你就是熠熠发光的那个你。
1: 同一件衣服穿上，
0: 嗯，
1: 你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就哪怕是你可能长得，咱说句不好听的，可能你长得不是很漂亮，
0: 嗯，
1: 但是你的后背体态不一样，你往那一站你就是不一样，你穿衣服跟别人感觉就是不一样，你脖子就是比别人长，
0: 嗯，
1: 你腿就是比别人直，你后背就是很直立，就是不驼背，你生完孩子之后你也没前倾，你也没后倾，你也没头没往前倾的，
0: 嗯，
1: 你就是会不一样，你一定会那个时候会感谢，幸亏小的时候我妈妈逼着我学舞蹈呀，
0: 嗯，幸亏我那时候也比较听话，也跟着练呢，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幸亏遇到了苏老师啊。
0: 嗯，好了，我们不说笑了哈。
1: 嗯，
0: 还有苏老师，
1: 嗯，
0: 对于同样哈，就是你的同行们吧， 投身教育这个事业，尤其是舞蹈教育事业的这个年轻的同行们，你有没有一些想分享的来自于自己的这种切身的心得体会
1: 啊？就是肯定会遇到一些让你不能理解的家长，还有一些让你觉得心里很寒，我也被家长伤害都哭过很多回，说实话，就是会遇到这些事情，但是你会发现爱你的人、支持你的人、信任你的人、鼓励你的人永远比让你难过的人多。你一定要为了，你要看的不是那些个莫名其妙的就是跟你唱反调的，你要看的是那些支持你的人，还有那些个爱你的孩子，你要看的是这个。就不管有人肯定都会有负能量，就什么什么行业他都会遇到，这个是在所难免的，但只要是你把你的重点放在那些爱你的人身上，你就会发现那些都是微不足道的，都会过去，时间会抚平一切。
0: 是的，没错。如果遇到了一些，我们不管说学习、工作、生活当中，佳晶的宗旨就是遇到了杠精，可能我们作为老师哈，会遇到一些杠家长，那就是他们
1: 对
0: 是不是？我们不要去计较，但是呢，还有这种来自孩子们天真的这种眼神，可以不断的治愈着我们很多这个教育工作者的这种灵魂，是不
1: 是？
0: 是，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向前走，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那也期待更多的老师们能够，用自己的这种真正的这种爱心，这种恒心，是不是？去继续相伴孩子们，是不是？
1: 对，
0: 那教经也希望素涵老师未来会有更多的这个桃李啊，桃李满天下，好不好？
1: 好的。
0: 看了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呢又这个匆匆而过哈，又到了这个尾声了哈。特别感谢这个素涵老师哈，能够用这种特别真诚的这种分享和交流，让我们了解，了解到的就是不必说期待我们的孩子哈，一定成为一个叫专业的舞者但是呢，一定要让孩子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能够拥有这种挺拔的身姿，是不是？还有这种自信的一些气质，还有坚持的品格。
1: 对，
0: 哎，
1: 说得太好了，
0: 这个就是我们学习舞蹈的一个最终的一个落脚点，是不是？
1: 是，
0: 也是学习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注脚，是不是？那也希望呢，我们这样的一期节目能够传递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一个对于舞蹈的一个全新的认知，就是舞蹈，哎，听闻苏老师的介绍哈，它其实是不挑人的，是不是？
1: 对，
0: 只要是愿意让孩子开始，只要孩子愿意开始，每一次这种舒展，还是每一次这种坚持哈，都是可以让孩子遇见更好的自己的。
1: 对的，对的，
0: 是不是？
1: 你要走舞蹈专业，他会看你比例；你不走舞蹈专业，你担心什么？就让他后背直了，不就是我们想要的？能跳出来舞，能很自信、很乐观、很大方、很开心，像我一样，那不就是家长想要的了吗？
0: 哎，真的是，苏涵老师就是感觉他就是很开心。从初次见面哈，接触到苏涵老师，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其实我们人活着一世哈，能够每天都开开心心，也挺不容易的哈。
1: 对呀、对呀、
0: 那也期待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不管学什么，学习舞蹈也好，还学习其他的这个兴趣班也好，都能够获得这份开心，是不是？
1: 对，
0: 获得更多的这种向阳向上的力量。
1: 对，
0: 哎，成为那个治愈自己、绽放光芒的这种。在律动里面能够感受全新自己的那个人，好不好？
1: 好，
0: 好了，
1: 说得太好了，
0: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1: 再见，
0: 让我们和大家说再会。
1: 拜拜。
0: 哎，其实呢，在很多人的这个眼里哈，不光是我们通过苏涵老师的这个介绍哈，我们可以感受到的就是舞蹈，它是舞台上一个光鲜亮丽的表演。但是呢，在苏涵老师和我们分享的这两期节目当中，他介绍到这种多年的这种教学经历哈，舞蹈更是一种习惯。哎，让教经感受到舞蹈还是一种体态，还是一种自信。无论说是我们的这个孩子启蒙啊，还是体态的纠正啊，还是我们成年人解压塑形啊，培养气质等等哈、舞蹈都能够带给我们这种看得见的一个直观的改变。那再次感谢苏涵老师这种精彩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6: 北京时间17点。
7: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8: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7: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8: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呗，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易宁。
0: 日常生活当中啊，沟通是我们最基础的相处方式，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有不少孩子甚至成年人正被各种各样的语言问题所困扰着。生活当中呢，太多家长发现呢，这个孩子说话晚，吐字不清，还都会下意识的安慰自己啊，孩子长大自然就好了。但很多时候，这恰恰是耽误孩子最佳干预时期的一个误区。
1: 哎，是，平时呢，其实可能大家也都关注这一类的话题，有的时候啊，这个身边可能有一些家中有孩子的哈，唠起孩子话题的时候呢，大多也都会说，孩子几岁学会说话的啊？孩子的这个口齿是不是很伶俐啊？那么实际上呢，大家对语言的发育啊，语言障碍的这个认知呢，其实在谈话的过程当中也发现了，有的人是特别模糊的。
0: 对，
1: 因为完全是分不清孩子究竟是单纯的开口晚，发育慢一点，还是真的是存在着一些病理性的语言问题。
0: 嗯，
1: 那因为大家不懂不重视，所以呢，有的时候有可能就会错过孩子的一个黄金康复期，这个时候呢感觉也是特别可惜了。
0: 对，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当中我们是整理了大家最关心的哈几大语言问题的知识点，带大家系统的透彻的搞清楚搞明白各类语言障碍的一个区别和解决办法，也帮大家呢避开育儿误区，科学的应对问题。
1: 哎，其实呢说起来哈，就是语言出现问题不单单是孩子的问题，也有一些成人呢是后期呢因为各种的这个生病的原因呢，也会导致这个语言出现障碍。那我们首先呢还是要从这个儿童语言发育迟缓呢开始说起吧，因为很多家长呢其实对这个病症没有概念，也不知道怎么样才算是迟缓，这个孩子的这个语言发育迟缓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来听一段采访录音，先是带大家建立起一个基础的认知吧。
2: 儿童语言发育迟缓，通常咱老百姓说的话就是说话晚，然后呢有人说呢贵人语迟，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它是儿童语言发育迟缓。儿童语言发育迟缓呢通常又被称作是儿童语言障碍、发展性语言障碍，它是指呢那些在语言学习或发展上有着明显著障碍的儿童，这些儿童所表现出来的语言行为呢与其生理年龄所应有的期望表现显著不同。例如说孩子已经三岁了，但是呢还不能喊爸爸妈妈啊，已经六岁了还不能组句说话，这种的话可能就考虑是儿童语言发育迟缓。
0: 那很多家长呢都误认为哈，这个语言发育迟缓是孩子智力是不是出现了问题
1: 啊？
0: 但实际上呢，大部分孩子智力都是正常的，只是单纯的语言功能跟不上来。很多家庭呢就是什么呀，包办的太多了，不爱跟孩子沟通，硬生生的耽误了孩子的语言发育，真的特别遗憾。
1: 哎，是，有的时候我们也是想提醒一下这样的家长哈，有的时候这些孩子说出现了一些问题，可能他并不是单单的先天不足，也有可能呢是因为外部的环境和孩子自身的发育因素导致的。而且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就是所有的疾病啊，不论是什么类型的，它严不严重，你是早干预它实际上也就会早愈合，效果呢是非常好的。所以呢我们是光知道这种定义呢还是不够的，我们也是希望呢更多的家长和朋友们能够需要学会自查，及时的发现孩子和身边的家人出现的这些异常。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听一听哈，就是出现的各类的语言障碍具体都有哪一些具体的典型表现，这个呢可能跟每一个年龄段都有涉及到了。
2: 现有的观点认为，儿童语言发育迟缓不存在单一的病因，更趋向于一种综合的解释，生物因素、认知因素、环境因素都对儿童的语言发育起着重要的影响，包括有些孩子呢可能本身存在一些脑损伤，甚至于在生产过程中呢可存在一些缺氧的表现都有可能。儿童语言发育迟缓的表现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一方面就是语音表达障碍，有些孩子可能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可能还是不能发音，包括有些孩子到了三岁还不能发了或者日，就是说不出来。

0: 它的语境是不一样的。
1: 听完这段录音呢，发现原来这个语言障碍的表现是非常全面的，不只是我们以为不会说话，像孩子听不懂命令啊、指令啊、说话卡顿，甚至是不爱交流，这些细微的表现啊，其实都是需要我们重视的信号了。
2: 哎，确实是这样，因为很多的家长可能只是盯着说孩子会不会开口说话，哎，但是呢，却忽略了孩子对这个语言的理解能力和他的这个语言说话的流畅度的这个问题。那久而久之呢，有一些孩子还会因为自己就是说话不太利索，不太流畅，他会产生一些自卑的心理，最后呢甚至还会影响孩子们性格的发展。
1: 是，
2: 那我们既然说学会了识别这些症状哈，所以说关键的问题就来了，发现孩子出现这些情况了，咱们到底应该怎么治疗，怎么干预呢？咱们继续啊来听专业的解答。
0: 首先是根据患者先要评定孩子到底属于哪种水平，然后再进行具体的康复计划，包括这个消除障碍恢复正常，第二个是呢改变障碍促进功能，三是代偿策略，如果孩子可能就是说可能会指，但是呢他说不出来，可以通过听理解这方面多强化一下。有些孩子呢可能就是说不出来但是也听不懂，那我们这种情况的时候可能要给他一些代偿的手段，要需要正确的康复训练指导之后再在家里进行训练。我们确定训练方法的包括呢，要制定治疗计划以后再进行康复训练，包括一是训练采用的这个训练活动是儿童中心还是家长中心还是治疗师为中心，第二是提示这个层级，在训练过程中的时候孩子到底应该是做哪种层次的这种训练，比如说孩子可能我现在都不能发音呢，但是你让孩子去阅读课文这种是不现实的，所以根据孩子的具体的程度制定他相应的这个针对性的这个训练内容。第三呢就是强化物，用这个咱们语言发育迟缓孩子的这个训练过程中呢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有强化物的话孩子可能处于这个配合的阶段，如果没有的这种强化物的干预的话介入的话，可能孩子一直属于哭闹甚至于不配合的情况。还有就是确定训练强度，总的来说呢尽量是每一天都要坚持，然后强化的尽量是每周2到3次，每次呢30到40分钟，这种情况呢相对而言还好一些，咱们尽量是频率越高越好，应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呢采用高强度的这个训练。
1: 听了介绍哈，知道了这个专业加家庭，这种双向配合才是最完美的一个治疗方式了。
2: 是，
1: 很多家长呢以为送机构训练就万事大吉，回家还是老样子。其实哈，这个家庭语言环境才是孩子康复的一个关键。看到轻度孩子几个月就能恢复正常，也真是让人为这些孩子感到高兴欣慰。
2: 是的，科学的干预方法再加上家长们的耐心陪伴，大部分的孩子呢其实都能够追上同龄人，改善自己的这种情况的哈。
1: 是。
2: 那咱们说在聊完了儿童常见的发育性的语言问题之后呢，其实呢还有两种专业性更强特别容易被混淆的语言的疾病，这个呢不管是家长还是成年患者呢其实也会经常认错的。首先呢第一种就是运动性构音障碍，那很多人呢就把它和这个发育迟缓给搞混了，其实呢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那我们先来听一听啊，这种疾病啊，名字叫做运动性构音障碍的这种疾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病呢？
0: 运动性构音障碍，简单来说呢，就是患者呢说话说不清，有的人呢甚至于就是大舌头啊，这种都是。还有呢，有些人呢就是发音发不出来，啊，声音特别小，甚至于有些人呢因为舌头运动不了。导致的这个发音不够清晰，甚至有些音发不出来。有些孩子来说的话，可能就是随着年龄的变化会有所变化，他的构音会有变化的。但是有些孩子可能处于一定的年龄阶段，比如说有些孩子可能早期的时候舌头不会往上翘啊，我们吱吱吱了可能就发不出来。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包括我们这个训练的干预的话，有些孩子会有变化的。这个常见于脑血管病啊、脑肿瘤啊、脑瘫呐、肌萎缩呀、厕所硬化呀、重症肌无力、 小脑损伤，包括咱们是脑瘫等等啊，就根据他这个情况呢，我们可以分为六类痉挛型的这个构音障碍，就是说。

它呢相对而言就是说口面部啊舌部啊，就咱们老百姓说的话就比较紧比较硬，这种一般的时候可能是由于这个本身大脑损伤导致运动性发育迟缓，还有这个迟缓性的构音障碍。这个大多数呢是因为就是外周神经损伤导致的，也就是说呢我们肌肉可能失去神经了，它本身来说呢这肌肉呢失去了肌张力，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就是比较软了，面部和肌肉啊可能处于那种无法控制的状态，根据它损伤的导致的这个位置不同，就是所表现出的类型也不一。失调型构音障碍，这个主要损伤的位置在小脑，成人或者儿童存在的主要是问题就是供给失调，这种孩子

0: 师傅，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

0: 捉妖怪。
1: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2: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3: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1: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3: 真的？那我这个就赚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2: 嗨，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大伙儿可别上当。
4: 喂，哪位呀？
5: 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4: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3: 老王，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4: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2: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3: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部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6: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机器人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2: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
7: 斩老孙一棒！
2: 白骨精三变其形，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8: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
9: 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10: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11: 草原的故事，烙山边的新鲜，
12: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11: 您的专属烙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2: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11: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烙科模式。
12: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聊聊杯，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嗯，大家好，我是依宁。
0: 那么刚刚听完录音之后呢，终于知道了哈，这个运动性构音障碍是什么样的疾病了，现在也终于弄清楚了。构音障碍的孩子和患者，我感觉真的是挺委屈的。
1: 对
0: 啊，这个脑袋里呢完全是清楚，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懂，就是咱们这个嘴巴呀不听使唤，想说说不清楚，这种无力感肯定是特别无奈难受的。
1: 哎，是，他想说清楚可就是说不出来。
0: 是
1: 啊，你看原来啊，他的本质是发音的这个肌肉出现问题了哈，并不是说这个人的认知有问题。这个呢和咱们一开始就是大家认知的这个发育迟缓，比如说不会说呀，听不懂啊，它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0: 嗯，
1: 那咱们说既然找准了这个病因了，像针对性的这个治疗方式应该就很明确了，那究竟怎么来治疗呢？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2: 是放松训练，痉挛型构音障碍的患者在喉部肌群呢紧张的同时呢，肢体肌张力也增高，通过放松肢体的肌张力可以使咽部肌群得到松弛。第二呢就是呼吸训练，因为有些吧他发音呢包括声长啊音调啊包括这个音量大小都是因为呼吸导致的，可能我们的呼吸功能比较差导致的这个音量过小，所以我们进行呼吸的这个训练。呼吸呢也是发音的动力。有些患者的话存在一些构音障碍明显严重的情况的话，应着重进行这个呼吸训练。还有就是构音运动训练，比如说我要发个了，我们可能要练这个动作，舌头往上翘，这个运动这个动作，这叫构音运动训练，就是发音的类似的运动，我们要着重这方面。第四个呢就是发音训练。儿童来说的话呢，我们是先发元音然后发辅音，然后像成人来说的话，我们会针对他检查后的结果，他存在的一些的就是构音方面出现的问题进行针对性训练。比如说有的患者可能咯咯咯可能发不好，我们要着重给他进行咯咯咯的训练。有些人可能不会送气，比如说像泼特可能不太会，我们呢就着重进行这些方面的音的这个训练。第五方面呢就是韵律训练，目的就是改善这个说话时的这个速度节律啊，包括重音等等。有些人呢说话呢可能比较清晰一些，但是有些人说话的话就比较刻板啊，就是说话呢有的甚至于像电报似的说话，所以我们要注重他这个节律性的这个训练。第六呢就是语调的训练，因为语调训练也是很重要的。有些孩子呢可能同一个词，可能我们是个船啊，比如说船，他可能说的是一个砖了啊，或者是一个发音不清楚啊，包括语调呢，我们就会在他语言表达环境中的时候我们就会听错啊，或者是我们就是错误的理解他想表达的意思。所以呢我们要加强这个孩子的或者成人的这个语调这个训练。第七呢就是交流辅助训练系统，我们说是有些患者尤其是特别严重的肌肉麻痹的和瘫痪和运动功能严重障碍的难以发声的这种的，我们可能就需要一些辅助性的一些东西给他进行训练。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小孩啊可能就是发音发不出来，那我们可能就是如果他意识状态比较好的话呢，让他用那个笔呀在画板上写字或者画画来表达他想要说的意思。

0: 哈，这个听完他说的治疗方案，你就能发现这个病症的康复逻辑特别清晰，就是针对性的锻炼口腔肌肉，然后呢一步步矫正发音，只要坚持训练，耐心的打磨，大部分人呢都能恢复正常发音，不用一直被吐字不清所困扰了。
1: 所以啊，坚持真的是关键。
0: 是，
1: 除了像运动性构音障碍之外呢，还有一种很多人容易混淆的重症的语言疾病呢，叫做失语症。
0: 嗯，
1: 啊，有的朋友呢会把它和构音障碍呢混为一谈，但是其实啊，这个失语症的危害和发病的逻辑呢，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段录音，一起来搞懂这个失语症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
2: 失语症呢，是一种获得性的语言障碍，表现为患者的一个意识清楚，无精神障碍，无严重的这个认知障碍。这个患者存在什么呢？听说读写的，不光是咱们说这方面，他的听理解也存在问题，包括这个文字的理解，文字的表达呢，也存在相应的障碍。但是这样的患者呢，精神有没有问题？他认知呢基本上也是正常的，但是他就说不出自己想说的话，一般情况下是突然，但这个一般呢是伴随着中枢神经的损伤，常见于脑血管病、脑外伤、脑部肿瘤感染等等，常见的病因就是脑血管病，而且三分之一的这个脑卒中的患者都会产生言语障碍，其次是脑外伤。失语症的这个分类，我们给它分为的是一般的时候是八种，包括这个运动性失语啊，经皮质运动性失语、感觉性失语、经皮质感觉性失语、传导性失语、命名性失语和经皮质混合性失语和完全性失语。然后儿童也有，但是非常少见，我们叫儿童失语症，还有一种叫交叉性失语症。
0: 失语症和前两种问题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后天失去了语言能力。
1: 嗯，
0: 那么原本能正常听说读写的人呢，因为疾病啊或者是外伤突然丧失语言功能，不管是对患者本人还是家人都是巨大的打击。
1: 哎，确实是，这也是为什么失语症需要更及时更专业的康复干预了。因为很多患者和家属呢，在得了这个失语症之后，他会陷入这种绝望的。
0: 嗯，
1: 其实呢也不用过度的焦虑哈，只要找对了方法，抓住黄金时期，依然呢我们是可以恢复语言能力的。最后呢，咱们再来学习一下，看看这个失语症它的专业治疗方式究竟有哪些。
2: 我们失语症的训练呢，也是根据它的这个四个问题的方面啊，进行这个康复。首先呢，我们要说是听理解的这个，主要通过听觉语言刺激的各种因素，使患者能够真正的接受语音刺激，并对语音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包括这个语音辨识训练，词图匹配训练，听理解记忆广度扩展训练，语句听理解训练，执行指令训练。简单来说呢，就是说让患者能明白对方所表达的。第二方面呢，就是阅读理解障碍的这个治疗技术，这个是促进词的辨认和理解，是患者残存的这个词辨识和理解能力，选择适当的训练内容，加强患者辨识和理解词的能力，促进词和语句的辨认和理解。简单来说的就是读得懂，就是有文字他能看得懂看得明白。第三呢，就是口语表达障碍治疗技术，主要包括复述、命名、描述、讲述。简单来说呢，就是让患者能把自己的话说出来，想把自己的意思能表达出来的训练方式。第四方面就是书写障碍治疗技术，目的是使失写患者逐渐将其书写的字的字形、语音、语义与手的书写运动联系起来，来表达有意义的书写和自发书写。这简单来说的话，就是读写中的写，把自己想表达的意思写出来，把听到的写出来。第五呢，就是代偿的交流技术，手势语的训练、书写绘画训练以及交流板的训练。有些患者这程度可能比较差，有些人呢听不懂但是能看懂，所以呢你给他做一些手势的话， 这些患者呢是能明白你所表达的意思。有些患者的话是呢只能写但是不能说，所以这样的患者的话他用交流板进行咱们代替的交流。
0: 不管是儿童的语言发育问题，还是成人后天的语言损伤，只要抓住黄金干预时间，用对科学方法，就是有很大的康复希望的。
1: 哎，没错，儿童的语言发育迟缓呢是没学会啊，那构音障碍呢是懂但说不清，而失语症则是学会后又失去了。

0: 这三者呢症状不同，病因不同，治疗方式自然也是天差地别的。
1: 对，
0: 大家呢当然听了我们这期节目之后，是不是不会混淆了呢？
1: 是的，语言呢是沟通的桥梁，每一个被语言问题困扰的孩子或者成人都值得被耐心的对待，科学干预。那么最可怕的呢，从来不是语言障碍本身，而是家长和患者的拖延、忽视以及认知的误区。
0: 哎，希望呢我们刚刚的这个内容啊，能给所有的这个朋友和家庭带去帮助和希望，也能让大家能够正视语言问题，科学康复，耐心陪伴。

0: 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来，这里是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嗯，大家好，我是依宁。
0: 说完语言类的一个知识啊，科普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生活当中的一些小惊喜，或者一些隐形我们不知道的一些知识。
1: 哎，是，现在到了夏天了嘛哈，大家呢时常会想要吹吹空调，凉爽凉爽。然后如果说冰箱里面存了一些剩饭呢，大家也会想一想，说这些剩饭存在里面会不会浪费电呢哈？然后呢，现在呢也发现了有一些这个冰箱呢，它会主打说我锁鲜功能很厉害呀，有一些像新鲜的海鲜放到我这里，我都能给你锁鲜。这个其实也真的是一种这个保鲜制冷的一种常规的手段了。我觉得这些也是大家习以为常的日常的生活的一些小的惊喜
0: 知识啊。对，那其实呢，这都是离不开一样什么呀，隐形的帮手就是制冷技术。
1: 哎，是，今天呢就要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制冷技术了，因为它藏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角落里头嘛，是吧？
0: 对，你看啊，这个居家日常方寸之间的温度守护啊，说到这个温度守护，其实就像依宁刚才说到的啊，有一些这个饭菜啊或者海鲜可以存到冰箱里啊，这个就是温度让这个食物新鲜了。
1: 是
0: 啊，我们身处的家其实都是被多重制冷设备包围的一个小空间，来保障着我们生活的便利与健康。
1: 对，刚刚就提到了冰箱和冷柜啊，这两个这个大家伙呢，实际上就是用了低温的这个环境来抑制细菌繁殖，可以延缓我们吃的食物变质，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囤积果蔬啦、肉类啦、蛋奶啦，这个呢也是告别了现买现吃的这种局限了。
0: 对，你像冷藏、冷冻啊，分区设计适配呢不同食材的储存需求，也延长了食材保质的一个日期，减少浪费。
1: 对，再有呢就是还有提到的这个空调啊，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空调，是咱们家用的空调，还是咱们去这个大型商场看到的中央空调，实际上呢它都是用了这种制冷剂液态气体化的这种吸热的方式，或者是气态的液化放热的这种相变特性，依靠压缩机呀、换热器呀这些部件，把室内的热量全都搬到室外去了，所以我们室内当然就降下来了嘛。这样的话我们的湿度啊、温度啊就比较适宜了。
0: 对，那多功能的中央空调呢，还会搭载着独立的除湿，还有这个新风引入、热泵制热哈等等这样的一个模块，精准的调控温湿度，改善室内的一个空气流通，全面的优化我们人居的环境。
1: 说到了这个供暖和热泵，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因为像制冷呢不只是降温，这制冷呢它本质上啊是热量的搬运工哈。因为到冬天的时候呢，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一套把屋子里面变冷的这个原理呢，同样可以适用把室内外的这个冷热来回的调整，
0: 对，
1: 可以搬到室内，这边实现供暖了。
0: 你像呢我们北方呢多采用是集中供暖哈，采暖，而南方有条件的地区呢使用这个热泵型的空调来采暖，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1: 哎，再有呢，你看哈，这个是我们生活当中家居的我们能看到的，还有呢就是一些这个产业链了，比如说饮食方面的，从田间一直到餐桌，它全程都会给我们的生活护航的。
0: 对，你像美食呢能够跨地域还有四季流通，冷链制冷技术呢是功不可没的。它串联起了像种植啊、运输、仓储、售卖全链条。
1: 哎，是，首先呢走进这个田间地头，那果蔬啊还有水产呢、这采摘之后呢，它会需要进行呼吸作用的，而且呢就发现了特别容易腐坏。所以呢这个产地当中的遇冷的设备呢，就能够快速的降低产品的温度，抑制它的代谢的速度，所以啊也能最大程度的保留食材的新鲜度和营养，也为长途的冷链运输筑牢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0: 对，那说到这个冷链运输哈，这个物流运输这个环节呢也是格外的要和大家提一嘴的。你像冷链车呀、冷藏集装箱啊等等， 移动的制冷设备，全程呢是控制温度和湿度的，让这个南北方各种食材生鲜制品可以跨地域跨季节的流通，丰富了我们的餐桌。
1: 哎，你像咱们冬天可以吃到南方新鲜的水果，都是他们的功劳了，是吧？
0: 是，
1: 还有呢就是这个餐饮的行业了。你看餐饮当中，比如说餐馆啦、奶茶店啦，还有烘焙店，它呢都会配备一些这个冷藏冷冻的这个设备。为什么呢？它要储存食材，规避高温引起的这个食材变质的风险。那你像咱们喜欢吃的冰淇淋啊，各类的冷饮呐、冰饮呐，其实呢也是依靠精准控温的这个制冷设备完成它的凝冻和这个降温来成型的。
0: 对，哎，其实没说这个内容之前哈，我们可能还真的是忽略了哈，这个制冷的这个功能真的是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了哈。
1: 是的，
0: 你看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这两点之外，其实还有比如说医疗健康方面，就是守护了生命的低温防线呐。
1: 哎，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制冷啊，还有冷链呢，是现代医疗体系当中最不可或缺的一环了，因为它直接关系到生命安全和公共卫生的。
0: 你像这个疫苗与药品的一个冷链，多数这个疫苗呢，还有这个生物制剂啊、特殊药剂，对于储存温度是要求非常严苛的。
1: 对，
0: 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去药店也会发现，有一些药品它就放在这个凉爽的这个制冷的柜子当中。
1: 哎，对，是
0: 啊，微小的温度呢波动都可能导致药物的一个失效。
1: 哎，对，尤其呢像一些这个特殊的一些疾病需要用的这个药物哈，你看它都是存在这些冷冻柜里的。那从生产呐、仓储啊，甚至运输，一直到基层的接种点，它全程都是闭环冷链的这种系统。这个呢，当然也是构筑起一个安全可靠的生命通道了。
0: 对，你像医院呢、实验室当中，医用冷藏设备用来怎么样啊？保存血液、血清，还有这个病理样本啊、试剂等等物资。同时呢，低温冷冻的技术还应用于细胞、组织、生物样本的一个长期保存，为医学研究、临床救治啊提供了支撑。
1: 哎，是，当然了，在这个医疗技术方面呢，也有跟这个冷藏有关系的，比如说这个低温的这种技术。现代的低温医疗技术呢，它涵盖了冷冻消融，甚至是冷冻手术，还有一个呢叫做低温镇痛，这些类型，这些呢都是可以依靠可控的低温呐、处理病灶，缓解肿痛。那相关的制冷技术呢，其实还可以配合激光治疗的这种降温防护，同时呢也可以用于像有这个烧烫伤急救需要修复，这个临床的应用场景也是非常丰富了。
0: 是的，而且呢医用核磁共振设备的核心超导磁体也需要依靠啊这个液氮深冷制冷系统来维持-269摄氏度左右的超低温的环境，才能实现零电阻的一个超导状态，保障设备高精度的运转。
1: 你看哈，这个医学它也需要这个冷藏冷冻的技术。
0: 对，
1: 那么实际上呢，在工业和科技方面呀，我们也发现了这个高端产业上面的稳定器也是缺少不了降温的。
0: 你看在工业呀、科技领域啊，制冷不再是简单的降温了，而是什么呀？保障设备运转的核心技术。
1: 哎，你看比如说在这个数据中心吧，时下非常火热的这个 AI、大数据还有算力中心，它的这个服务器、交换机这些电子设备，它要全天候的高负荷运行，它会产生大量的余热。
0: 是，
1: 那这高温呢，我们都知道极容易造成什么呀？设备宕机或者是数据损坏。所以呢，像一些大型的制冷的机组啊，与精密的空调呢，它会持续的散热控温，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保障数据中心稳定运行了，也能够支撑我们的网络存储和云计算等等相关的数字化的服务了。
0: 是的，你像这个化工啊、电子、机械、新材料等等诸多行业，生产加工实验环节对于环境的温度湿度也是有严苛的要求的。你像工业制冷设备啊，可以实现精准控温，保障呢生产工艺的一个稳定，提升呢产品精度与良品率。
1: 除此之外，我们非常感到骄傲的航空航天其实也是离不开的。比如说从这个卫星到深空探测吧，它就有一个必须的低温保障。
0: 对，说到红外探测啊，这个遥感卫星红外探测器必须是在零下120度 啊，一下超低温的一个环境工作的，才能够怎么样呢？降低热噪声，拍出清晰的图像。
1: 哎，你看哈，这个真的是需要这个超低温了。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再来看一下，像宇航级的脉冲管，它有个制冷机。这个制冷机呢，是可以在太空当中啊，长期稳定的去制冷的。这个是什么呢？是一些卫星的核心的降温神器，也是离不开的。
0: 嗯，看都是哈低温的一个保障了。
1: 对，
0: 你像这个太空环境温差可以达到数百摄氏度，精密制冷与主动热控的一个系统，可以为呢舱内航天员、电子设备、电池等等提供合适的一个环境温度。
1: 哎，是，除此之外呢，像是火箭发射，它有一个主流的燃料是什么呀？是液氢。这个液氢呢，会保持在-252摄氏度。还有个液氧，液氧呢是保持在-183摄氏度。这些的低温推进剂呢是必不可少的，而氢、氧在常温之下它会变成气体的，所以呢它也是必须依靠制冷绝热的这种技术来维持它的液态的状态。
0: 你像未来登月、火星探测等等这些任务，也是需要依靠深冷制冷系统来营造超低温的一个环境，以实现呢低温燃料在轨道安全的一个储存。
1: 其实说到了这个制冷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需求哈和应用哈，我们说从一餐一饭一直到我们的生命健康，其实这个科技生产呐、休闲生活当中都离不开制冷。
0: 对，你像制冷呢，其实早已渗透到社会运转的每一个角落当中了。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些，其实只是制冷技术在日常应用当中的冰山一角。
1: 对，是的。未来呢，像随着智慧制冷啊、低碳制冷啊这些技术，如果有不断的发展的话呢，我们相信这一项技术也将会继续的迭代升级的。
0: 那么在节能、环保、高效的道路上哈，也是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支撑和保障。
1: 好的，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呀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那么在下一次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再会，
0: 再会。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惠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 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6号，农历6月13，星期日，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阿中奇告别逢禹必涝，高标准农田交出亮眼答卷。
1: 满洲里市、呼伦贝尔市优秀党务工作者柳然脱下戎装，不改赤子心，深耕一线，绘就党建暖心答卷。
0: 新闻深呼吸。风光揽胜，碧草铺锦，呼伦贝尔文旅焕发夏至出游新活力。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近日，阿荣奇遭遇强降雨天气，在往年汛期极易发生积水内涝的亚东镇山里屯村千亩农田，今年却呈现出排水顺畅、作物长势平稳、田间无积水的喜人景象。依托高标准农田沟渠护气工程构建的完善排涝体系，长期困扰当地群众的农田内涝难题得到根治。这场汛期实战充分检验了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扎实成效，让惠民工程真正落地见效，惠及广大农户。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媛媛、于子强的报道。
2: 阿荣奇亚东镇山里屯村的1500亩耕地，地势低洼，原有土质沟渠泄洪能力差，汛期积水、河水倒灌频发，常年造成农作物减产受损。依托2025年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完成沟渠硬化护气，

0: 我们老百姓啊，就这两片地损失很大，今年一点没受到损失，非常开心。
1: 项目建设初期，因沟渠施工涉及少量占地，部分村民存在顾虑，理解不足。经过此次强降雨实战检验，群众真切感受到高标准农田建设带来的巨大变化，认可度、支持度大幅提升。阿荣旗亚东镇山里屯村党支部书记王连顺：
2: 通过镇里和村里和百姓沟通协调，把这两套渠修得挺圆满。修完这个高标这个两道渠之后，咱们确实老百姓受益了。
1: 山里屯村沟渠护气改造是阿荣旗20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重要内容。目前，阿荣旗2025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总体进度达80.74%，项目涵盖田块平整、灌排沟渠硬化、田间道路升级、农田防护、地力提升等多项工程，预计2026年11月全面竣工。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破解耕地碎片化、基础设施薄弱、排涝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为筑牢粮食安全根基，持续赋能。阿荣旗农牧局副局长高庆宝：
3: 近年来，我旗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全域建设，通过微星沟回田、边坡砌护等综合治理举措，给全区农牧业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农田配套设施，以良田体制推动产业增效、农牧民增收，夯实全区粮食安全根基。
4: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5: 近日，呼伦贝尔市两优一先表彰名单公布，满洲里市边境经济合作区党群工作部部长、机关总支第二支部书记柳然榜上有名，荣获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脱下军装投身基层党务工作以来，

0: 堂生动鲜活的主题党课正在开展，台上的柳然没有照搬条文念文件，而是结合园区企业发展、基层治理实际，穿插红色教育故事，一线攻坚案例娓娓道来。台下党员听得投入，讨论热烈。刚接手党务工作时，他发现以往组织生活形式单一，党员参与积极性不高，便主动打破固化工作思维，将理论学习、实地研学、业务实践有机结合，不断丰富主题党的载体。针对辖区事业单位、国企、两薪企业党员群体差异，他逐一对接各基层党组织，量身定制党建活动思路，让组织生活真正走进党员心里。2022年合作区机构改革，人员分流让党务工作出现断层，各类财政杂乱滞后。紧要关头，他主动扛起党群工作部全部重担，延续部队雷厉风行、精益求精的作风，逐项梳理党员信息。规范党费收缴，理顺组织关系转接流程，建立完善完整的党建工作责任体系，补全标准化建设党板。合作区综合办公室科员张嘉欣。
1: 工作中，他总能够吃透上级精神，把比较复杂的任务转化成比较清晰的行动路线，带领我们啃下了不少的硬骨头。更难得的是，他特别的注重培养年轻人。他经常说，鸭蛋子也要指路子，手把手的教我们各种工作方法。他会很清晰的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为什么干，怎么能干好。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党务工作不是冷。

0: 但是随着工作的深入，我发现其实党务工作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更多的需要的是持之以恒地做好党务工作的每一件小事儿。在每一个日常工作中，我坚持用部队的作风带入到每一个环节，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完成好每一项工作，才逐渐成长为今天可以说是算是一个合格的党务工作者。这份荣誉呢不是终点，其实是一个起点和更深的责任。今后呢，我将继续努力学习，提升业务能力水平，服务人民群众，以踏踏实实的态度做好每一件基层党务工作的小事儿，不辜负这份荣誉。
1: 这里有最热点的深度解析，这里有最权威的新闻发布，用最新整的角度传达时事新政，洞察民生百态，尽在新闻深呼吸。

0: 呼伦贝尔文旅焕发夏日出游新活力，盛夏时节碧草连天，广袤无垠的呼伦贝尔草原铺展成一望无际的碧绿画卷，澄澈蓝天与悠悠白云相映成趣，让辽阔草原成为夏日文旅出游的热门目的地。近年来，呼伦贝尔立足得天独厚的草原生态资源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坚持以生态为基底，以文化为内核，以业态为支撑，深耕全域文旅融合发展，擦亮草原文旅品牌。让草原风光活起来。7月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绿野如毯，牛羊如猪。当暑假的亲子热浪邂逅牧歌故乡，草原便不再是遥远的风光画卷。新马尔右旗的夏日，正为远道而来的人热烈绽放。在新马尔右旗科尔伦苏木米吉格家庭牧场，游客们正沉浸在一场别开生面的草原生活体验中。清晨，牧民手把手教游客挤牛奶，孩子们则抱起奶瓶，被一群小羊羔团团围住。稚嫩的欢笑声在草原上回荡。四川省成都市游客张艳翔：
1: 我们是来自四川成都的游客，然后今天能够这么一大早在这个草原上体验，挤牛奶、喂小羊的这个活动，我们感受到非常的那种真实体验到牧民的那种生活，然后也觉得牧民能够把他们的这种真实的生活分享给我们城市的游客，也是感受到了这种属于呼伦贝尔的一份温柔。让我们能够切切实实地体验到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然后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份治愈。
0: 牧场里，游客们还可以品尝现做的酸奶果、手把肉等特色美食，每一口都是草原最本真的味道。

0: 安静地看着眼前的风景。草原风光是基础，清凉气候更是天然卖点。当全国各地开启蒸烤模式，新巴尔右旗夏季平均气温仅18.6摄氏度，成为不少南方游客避暑纳凉的首选目的地。广东省深圳市游客杨浩然。
1: 我从深圳那边过来，深圳那边现在是暑期，所以说那。

0: 草，但是呢，这边一大片一大片的草，我还是第一次见。
1: 米西格家庭牧场负责人巴亚尔。
2: 我现在是我们柳叶15号开的，现在是来了300多人了，对。然后住宿有10个包，往外兑的10个包，对。然后就早晨起来是挤牛奶，然后喂小羊羔，扎果子那种，然后就8点吃饭的嘛，然后就9点下去骑马，骑骆驼射箭，然后就坐马车。
1: 盛夏时节，乡村避暑游持续升温。阿荣旗因和达斡尔鄂温克族乡立足生态资源优势，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依托基亚泰休闲农业风情园丰富业态，作有乡村避暑休闲品牌，持续激活乡村旅游经济活力，为乡村振兴绘就了一幅生动鲜活的夏日新图景。7月的基亚泰休闲农业风情园草木葱茏，绿意盎然，得天独厚的乡村生态资源成为周边游客夏日避暑休闲的优选之地，园区内游人络绎不绝，休闲游玩氛围浓厚，前来观光体验的游客结伴而行，沉浸式畅享田园风光，亲近自然山水，网红小火车穿梭在绿野田间，徐徐前行，惬意悠然。骑马、射箭、沙滩车、卡丁车、水上游船、水上乐园等特色游玩项目，趣味十足，体验感十足。游客们或亲水嬉戏，或休闲漫步，或体验动感游乐，在山水田园间放松身心，乐享清凉夏日。同时，园区不断完善配套服务功能，升级餐饮、住宿、休闲业态，可提供特色农家菜、铁锅炖、户外烧烤、民宿住宿等一站式服务，吃住游娱全方位配套，让游客沉浸式体验乡村烟火气息，尽享舒适惬意的乡村避暑之旅。优质的游玩体验赢得游客广泛好评。游客彭俊尧：
3: 这块有小火车，还有水上游艇什么的，非常有意思，推荐大家都来基亚泰玩。
1: 今年以来，基亚泰休闲农业风情园持续丰富旅游产品，优化游玩体验，不断提档升级游乐项目，推出亲民组合套票，以高性价比、多元化业态吸引八方游客，依托优美的田园生态、丰富的休闲项目、完善的配套服务，园区乡村避暑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有效带动周边消费，助力乡村旅游提质增效。基亚泰休闲农业风情园招商部经理王可豪：
4: 现在我们基亚泰是已经开园了，餐厅呢也能就餐，可以容纳是200-300人，增加了水上游船项目，还有卡丁车、水上乐园、骑马、射箭、沙滩车，最近打造一个亲民体验，还有一个套票，下一步是打造一个亲子旅游，欢迎大家来基亚泰观光旅游。
1: 绿野无垠风光好，文旅扬帆再起航。下一步，霍林贝尔将持续立足生态与文化双重优势，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创新业态产品，优化服务品质，擦亮特色品牌，全力打造沉浸式品质化、全域化的草原文旅新格局，让辽阔草原绽放更多文旅活力，助推霍伦贝尔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前行。
5: 本期节目编辑包伟霞、刘金松，主播鲍伟、狗璇，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6: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0: 聚焦骑士社会生活，
1: 展现骑士发展成果。
2: 骑士新闻联播。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骑士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新闻有：
3: 总投入超千万，牙克石市补齐中学实验教学硬件短板；
1: 2026年度根河市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暨展示交流活动举行；
3: 二龙旗集中淬炼硬实力，少年挥拍逐梦想。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3: 聚焦教育民生，补齐办学短板。2026年，牙克石市将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

0: 工程列为重点民生实事，投入千余万元专项资金，针对性改造提升三所中学办学硬件，着力补齐理化生实验教学配套短板，助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请听雅克什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婉飞、傅国才、江怡静的报道。
1: 理化生实验室是各中学开展实操教学、培育学生科学素养的关键所在。此前，雅克什市部分中学实验场地设施老化，难以满足新课标下分组实验实操授课需求。今年，雅克什市精准靶向办学薄弱环节，统筹投入1027.44万元专项资金。 分布对雅克什市第四中学、雅克什市第七中学、理化生实验室进行标准化新建，对雅克什市第五中学进行校舍维修改造及教学设备更新，以硬件提质推动雅克什市全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切实补齐中学实验教学配套短板。目前。

0: 市项目，计划投入资金400万元，所有前期立项、图纸审批等手续已全部办结，已进入公开招标阶段。牙克石市地气中学理化生实验室项目计划投入资金430万元，前期筹备工作全部完成，即将启动招标。牙克石市第五中学校舍维修改造工程已完成招标，签订施工合同，教学仪器设备采购招标工作同步推进。牙克石市教育局项目办工作人员陆仁鹏：
1: 理化生实操教学直接关系学生科学素养培育，过去受场地设备限制，很多课堂实验只能靠视频演示，学生缺少动手操作机会。今年市委市政府拿出1000万元资金改造3所中学，标准化实验室建成后，能配齐分组实验操作台、专业通风、水电防护及全套理化生仪器。维修改造后的第五中学校园环境也会焕然一新。我们全程紧盯项目招标、施工、验收各个环节，倒排工期，压实责任，严把工程质量与资金使用关口，力争尽早投用，给全市中学生打造规范、安全、完善实践教学场地，持续夯实教育基础硬件根基，助力教学质量稳步提升。
0: 此次教育体制工程涵盖实验室新建、校舍修缮、教学设备更新等多个方面，项目全部竣工投用后，将彻底改善初级中学实验教学条件，有效破解牙克石市初中理化生实验资源短缺难题。全新的标准化实验室可全面满足课堂分组实验、课外科技实践、学科竞赛实训等多元化教学需求，让学生摆脱课本局限，以亲手实操直观掌握科学原理，通过持续优化办学条件，均衡配置优质教育资源，以实实在在的民生工程为牙克石市全市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筑牢支撑。
2: 近日，由根河市委宣传部、根河市委社会工作部、根河市委党校等多部门联合主办的晴暖冷极志愿北疆2026年度根河市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暨展示交流活动顺利举行。本次赛事分两大阶段有序推进，前期面向根河市广泛征集志愿服务项目，经严格初审筛选，共12个优质项目晋级现场决赛。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张欢、孙继开的报道。
3: 活动现场，各参赛队伍依照既定路演顺序依次登场，结合现场讲解、情景演绎等多元形式，全方位展示项目实施背景、特色服务内容、落地成效与创新特色，生动呈现冷极大地志愿服务暖心实践。奥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人民政府宣传科员王瑶：
4: 参加这次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对我收获真的特别大。我们的叙鹿情缘项目就是扎根咱们奥鲁古雅本地，结合我们独有的叙鹿文化、非遗文化，踏踏实实为猎民群众做事。平时我们主要就是做叙鹿守护、非遗传承和民生帮扶这些接地气的小事。通过这次比赛，我也学到了很多。以前大家对各社区的志愿服务项目了解不多，通过这次整理路演，让各个社区的项目更加系统化、更清晰，同时也让更多人了解我们奥乡的特色和基层志愿工作。
3: 大赛实行10分制评分标准，七位评委围绕项目内容、路演陈述、演示文稿、风度仪表4项维度现场打分，公平公正评定最终成绩。中共根河市委员会社会工作部业务3室科员刁子嫣：
5: 此次项目大赛的成功举办，既为全市各支志愿服务队伍搭建了展示交流、互学互鉴的优质平台，更是健全根河市志愿服务体系、提升基层服务供给质效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根河市委社会工作部将以此为契机，持续优化志愿服务项目培育机制，动员全市各支志愿服务队伍与广大志愿者围绕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社会治理、服务百姓民生，广泛开展各类志愿服务，不断激活根河市志愿服务内生动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贡献根河志愿力量。
6: 备战不停歇，冲刺正当时。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赛在即，为全面提升青少年竞技水平，锤炼队伍实战能力，呼伦贝尔市精挑细选，择优组建青少年乒乓球集训队，在安中旗开展封闭集训。

0: 通过高强度集训、查缺补漏、打磨技术，全力备战高水平赛事。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莹、杨玉的报道。
1: 训练场馆内，小队员们不畏酷暑，不惧强度，认真完成每一组训练，细致打磨每一个动作，在反复对抗训练中锤炼球技，磨练意志，充分展现出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呼伦贝尔市结合前期东三省赛事历练、全市竞技比拼、市级集中选拔成果，择优筛选出30名优秀青少年乒乓球运动员。

0: 12日，持续至7月24日，为73天，实行全封闭、规范化、高强度训练管理。集训期间，队员们每日开展7小时专项训练，教练团队全程跟班指导，精准施教，针对队员发球、接发球、正反手衔接、攻防转换等技术短板进行精细化纠正打磨，同时强化战术配合、临场应变与对抗节奏，全方位提升队伍综合竞技实力。参赛选手罗正浩。
1: 这段封闭集训强度很高，每天打磨发球、步伐、对抗短板。感谢教练细致指导，队友互相陪练，我会稳住心态，把训练成果发挥出来，全力以赴，为队伍争取好成绩。
0: 以训促练，以练备战。眼下，全体集训队员正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状态投入最后阶段冲刺训练，期待乒乓小将们在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的赛场上突破自我，奋勇争先，全力斩获佳绩，充分展现呼伦贝尔青少年朝气蓬勃、锐意进取的体育风采。教练。

0: 竞技状态，鼓励孩子们放手去打，全力以赴，不留遗憾。
1: 走进骑士区，感知民生百事。满洲里市南区街道阜城社区党委副书记韩月，自2017年投身社区党建工作至今，常年奔走在楼栋街巷间，把抽象的党建工作化作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在家长里短中架起党群连心桥，居民们都亲切地喊他“贴心小韩”书记。日前，韩月获评呼伦贝尔优秀党务工作者。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张迪的报道。
2: 阜城社区老年居民高龄党员居多，不少老人行动不便，很难按时参加集中组织生活，党员教育时常出现漏学难题。为了不让一名党员掉队，韩月牵头搭建起社区网络楼栋党员志愿者四级联动治理体系，把辖区132名党员精准划分到各个网格，又组建政策宣讲小队常态化上门送学。闲暇时，他穿上学习资料，坐到独居老党员家中，用通俗家常话讲解理论，解读惠民政策，面对面答疑解惑。暖心送学不仅补齐了老年党员的学习短板，更让老党员真切感受到党组织的牵挂。社区党组织的凝聚力在一次次走访谈心间愈发浓厚，党建根基扎稳，最终要落脚到为民解忧。平日里走网格访住户，韩月总能第一时间捕捉到居民的烦心事。针对辖区老旧小区下水淤堵、污水外溢的难题，他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实情况，多次邀约物业、居民代表召开协调会，理清各方整改责任，全程跟进施工整治。经过多方合力攻坚，多年的民生顽疾彻底化解，堵在居民心头的疙瘩也随之解开。针对辖区独居老人、残疾人、困难家庭等特殊群体，韩月坚持精准帮扶、常态服务，他牵头建立特殊人群台账，细化群众需求，组织党员开展结对帮扶、入户慰问、代办服务等暖心志愿活动，精准解决群众生活中的实际困难，用点滴服务筑牢民生温暖防线。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韩月以党建为引领，深耕基层一线，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化解民忧，在平凡的社区岗位上生动诠释着一名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初心与担当。满洲里市阜城社区副书记韩月，
3: 能够荣获呼伦贝尔市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对我而言是对基层党务工作的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嘱托。今后我将以这份荣誉为全新起点，牢记基层党务工作者的初心与使命，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核心，扎实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党员教育管理、党群服务等重点工作，持续深入网格一线，倾听群众诉求，用心用情解决好老百姓的急难愁盼问题。
4: 近日，由鄂伦春色着旗防汛抗旱指挥部主办，鄂伦春色着旗应急管理局、阿里河镇人民政府承办的防汛应急演练在阿里河河畔开展。演练场景设定为阿里河镇东大桥上游突发险情，周围群众被困，生命财产安全面临严峻威胁。险情触发后，其消防救援大队即刻调派舟艇开展水上被困人员搜救营救工作，其气象局工作人员启动移动气象监测设备实时监测雨情、采集降雨数据，同步演示设备操作流程，帮助参训人员熟练掌握雨情预判、汛情预警技能。演练全程，各参演单位人员分工明晰，配合默契，高效完成群众疏散转移、伤员应急救护、堤坝渗入加固封堵等抢险任务，整套处置流程衔接顺畅，操作标准规范，切实提升了各救援队伍综合应急处置能力。此次防汛演练不仅全面增强了各抢险队伍

0: 应急攻坚实力，更提升了群众的防灾避险意识，为平稳应对汛期各类突发险情积累实战经验，织密鄂伦春设置起全域防汛安全防护网。
1: 本期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鲍伟、郭璇，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说了，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第9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0: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0: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4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7: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8: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2: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7: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2: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9: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2: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

0: 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1: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2: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3: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5: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4: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5: 文化奖获奖剧目《婺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4: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5: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6: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7: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8: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7: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9: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 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7: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0: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3: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14-15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14-15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12: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11: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12: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11: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杏如介绍，
12: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6: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7: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13: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7: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13: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3: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3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15: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14: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16: 我们正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一个发生。
14: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7: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18: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19: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游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20: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19: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6: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2: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 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4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0: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22: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0: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3: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6: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3: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6: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3: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1: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点火！
5: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2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李鸿忠在内蒙古调研时强调，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有效实施。
1: 王伟忠、包刚会见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何光彩。
0: 内蒙古高质量培育科技企业。
1: 伟大征程，3000孤儿入内蒙，海的尽头是草原。
0: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金融十条打通资金高速路。
1: 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内蒙古集中示范活动举行。
0: 内蒙古第16届运动会三人篮球项目比赛在包头开赛，
1: 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7月22号到25号在内蒙古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有效实施，在法治轨道上保障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李鸿忠到呼伦贝尔市、兴安盟等地，深入社区、嘎查、企业和边境口岸，调研民族团结进步和基层治理、农牧民生产生活以及特色优势产业、文旅融合发展、边贸经济等情况。实地考察呼伦湖、莫日格勒河生态保护成效，了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爱国主义教育工作进展。他指出，要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依据，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全方位互嵌和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守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家园，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要加强普法宣传工作，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自觉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为共同任务。要把贯彻实施法律作为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推动各地区各部门及公职人员严格依法履职尽责，推动公民、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认真履行法定义务，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作用。1947年4月到5月在乌兰浩特召开的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李鸿忠到举行会议的五一会址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开展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宣传教育，推动各族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增强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信心和决心，凝聚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1: 内蒙古台消息，7月2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何光彩。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何光彩一行表示欢迎，对北京大学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的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统筹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 内蒙古与北京大学渊源深厚，往来密切，合作广泛。近年来，双方持续深化沟通对接，各领域合作结出丰硕成果。希望北京大学在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师资培养、科技创新、医疗卫生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同我区的务实合作，更好赋能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北京大学科研综合实力雄厚，内蒙古应用场景丰富，希望双方加强产学研深度合作，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生态环境、生物医药等领域，开展技术联合攻关，建设创新合作平台，推动更多新技术新成果在内蒙古落地转化。我们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为包括北大师生在内的各类人才来内蒙古创新创业营造一流环境。何光彩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给予北京大学的关注和支持，并介绍了学校的有关情况。他表示，内蒙古区位优势独特，资源禀赋。

0: 聚焦内蒙古所需，发挥北大所能，深化教育、能源转型、生态自治区创新创业，为内蒙古建设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做出更大贡献。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孙俊清，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锦，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院长金之军参加。
1: 内蒙古坚持分层培育、精准施策，以系统化全链条政策加码发力，持续为科技企业茁壮成长保驾护航。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2: 位于通辽市开

0: 推出十九条具体举措，实施五大重点任务，通过创新打造全周期动态培育库，推行科技副总和企业科技特派员驻点服务，精准破解企业研发知识产权等难题，同时建立企业融资需求清单，强化政策奖补、税收优惠与金融支撑，形成梯度成长、量质齐升的良好生态。自治区科技厅高新处一级主任科员李艳丽。
1: 分级建立企业培育库，并实行一企一档动态管理，服务上创新搭建筛选入库、精准赋能、政策直达、跟踪服务闭环机制，推动政策免申即享、精准匹配、整合要素保障，优化产学研协同攻关模式，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与人才培育，多部门合力精简服务流程，实现从企业找政策到政策找企业的转变。
2: 伟大征程。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新中国面临严重经济困难，安徽、江苏、上海等地的福利院里，三千多名孤儿米粮见底，生命告急。危难时刻，内蒙古张开怀抱，哺育了这些国家的孩子，写就了三千孤儿入内蒙的人间佳话。请听报道。
3: 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关怀下，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本着为党分忧、为民解困的使命担当，毅然做出接收安置南方孤儿的决定，将这些南方孤儿接到内蒙古抚育，承诺接一个活一个，撞一个。1960至1963年，内蒙古先后接纳3000多名国家的孩子。内蒙古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徐继宁。
4: 为了更好地确保孩子们的健康和安全，各盟市的保育院呢，在此前的基础上，又招聘了一批具有一定文化程度、身体健康的年轻的保育员。哎，我们熟知的草原额吉都贵马正是其中之一啊。
3: 消息传开，草原上的阿爸阿妈们骑着马，赶着乐乐车，争先恐后赶来收养这些孩子。孩子们中最小的刚满月，最大的不过六岁。从此，他们在草原上健康茁壮地长大。原本相隔千里，从此生死相依，没有血缘，却早已骨肉相连。徐继宁。
4: 海的尽头是草原呐。三千孤儿入内蒙，从一个小点上体现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一心、共同奋进，成为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共克时艰、共度难关的真情体现，书写了超越地域、超越民族、超越家庭血缘的传奇故事。
5: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6: 呼和浩特市联合中国人民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近日印发《中国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金融改革创新十条措施》，瞄准跨境结算、全链条融资、服务保障三大领域，为外贸企业打通资金高速路。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7: 呼和浩特片区是内蒙古自贸试验区中面积最大、承载改革任务最多的核心片区。目前片区内已有企业1000多家，针对跨境结算效率不够快、轻资产外贸企业融资难、特色金融业态发育不足等问题，十条措施对症下药，其中推动跨境结算便利、深化跨境金融合作、推进本外币账户合一管理和重点企业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这三条措施瞄准让向前跑得更快，构建全链条融资服务体系，发挥保险保障作用，打造外贸特色融资服务模式，完善跨境融资风险分担机制，推动发行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这五条措施聚焦让企业带得到，优化升级专门服务机构，健全外贸企业信息数据共享机制，这两条措施就是要把服务送到家门口。中国人民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区域金融处长袁晶。
8: 推动多边央行数字桥 M-Bridge 的业务，这样的话呢，能够满足片区企业对特定的地区，比如说香港等地区的汇款或者是收款结算呢，就是几秒钟之内呢就能到账，之前至少要一天时间。
7: 眼下十条措施已开始陆续落地，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业务交易金额突破

0: 9亿元，伊利蒙牛两大乳业龙头的本外币资金池业务，可集中调配外债额度超过4800亿元。铁路单政府汇融资实施一张铁路运单，能作为银行授信依据，企业发货前就能拿到贷款。呼号的是金融部门，还引导出口信用保险等机构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专营网点，升级首府金服云平台、自由贸易试验区专栏，为外贸企业精准画像。
1: 帮企业增信援金，针对我们都市片区的产业特点，将金融的政策具体化到我们片区的对应着的项目和主体上，一区一策，抓好贯彻落实。
2: 7月25号，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内蒙古集中示范活动在通辽市科左后旗举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的报道。
3: 活动现场，自治区三下乡成员单位专家、文化文艺工作者、大学生社会实践团队开展科普宣传、健康义诊、农技指导、法律援助、文艺演出、直播助农等惠民服务，同时还开展了全国大学生三下乡和一城一榜专项社会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年学生结合当地需求开展街坊公关式社会实践。 团中央、协调机关各部门各单位统筹资源资金项目，形成捐赠物资和支持事项清单，建立机制化帮扶安排，助力内蒙古发展。北京交通大学学生张家驹：
4: 我们将努力将自身理论知识与本次。

0: 收获机械的一些研发，让织纱的效益更上一层，织纱效果更加成功。
1: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自治区团委等多个单位共同主办。自治区团委学校部部长袁学帅：
2: 能够让我们更多的学生、更多的实践团队能够加入进来，为基层建功，让学生在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
3: 7月26号，内蒙古第16届运动会三人篮球项目比赛在包头开赛。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近160名运动员，在为期6天的比赛里争夺男女甲乙4个组别的冠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的报道。
4: 比赛首日，三人篮球小组循环赛率先打响，各队迅速进入状态。在长11米、宽15米的场地内，球员们攻防转换快如闪电，短短12秒便是一次攻防回合，强硬对抗，每球必争的紧张感弥漫全场。赤峰队教练员李存宝：
5: 那个偶然性特别强，因为呢，一共就10分钟，他这12秒必须完成一次进攻，就是没有你容错的时间。
4: 三人篮球节奏快，每场比�赛10分钟，也可以优先拿到21分直接获胜。和普通篮球不一样，三分线内得1分，线外得2分，罚球也是1分。全队累计6次犯规后，每次犯规都要罚分。接死球状态下可以随时换人，灵活度特别高，分差在转换之间就可能被改写。在男子甲组包头队与呼伦贝尔队的比赛中，东道主包头队开局一度领先7-8分，但中段稍有松懈，便被对手追进。包头队队员杨志杰：
6: 到中间时间段有些松懈了，被追回来了，当时后面比赛有点紧，最后2分钟最艰难的时候，是大家一起努力拼出来这场球的胜利。
7: 内蒙古台消息，7月25号下午，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迎来收官之战，6大赛区同步鸣哨开赛。随着全部6场收官战结束，本季超常规赛8强确定为赤峰、通辽、包头、鄂尔多斯、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呼和浩特、巴彦淖尔8支队伍。
3: 内蒙古台消息，7月25号，东北超常规赛第5轮在位于呼和浩特市的北方足球训练基地开赛。呼和浩特队以4-1的比分战胜鸡西队，斩获球队本赛季东北超首场胜利。8月8号，呼和浩特队将继续坐镇北方足球训练基地，迎战沈阳队。同一天，通辽队客场挑战哈尔滨队。
7: 内蒙古台消息，为学校老师教学能力再上台阶，赤峰市阿鲁克尔沁旗罕乌拉小学在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中实行教师轮岗交流。学校主动与天山第三小学等周边校及乡村校牵手开展双向师资流动，同时搭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竞赛擂台，通过实打实的切磋交流、常态化的课堂评比说课展示，让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课堂变得越来越生动。
3: 请听简讯。7月25号下午，2026年自治区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专场招聘会在呼和浩特市北方足球训练基地举行。招聘会精准对接3省1区企业用工需求，线下吸引东北、辽吉、黑3省及内蒙古40多家优质企业参会。
7: 日前，由内蒙古工业大学参与合作的全球民用最高物理分辨率智能红外卫星中航红外一号卫星发射升空，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此次发射成功，对推动我国商业低轨卫星领域热遥感技术发展和服务能力验证具有积极意义。
3: 7月26号，内蒙古第19届环多伦湖公路自行车赛在锡林郭勒盟多伦县鸣枪开赛。赛道全程贯穿多伦优质生态景观与城市风貌。
7: 近日，全区首条 PVB 树脂及功能性膜生产线在鄂尔多斯市蒙西产业园投产运行。
3: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戈曼、朱兰，播音张丽、玉胜。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玉胜。
1: 您好，我是主持人张丽。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我区天气情况及趋势预报。我区今天的天气特点是大范围高温，降水较少。降水方面，今天早晨八点至下午四点，我区降水较少，仅在阿拉善盟南部、鄂尔多斯市东南部、兴安盟北部、呼伦贝尔市出现分布不均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呼伦贝尔市北部和东部出现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对流天气，最大降水量为呼伦贝尔市阿荣旗31.1毫米，为中雨。
0: 高温方面，今天我区可以用热浪滚滚来形容，除东北部地区以外，全区大部的最高气温均突破了30度以上。阿拉善盟、巴彦淖尔市、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北部、包头市北部、呼和浩特市中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和东部、赤峰市中东部、通辽市中北部、兴安盟南部出现了35度或37度以上的高温，其中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局地出现了40度以上的高温，最大值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44.4度。
1: 预计27号至31号，我区将有持续性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西部偏西和偏北、中部偏北和偏东以及东部偏南地区将有35或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和通辽市部分地区将有40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未来3天，我区降水比较分散，其中阿拉善盟东南部、鄂尔多斯市东南部、兴安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东部和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内蒙古气象局已经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高温黄色和橙色预警信号、地质灾害风险预警，请听众朋友密切关注最新天气资讯，注意防暑降温，防范局地午后对流天气。
0: 气象部门提醒公众注意，要关注我区西部、中部、偏东和偏北、东南部地区的高温天气，防范森林草原火险、电网负荷过大引发的火灾等不利影响。本次高温过程持续时间较长，影响区域广，西部地区前期的降水持续偏少，叠加当前的高温天气发展，将持续加剧旱情，还要注意防暑降温，持续防范高温背景下局地热对流容易引发的短时雷阵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发生时段，公众要尽量的避免户外活动，确保安全。
1: 接下来关注短期区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西部偏西北和偏南、中部偏西南、东部偏北和偏东地区多云，有分布不均匀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东南部、鄂尔多斯市东南部、兴安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东部和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大部、东部偏南地区4-5级短时7级及以上东南风或偏南风。西部偏西和偏北、中部偏北和偏东、东南部、东北部偏西地区有35度或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北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部分地区、赤峰市东北部、通辽市西北部最高气温可达40度及以上。
0: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我区西部偏西和偏北、中部偏西南、东北部偏北地区多云，有分布不均匀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呼伦贝尔市东北部有中到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

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大部、中部偏北、东南部地区四五级、短时七级偏南风，西部偏北和偏西、中部偏北和偏东、东部偏南地区有35度或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东北部、赤峰市东北部、通辽市西北部最高气温可达40度及以上。

0: 后天夜间开始，我区西部偏西和偏北、中部偏西和偏南、东部偏西和偏北部分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西北部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大部、中部偏北、东南部地区四五级短时七级偏南风，西部偏北和偏西、中部偏北和偏东、东部偏南地区有35度或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东北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东部、通辽市中部有40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1: 接下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的天气。呼和浩特晴，20度到33度；巴彦浩特小雨转晴，22度到31度；乌海多云转晴，24度到33度；联合晴，25度到36度；包头晴，21度到33度；康巴什晴转小雨，19度到30度；吉宁晴，15度到29度。二连浩特晴，24度到38度；锡林浩特晴，22度到37度；松山晴，21度到35度；科尔沁多云转晴，24度到36度；乌兰浩特多云转晴，23度到33度；海拉尔小雨，20度到30度；满洲里小雨转多云，18度到29度。
0: 内蒙古气象台今天10:05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24小时内，阿拉善盟西部和北部、巴彦淖尔市北部和西南部部分地区、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西北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赤峰市东部部分地区、通辽市西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7度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1: 内蒙古气象台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7月26号10点至27号10点，阿拉善盟东南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大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通辽市北部、兴安盟、呼伦贝尔市大部有雷暴天气，阿拉善盟东南部部分地区、兴安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和东南部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降水量20至30毫米，局地30毫米以上。兴安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0: 内蒙古气象台今天9:45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未来3天，阿拉善盟大部、巴彦淖尔市大部、鄂尔多斯市西北部、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赤峰市东部、通辽市中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在35度以上，局地可达40度，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好，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会。
2: 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你还开快车，
4: 你开一下我看看。
5: 开呗，
3: 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烟火日常藏暖意，光影流年寄初心。荧幕之中皆是山河岁月，也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寻梦光影间。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就是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2: 对啊对啊。
1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2: 天哪，你怎么知道？
1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4: 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金

听经典老歌是一场无声的对话，一次心灵的交流。它无需多言，却能以最直接的方式触动着我们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节目是999尖峰音乐，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聆听那些回忆满满、非常好听的经典歌曲。

这首《K 歌之王》国语版是陈奕迅在2000年9月1日发行的，由65首歌名组成。前奏使用的是张宇的经典国语歌曲《用心良苦》的前奏，为的是烘托出第一句歌词“我以为要是唱的用心良苦”。这是一首里程碑式的作品，歌曲采用简单的旋律和重复意境的歌词，令我们这些听众能够快速的掌握，轻松歌唱。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陈奕迅演唱的歌曲《十年》。

我们听到的这首《笑忘书》的作词感伤而优美，王菲的声音在叮叮咚咚的钢琴声中飘忽而游离，充分诠释了痛苦总是容易比幸福更让人难以忘却。既然不能笑着拥抱，那么笑着遗忘也好的情感，告诉我们，你可以微不足道，也不在乎自己已经逝去的情感、受过的伤害、忽视与背叛，但是请自己爱护自己，有自己的想法，这样才能重新投入到新的感情之中，收获更多的幸福与快乐。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王菲演唱的经典歌曲《红豆》。

0: 为一个故事写一首歌，歌曲为我们娓娓道来那片景、那个人、那段情，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我们的细胞都开始感受舞动。
1: 一二三四，
0: 跳动青春的旋律，闪动梦想的音符，晨曦晚霞，描绘心中的炫彩人生。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为您播出的999尖峰音乐，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聆听的是那些回忆满满的经典老歌。

我们听到的这首由黄品源演唱的《海浪》，歌词描写的是现代都市的人对于感情、生活目标的犹疑与不安。与海浪毫无干系的歌词，却也借着海浪的摇摆不定与大海的高深莫测，带出人们的内心世界。不管天南海北，听到这首歌的大多都是有故事的人。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黄品源演唱的经典歌曲《小薇》。

我们听到的这首由张惠妹演唱的《趁早》，这首歌曲告诉我们的是，早就知道他早已不爱你，却还留在你的身旁，是对彼此的折磨。与其这样，不如痛快的放手。主要说的意思是，早就预言了结局的爱情，请对方趁早决绝的离开，别给自己一个错觉，以为对方还爱着自己。同时呢，也能让自己下定决心放下这段不属于自己的感情。张惠妹版的这首《趁早》，唱出了女人的内敛与沧桑。接下来我们聆听到的依旧是由张惠妹演唱的歌曲《听海》。

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999尖峰音乐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佳慧，还是要感谢听众朋友们这一个小时的陪伴，让我们明天时间不见不散。同时也祝大家有个好梦，晚安。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6号，农历6月13，星期日，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阿中奇告别逢禹必涝，高标准农田交出亮眼答卷。
1: 满洲里市、呼伦贝尔市优秀党务工作者柳然，脱下戎装不改赤子心，深耕一线绘就党建暖心答卷。
0: 新闻深呼吸。风光揽胜，碧草铺锦，呼伦贝尔文旅焕发夏至出游新活力。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近日，阿荣奇遭遇强降雨天气，在往年汛期极易发生积水内涝的亚东镇山里屯村千亩农田，今年却呈现出排水顺畅、作物长殖平稳、田间无积水的喜人景象。依托高标准农田沟渠护气工程构建的完善排涝体系，长期困扰当地群众的农田内涝难题得到根治。这场汛期实战充分检验了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扎实成效，让惠民工程真正落地见效，惠及广大农户。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媛媛、于子强的报道。
2: 阿荣奇亚东镇山里屯村的1500亩耕地，地势低洼，原有土质沟渠泄洪能力差，汛期积水、河水倒灌频发，常年造成农作物减产受损。依托2025年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完成沟渠硬化护气，搭建起完备田间排涝体系。经受本次大雨检验，整片农田未出现积水与灾情，排涝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阿荣奇亚东镇山里屯村村民张树新，
3: 通过这个高标啊农田，这老百姓真的受益了。要不往年不去这个湖泊的时候，我们老百姓啊就这两片地损失很大，今年一点没受到损失，非常开心。
2: 项目建设初期，因沟渠施工涉及少量占地，部分村民存在顾虑，理解不足。经过此次强降雨实战检验，群众真切感受到高标准农田建设带来的巨大变化，认可度、支持度大幅提升。阿荣奇亚东镇山里屯村党支部书记王连顺。
4: 通过镇里和村里和百姓沟通协调，把这两套渠修得挺圆满。修完这个高标这个两道渠之后，咱们确实老百姓受益了。
2: 山里屯村沟渠护气改造是阿荣奇20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重要内容。目前，阿荣奇2025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总体进度达80.74%。项目涵盖田块平整、灌排沟渠硬化、田间道路升级、农田防护、地力提升等多项工程，预计2026年11月全面竣工。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破解耕地碎片化、基础设施薄弱、排涝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为筑牢粮食安全根基，持续赋能。阿荣奇农牧局副局长高庆宝。
5: 近年来，我旗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全域建设，通过微型沟回田、边坡弃护等综合治理举措，给全区农牧业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农田配套设施，以良田体质推动产业增效、农牧民增收，夯实全区粮食安全根基。
6: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1: 近日，呼伦贝尔市两优一先表彰名单公布，满洲里市边境经济合作区党群工作部部长、机关总支第二支部书记柳然榜上有名，荣获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脱下军装投身基层党务工作以来，他把在部队淬炼出的忠诚、严谨与担当融入日常，伏案整理台账、讲台讲授党课、入户慰问党员，在一桩桩细碎实务中把基层党建工作做出温度、干出实效。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刘威的报道。
7: 在合作区机关会议室里，一堂生动鲜活的主题党课正在开展。台上的柳然没有照搬条文念文件，而是结合园区企业发展、基层治理实际，穿插红色教育故事，一线攻坚案例娓娓道来。台下党员听得投入，讨论热烈。刚接手党务工作时，他发现以往组织生活形式单一， 党员参与积极性不高，便主动打破固化工作思维，将理论学习、实地研学、业务实践有机结合，不断丰富主题党日载体，针对辖区事业单位、国企、两新企业党员群体差异，他逐一对接各基层党组织，量身定制党建活动思路，让组织生活真正走进党员心里。2022年合作区机构改革，人员分流让党务工作出现断层，各类财政杂乱滞后，紧要关头，他主动扛起党群工作部全部重担，延续部队雷厉风行、精益求精的作风，逐项梳理党员信息，规范党费收缴，理顺组织关系转接流程，建立完善完整的党建工作责任体系，补全标准化建设党板。合作区综合办公室科员张嘉欣。
8: 工作中他总能够吃透上级精神，把比较复杂的任务转化成比较清晰的行动路线，带领我们啃下了不少的硬骨头。更难得的是他特别的注重培养年轻人，他经常说鸭蛋子也要直肚子，手把手的教我们各种工作方法。他会很清晰的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为什么干，怎么能干好。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党务工作不是冷冰冰的条文，而是有温度的引领，我们都以他为榜样。
7: 工作之余，柳然的身影还时常出现在老党员、困难群众家中，他坚持党建引领、为民服务，常态化带队开展政策宣讲、环境整治、困难帮扶等志愿服务，坐下来倾听群众诉求，竭尽所能协调解决各类急难筹盼。对待辖区老党员，他时常上门走访慰问，虚心听取意见建议，充分发挥老同志经验优势，面对年轻党员耐心引导、鼓励担当，凝聚起老中青党员同心共建的强大合力。呼伦贝尔市优秀党务工作者柳然。
9: 我是一名转业军人，在部队的时候呢，部队就教导我听党指挥、勇于奉献、忠诚担当。来到地方以后从事党务工作，一开始我心里也是忐忑的，但是随着工作的深入，我发现其实党务工作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更多的需要的是持之以恒的做好党务工作的每一件小事。在每一个日常工作中，我坚持用部队的作风带入到每一个环节，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完成好每一项工作，才逐渐成长为今天可以说是算是一个合格的党务工作者。这份荣誉呢不是终点，其实是一个起点和更深的责任。今后呢，我将继续努力学习，提升业务能力水平，服务人民群众，以踏踏实实的态度做好每一件基层党务工作的小事，不辜负这份荣誉。
6: 这里有最热点的深度解析，这里有最权威的新闻发布，用最新颖的角度传达时事新政，洞察民生百态，尽在新闻深呼吸。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金松，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深呼吸。风光揽胜，碧草铺锦，呼伦贝尔文旅焕发夏日出游新活力，盛夏时节碧草连天，广袤无垠的呼伦贝尔草原铺展成一望无际的碧绿画卷，橙色蓝天与悠悠白云相映成趣，让辽阔草原成为夏日文旅出游的热门目的地。近年来，呼伦贝尔立足得天独厚的草原生态资源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坚持以生态为基底，以文化为内核，以业态为支撑，深耕全域文旅融合发展，擦亮草原文旅品牌，让草原风光火起来。七月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绿野如毯。

0: 感受到了这种属于呼伦贝尔的一份温柔，让我们能够切切实实地体验到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然后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份治愈。
1: 牧场里，游客们还可以品尝现做的酸奶果、手把肉等特色美食，每一口都是草原最本真的味道。远处的山坡上，牛羊正低头觅食，草原一望无际。孩子们在草地上奔跑放风筝，大人们坐在蒙古包前，安静地看着眼前的风景。草原风光是基础，清凉气候更是天然卖点。当全国各地开启蒸烤模式，新巴尔右旗夏季平均气温仅 18.6 摄氏度，成为不少南方游客避暑纳凉的首选目的地。广东省深圳市游客杨浩然。
2: 我从深圳那边过来，深圳那边现在是暑期，所以说那边现在平均都32度左右，所以说这边16、17度的比深圳的天气少热了一半截。主要是吃那个布里亚特包子，还有一大堆羊肉制品，这边的羊肉好吃。来到大草原的感受嘛，就是说比较震撼喽，就是说在深圳嘛，我们一般都是在公园的那个草地上见到草，但是呢，这边一大片一大片的草还是第一次见。
1: 米基格家庭牧场负责人巴雅尔，
3: 我现在是我们柳叶15号开的，现在是来了300多人了，对。然后住宿有10个包，往外兑的10个包，对。然后就早晨起来是挤牛奶，然后喂小羊羔，扎果子那种，然后就8点吃饭的嘛。然后就9点下去骑马，骑骆驼射箭，然后就坐马车。
1: 盛夏时节，乡村避暑游持续升温。阿荣旗因和达斡尔鄂温克族乡立足生态资源优势，深耕农文岭融合发展路径，依托基亚泰休闲农业风情园丰富业态，作有乡村避暑休闲品牌，持续激活乡村旅游经济活力，为乡村振兴绘就了一幅生动鲜活的夏日新图景。7月的吉亚泰休闲农业风情园草木葱茏，绿意盎然，得天独厚的乡村生态。

0: 坐在绿野田间，徐徐前行，惬意悠然。骑马、射箭、沙滩车、卡丁车、水上游船、水上乐园等特色游玩项目，趣味十足，体验感十足。游客们或亲水嬉戏，或休闲漫步，或体验动感游乐，在山水田园间放松身心，乐享清凉夏日。同时，园区不断完善配套服务功能，升级餐饮、住宿、休闲业态，可提供特色农家菜、铁锅炖、户外烧烤、民宿住宿等一站式服务，吃住游娱全方位配套，让游客沉浸式体验乡村烟火气息，尽享舒适惬意的乡村避暑之旅。优质的游玩体验赢得游客广泛好评。游客彭俊尧。
1: 这块有小火车，还有水上游艇什么的，非常有意思，推荐大家都来吉亚泰玩。
0: 今年以来，吉亚泰休闲农业风情园持续丰富旅游产品，优化游玩体验。不断提档升级游乐项目，推出亲民组合套票，以高性价比、多元化业态吸引八方游客。依托优美的田园生态、丰富的休闲项目、完善的配套服务，园区乡村避暑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有效带动周边消费，助力乡村旅游提质增效。吉亚泰休闲农业风情园招商部经理王可豪。
2: 现在我们吉亚泰是已经开园了，餐厅呢也能就餐，那可以容纳是200-300人，增加了水上游船项目，还有卡丁车、水上乐园、骑马、射箭、沙滩车。最近打造一个亲民体验，还有一个套票，下一步是打造一个亲子旅游，欢迎大家来吉亚泰观光旅游。
0: 绿野无垠风光好，文旅扬帆再起航。下一步，呼伦贝尔将持续立足生态与文化双重优势，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创新业态产品，优化服务品质，擦亮特色品牌，全力打造沉浸式、品质化、全域化的草原文旅新格局，让辽阔草原绽放更多文旅活力，助推呼伦贝尔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前行。
3: 本期节目编辑包伟霞、刘金松，主播鲍伟、勾璇，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0: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2: 旗帜新闻联播。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新闻有：
3: 总投入超千万，牙克石市补齐中学实验教学硬件短板；
1: 2026年度根河市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暨展示交流活动举行；
3: 二零七集中淬炼硬实力，少年挥拍逐梦想。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各旗帜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3: 聚焦教育民生，补齐办学短板。2026年，牙克石市将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程列为重点民生实事，投入1000余万元专项资金，针对性改造提升3所中学办学硬件，着力补齐理化生实验教学配套短板，助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婉飞、傅国才、江怡静的报道。
4: 理化生实验室是各中学开展实操教学、培育学生科学素养的关键所在。此前，牙克石市部分中学实验场地设施老化，难以满足新课标下分组实验、实操授课需求。今年，牙克石市精准靶向办学薄弱环节，统筹投入1027.44万元专项资金，分布对牙克石市第4中学、牙克石市

0: 正有序推进，其中牙克石市第四中学理化生实验室项目计划投入资金400万元，所有前期立项、图纸审批等手续已全部办结，已进入公开招标阶段。牙克石市第七中学理化生实验室项目计划投入资金430万元，前期筹备工作全部完成，即将启动招标。牙克石市第五中学校舍维修改造工程已完成招标签订施工合同，教学仪器设备采购招标工作同步推进。牙克石市教育局项目办工作人员陆仁鹏：
1: 理化生实操教学直接关系学生科学素养培育，过去受场地设备限制，很多课堂实验只能靠视频演示，学生缺少动手操作机会。今年市委市政府拿出1000万元资金改造3所中学，标准化实验室建成后，能配齐分组实验操作台、专业通风、水电防护及全套理化生仪器。维修改造后的第五中学校园环境也会焕然一新。我们全程紧盯项目招标、施工、验收各个环节，倒排工期，压实责任，严把工程质量与资金使用关口，力争尽早投用，给全市中学生打造规范、安全、完善实践教学场地，持续夯实教育基础硬件根基，助力教学质量稳步提升。
0: 此次教育体制工程涵盖实验室新建、校舍修缮、教学设备更新等多个方面，项目全部竣工投用后，将彻底改善初级中学实验教学条件，有效破解牙克石市初中理化生实验资源短缺难题。全新的标准化

0: 等多元形式，全方位展示项目实施背景、特色服务内容、落地成效与创新特色，生动呈现冷极大地志愿服务暖心实践。奥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人民政府宣传科员王瑶：
1: 参加这次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对我收获真的特别大。我们的驯鹿情缘项目就是扎根咱们奥鲁古雅本地，结合我们独有的驯鹿文化、非遗文化，踏踏实实为猎民群众做事。平时我们主要就是做驯鹿守护、非遗传承和民生帮扶这些接地气的小事。通过这次比赛，我也学到了很多。以前大家对各社区的志愿服务项目了解不多，通过这次整理路演，让各个社区的项目更加系统化、更清晰，同时也让更多人了解我们奥乡的特色和基层志愿工作。
0: 大赛实行十分制评分标准，七位评委围绕项目内容、路演陈述、演示文稿、风度仪表四项维度现场打分，公平公正评定最终成绩。中共根河市委员会社会工作部业务三室科员刁子嫣：
2: 此次项目大赛的成功举办，既为全市各支志愿服务队伍搭建了展示交流、互学互鉴的优质平台，更是健全根河市志愿服务体系、提升基层服务供给质效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根河市委社会工作部将以此为契机，持续优化志愿服务项目培育机制，动员全市各支志愿服务队伍与广大志愿者，围绕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社会治理、服务百姓民生，广泛开展各类志愿服务，不断激活根河市志愿服务内生动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贡献根河志愿力量。
3: 备战不停歇，冲刺正当时。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开赛在即，为全面提升青少年竞技水平，锤炼队伍实战能力，呼伦贝尔市精挑细选，择优组建青少年乒乓球集训队，在安中旗开展封闭集训，通过高强度集训查缺补漏，打磨技术，全力备战高水平赛事。请听安中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莹、杨玉的报道。
4: 训练场馆内，小队员们不畏酷暑，不惧强度，认真完成每一组训练，细致打磨每一个动作，在反复对抗训练中锤炼球技，磨练意志，充分展现出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呼伦贝尔市结合前期东三省赛事历练、全市竞技比拼、市级集中选拔成果，择优筛选出30名优秀青少年乒乓球运动员，男女队员各15名。本次集训从7月12日持续至7月24日，为期13天，实行全封闭、规范化、高强度训练管理。集训期间，队员们每日开展7小时专项训练，教练团队全程跟班指导，精准施教，针对队员发球、接发球、正反手衔接、攻防转换等技术短板进行精细化纠正打磨，同时强化战术配合、临场应变与对抗节奏，全方位提升队伍综合竞技实力。参赛选手罗正浩：
5: 这段封闭集训强度很高，每天打磨发球、步伐、对抗短板，感谢教练细致指导，队友互相陪练，我会稳住心态，把训练成果发挥出来，全力以赴为队伍争取好成绩。
4: 以训促练，以练备战。眼下全体集训队员正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状态投入最后阶段冲刺训练，期待乒乓小将们在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的赛场上突破自我，奋勇争先，全力斩获佳绩，充分展现呼伦贝尔青少年朝气蓬勃、锐意进取的体育风采。教练李军格：
6: 重点打磨实战应变，队员们配合默契，训练投入，接下来会调整大家竞技状态，鼓励孩子们放手去打，全力以赴，不留遗憾。
7: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8: 满洲里市南区街道阜城社区党委副书记韩月，自2017年投身社区党建工作至今，常年奔走在楼栋街巷间，把抽象的党建工作化作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在家长里短中架起党群连心桥，居民们都亲切地喊他“贴心小韩”书记。日前，韩月获评呼伦贝尔优秀党务工作者。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张迪的报道。
9: 阜城社区老年居民高龄党员居多，不少老人行动不便，很难按时参加集中组织生活。

0: 活，党员教育时常出现漏学难题。为了不让一名党员掉队，韩越牵头搭建起社区、网络、楼栋、党员志愿者四级联动治理体系，把辖区132名党员精准划分到各个网格，又组建政策宣讲小队，常态化上门送学。闲暇时，他揣上学习资料，坐到独居老党员家中，用通俗家常话讲解理论，解读惠民政策，面对面答疑解惑。暖心送学不仅补齐了老年党员的学习短板，更让老党员真切感受到党组织的牵挂，社区党组织的凝聚力在一次次走访谈心间愈发浓厚。党建根基扎稳，最终要落脚到为民解忧。平日里走网格访住户，韩越总能第一时间捕捉到居民的烦心事。针对辖区老旧小区下水淤堵、污水外溢的难题，他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实情况，多次邀约物业、居民代表召开协调会，理清各方整改责任，全程跟进施工整治。经过多方合力攻坚，多年的民生顽疾彻底化解，堵在居民心头的疙瘩也随之解开。针对辖区独居老人、残疾人、困难家庭等特殊群体，韩越坚持精准帮扶、常态服务。他牵头建立特殊人群台账，细化群众需求，组织党员开展结对帮扶、入户慰问、代办服务等暖心志愿活动。精准解决群众生活中的实际困难，用点滴服务筑牢民生温暖防线。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韩越以党建为引领，深耕基层一线，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化解民忧，在平凡的社区岗位上，生动诠释着一名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初心与担当。满洲里市阜城社区副书记韩越，
1: 能够荣获呼伦贝尔市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对我而言是对基层党务工作的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嘱托。今后，我将以这份荣誉为全新起点，牢记基层党务工作者的初心与使命，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核心，扎实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党员教育管理、党群服务等重点工作，持续深入网格一线。倾听群众诉求，用心用情解决好老百姓的急难愁盼问题。
2: 近日，由鄂伦春色志旗防汛抗旱指挥部主办、鄂伦春色志旗应急管理局、阿里河镇人民政府承办的防汛应急演练在阿里河河畔开展。演练场景设定为阿里河镇东大桥上游突发险情，周围群众被困，生命财产安全面临严峻威胁。险情触发后，其消防救援大队即刻调派舟艇开展水上被困人员搜救营救工作，其气象局工作人员启动移动气象监测设备实时监测雨情、采集降雨数据，同步演示设备操作流程，帮助参训人员熟练掌握雨情预判、汛情预警技能。演练全程，各参演单位人员分工明晰，配合默契，高效完成群众疏散转移、伤员应急救护、堤坝渗入加固封堵等抢险任务，整套处置流程衔接顺畅，操作标准规范，切实提升了各救援队伍综合应急处置能力。此次防汛演练不仅全面增强了各抢险队伍应急攻坚实力，更提升了群众的防灾避险意识，为平稳应对汛期各类突发险情积累实战经验。织密鄂伦春色志旗全域防汛安全防护网。
3: 本期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鲍伟、郭璇，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齐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静，
1: 一夜书香。

0: 一段影像，
1: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0: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2: 现在已经不存在，
0: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3: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垠牧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再一次和您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

清初落居嫩江流域到现今啊300多年漫长的历史空间，让以渔猎放牧为生的达斡尔族人既创造了本民族光辉灿烂的文明历史，也形成了独特的达斡尔民族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其中呢，极具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的达斡尔族传统婚礼，就是达斡尔族先人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其婚礼仪式程序犹如一部史诗般的生动画卷，婚礼前后的整个过程无不蕴含着达斡尔民族传统文化的元素。在穆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啊，也就是中国第一个达斡尔民族博物馆展厅中，悬挂在展柜的达斡尔民族传统婚俗礼服精美又别致，彰显着这个民族的文化内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共同来了解达斡尔的传统婚俗文化。

0: 听，呼伦贝尔的风吹过牧人的套马杆，纳达木的歌声回荡在敖包的金帆旁。这里的声音是游牧的脉搏，这里的文化是草原的史诗，是萨满古典中的古老理想，是驯鹿铃声穿越的白桦林，是匠人指尖下流淌的桦树皮画，是毡房里氤氲的奶茶醇香。在声音里触碰千年血脉，在聆听中唤醒民族记忆。聆听记，寻声草原，倾听文脉。
1: 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聆听记啊！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关注的是达斡尔族的

0: 婚五个步骤。从男方提亲开始啊，融入了古老的信仰文化、民族文化、道德文化等婚礼习俗的达斡尔族传统婚俗，便开始彰显出了他独特的风格了。
1: 从达斡尔族婚礼整个过程来看呢，从那么以下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唾眉说亲，第二是缠特托利。这个缠特和托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过礼必须要过两次礼。第四个呢就是迎亲，第五个是送亲，再一个就是呢婚宴。我们达斡尔族啊，这个很多年来吧，都是在这种特定的不成文的程序下进行的。第一个是必须有人说媒，第二是呢就送彩礼，第一次送彩礼叫缠特，第二次送彩礼叫托利。那么这完了以后呢，新郎到这个姑娘家去迎亲，完了姑娘家是送亲，再一个就是他这个结婚这个喜宴上的很多场面，这个人怎么入座呀，结婚的那祝福词怎么说。达斡尔民族中啊，婚姻观念既保守又开放，过去基本上呢这婚姻大事呢由父母包办，长辈做主，青年男女呢被处于很被动的地位啊。那现在呢，年轻人只有恋爱关系确定后告知双方父母，征求长辈的意见，如果没有其他的反对意见呢，就可以举行订婚仪式了。虽然这个年轻人的谈恋爱已经定下亲事，但是还要采用这个托媒说亲的方式。这儿的媒人呢，不是专门意义上的媒人，而是从这个亲朋好友中选取的，男方请一位与女方家有近亲关系而且能善言辩的人，待久呢到女方家，这个礼节性问候以后啊，婉言地说出他的来意，并详细介绍这个男方即男方家的情况，比方这个男的这个小伙子个头多高，长得怎么样，品德品行怎么样，能不能干活等等，他们家这个家庭情况，有多少地，有多少只牛，有多少匹马，多少只羊，都是详细的给介绍。对女方家长提出的问题呢，他是逐一给回答。如果女方父母表示愿意接亲，媒人呢就将带来的酒给倒到酒盅里头，表示感谢和祝贺，这个婚事就促成了。如果说这个女方家不同意，这个说媒的呢只不过就是口头形式说一说，就不能再往下进行了。如果女方要是同意的话呢，就是说她以用酒和好饭菜来招待这个提亲的人。如果这个提亲的人比较远，那就留着他们家吃饭，这个而且让他留取。这样的话呢，这个基本上提亲这个事儿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尔人实行一夫一妻的氏族外婚制啊，这是有史以来的传统，非常的久远。所谓的氏族外婚啊，也就是在本民族的范围内去寻找配偶，必须呢是不同姓氏的男女成员。同姓氏通婚啊，已经成为严禁的习惯啊，如法律一般，至今仍为人们所注重。如果有同性的婚配者啊，将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在过去呢，达斡尔族社会里啊，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相当根深蒂固，因而呢，其婚姻关系是属于

0: 与封建包办性质的，青年的男女没有选择配偶的自由和权利，婚姻大事全凭父母或者老人去做主包办，一切呢必须听从他们的安排，只有唯命是从啊，不许反抗。亲属之间通婚啊，必须是辈分相等，不同的辈分是不能结婚的。姑表兄弟姊妹或者是两姨兄弟姊妹叫塔拉里啊，他们之间的婚姻是姑母做婆，舅母不能够做婆。舅母作为婆家的现象啊是非常稀有的。如果发生娶姑母女儿为妻啊，习惯上称之为回头婚，血脉倒流了啊，认为是影响下一代的身心健康和智力的发达。两姨之间的儿女通婚的时候呢，限于不同的姓氏啊，就是姨母与外甥属于同一姓氏，那么就是不能够娶姨母的女儿为妻的。大家明白了吗？
1: 那这一般的讲究是门当户对，门第、家庭、生育，这是必须认真考虑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呢，两家原有的友谊来往及了解情况呢，也在这个缔结婚姻呢，也是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在一般的情况下呢，达斡尔族啊不与其他民族结婚，特别是不会轻易将姑娘嫁给其他民族的人。在过去啊，达斡尔族中这个封建的婚姻观念根深蒂固，婚姻大事呢完全由父母长辈做主包办，男女青年呢丝毫没有选择配偶的权利，父母呢也很少去征求子女的意见，这个男女之间呢戒备甚严，一点的约柜都不行。以前这个大斡尔族的婚姻呢，女的和男的在结婚以前那几乎是根本是见不上面，而且都说不上话。这比方说姑爷到这个女方家以后，这个女方家的姑娘和这个小伙子们都是看着这姑娘不能出外头，也更不得跟这个新郎官说话。因此来讲是大斡尔族的婚姻呢就以前处于这种状态，因此那个年代呢很少有的人找着自己心中的非常喜欢的女的做妻子。那么随着社会的发展呢，大斡尔人现在这个外出上学、招工、还有照干、还有参军，这个工作地点的呢都不在一起。那么现在呢，跟其他民族通婚也比较多了，但是通婚都选择一些宗教信仰都一样的，而且志同道合的。作为这个伴侣，
0: 达斡尔族历史上啊有早婚的习俗，20岁左右的年轻人基本呢已经完婚了啊。达斡尔族人定亲的时候，只要认为双方年龄啊、家教啊、出身适当就可以。达斡尔人的婚姻观念啊，受封建社会的直接影响啊，过去啊也很讲究门第，必须是门当户对才能提亲。一般情况下呢，是富户不娶穷家女为妻，更不能把姑娘啊嫁给穷人家去做媳妇儿啊。历史上是这样的。
1: 我刚才讲的一部分呢，是咱们，当今社会发展以后，经过自己先自由恋爱。那么过去呢跟现在的这个婚姻关系有大分不同，这个也不征求子女的意见，就是父母和长辈就做主，不管你愿不愿意。而且甚至呢这个女方呢临结婚那天都见不上这男方的面，见他们结婚。这种婚姻制度呢按以前坚持了很长时间，由于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呢，这种状态就没有了。
0: 去啊，达斡尔人为儿女选择配偶的过程是比较复杂的，从托人说媒到完婚，大体上呢分为五个步骤才能够完成。其第一步呢就是托人牵线，那、叫西若伊奇勒格贝。第二步呢是请一位善于表达的人去做媒人，管这个人叫招齐。订婚是以媒人啊给女方的父母老人敬酒磕头为准，只要他们接受了这一礼仪，亲事便成啊，不能够更改了。第三步呢是新郎相亲送彩礼，这就叫做啊查恩特仪起备。如果女方父母及其主要长者没有异议，表示啊愿意结亲，便提出定亲的彩礼要求了。
1: 查恩特和这个特里是怎么事呢？亲事定妥了以后啊，需要过礼两次，首次叫查恩特。这个礼物呢，必须有新女婿亲自送到。这个礼物一般有呢，马一匹。这个马呢，马龙头、马缰绳，还有马鞍子都全套的，表示牵连姻缘。还有这个乳牛一头，表示什么呢？补偿母亲哺育女儿的乳汁。猪呢是两口，其中一口呢是推毛猪，就杀完了以后毛推好了以后拿下，另一头呢是活猪。还有呢自制制的那个糕点，西格木鲁多姆，还有呢 瓦特 就是用奶干野果这个磨成以后制成的，就叫 瓦特。 还有乌鲁姆是什么呢？就是奶皮的等等。当然这个礼物的厚薄就看那个家境这个贫富的程度，如果是家庭富，那么送的彩礼就要多；要家境困难的话呢，这个送的东西就是看这个家庭的实际情况了。这时候呢，女方设宴招待本族的亲戚朋友，新女婿呢就是拜见岳父、岳母，还有些长辈，就是磕头、敬酒，完了就认亲。这个女婿要返回的时候，岳父母呢还要挥征马匹。那么第二次过礼呢叫托罗是什么意思呢？约在婚前的一个月，这个女性的未婚妻送来的补匹、衣物、首饰等，并商定啊这个迎娶的日期。两次过礼以后，男女呢只应两礼而行，礼聘厚薄并不妨碍这婚姻的大事。那么这个两次送礼送完了以后呢，在第二次送礼的过程当中确定了就是结婚的日期，而且哪天送亲，这是两次过彩礼的这么个内容。
0: 我们再来说说第四步和第五步啊。第四步呢是过结婚彩礼啊，就是刚才老师提到的托礼。第五步是完婚，办婚事儿呢可是一件大事儿啊，提前一到两个月就开始筹办了啊，身边的人啊都能够来帮忙，像制作衣服、被褥、宰杀猪啊、牛羊啊，制作瓦特啊、或热了格，还有西热了格等等这一系列的结婚用的美食。所以呢婚俗还是很有意思的，很有民俗特点。
1: 结婚前一到两天，新郎啊就是盛装骑的马前来迎亲，来的时候呢也可领一些本家族的若干人。这个来了以后呢，当天晚间这个女方的父母啊准备拉了。什么叫拉呢？就是捏米饭，请两位儿女双全的妇女啊督促同席的一对新人使用一个碗、一双筷子互相进食。迟夜住院，夫妻婚后 感情如漆如胶，生活呢公干公苦。那么大欧人的这个送亲的习俗啊，一般的是这个男方嘛不去接下，而是女方去送。第二天的早晨，这个送亲的队伍就浩浩荡荡出发了。女方的花旦火度，就是男亲家和女亲家呢，就是一般有三个花旦和三个火度。最后的一个火度呢，是新娘的姐妹或者嫂子。妻子成员都是二女双全的夫妻，也单个人什么离婚的，有一半去世的人呢，都不能去参加送亲的队伍里头。大欧人特别记这个事儿。再一个，这个送亲的车呢，就是以前大轱辘车带棚的那个大轱辘车，由他的亲弟弟或最比较近的弟弟驾车。女婿呢，先骑马就回去报告，说他们到哪儿了，马上就要到了。男方呢，推选出若干二女双全的夫妻呀，来这个陪这个来宾。送亲的队伍呢，到这个南方的村子外边的时候，必须停在炉旁点篝火，引后迎接。这个点篝火呢，它还有个说道，因为点篝火呢是这个新娘这个成家以后啊，要红红火火。这个时候呢，南方的老少呢七手各一人，到这来下马。老者呢向来宾们一一敬酒，然后呢引路前行。到大门以后啊，必须向东南方向，因为大欧人有规矩，这个必须是迎着太阳，就是入这个新房。但是在这个日头要落的时候呢，要进的话怎么办呢？因为路途太远，快日落的时候，快到的时候呢，必须要在大门的西侧悬挂一面镜子，以象征是太阳。这迎宾者呢，都排在这个圆落当中，新郎的父母及陪客人们呢，这个立在大门左右。这个新娘呢，头上披着红巾，在喜庆的炮竹声中，由妯娌们接下车来，左右相扶徐徐前进。这个娘家来的那个送亲的队伍呢，都在这个以男左女右都欢欢往里进。新郎的父母呢，把双杯酒依次敬给来宾，一个是接风酒，第二是那个进门的酒。新娘进西屋以后啊，上南炕面窗户盘腿坐下。这时候呢，妯娌们上来为她解下红盖头，梳理头发。这时候呢，男方这个陪客的人呢，就把客人请到屋里入座。这还有个规矩，来这个女的这个客人们呢，必须坐在南炕，这个男的客人们呢，必须坐到西炕。这时候有点烟，又敬茶，这个温寒温暖以后呢，然后就是大摆宴席。

0: 尔人历史形成的居住地域不同，因而呢在婚俗上就有不同的传统。一般呢是不拜天地，但有的地方却也实行一拜天地二拜高堂的习惯，这是受到其他民族的影响而来的。瑙尔人的婚俗啊，从礼仪到形式都比较繁杂隆重，而在很久以来还伴有体育活动，比如啊像举行射箭啊赛马啊等这样的运动进行作乐啊欢愉。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呢，就会使全莫昆人都沉浸在愉快的幸福之中。
1: 远处的
0: 好了，朋友们，伴随着这首送亲歌啊，今天的达斡尔族传统婚俗文化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吧。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获悉，今天19:00。

0: 15分开始，中方向越南方面转交之前在南沙永暑礁海域救援的沉船落水人员。据介绍，因海上风浪较大，双方船舶无法并靠，通过救生筏分批转移，每批转移8人，到20:05共转移41人，剩余3名伤员和1名陪同人员计划于27号通过直升机转运给越方。据了解，7月24号晚，一艘越南籍船舶在永暑礁正北方向38海里处附近海域沉没，船上共有62名越南籍人员。船舶沉没后，船上人员乘救生筏逃生，受到洋流及风力影响，飘到了南沙永暑礁附近。途经此处的中方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最早发现落水人员，并开展海空多方联动搜救。到26号下午，中方共救起45人，并为被救人员提供食物、饮用水、毛毯等生活物资和宿舍床位，让其休息调整。经医疗检查，发现45人中有2人出现失温症状，搜救船上为其进行了医疗救治，目前生命体征平稳。在此次的救援工作中，中方和越南建立了统一的搜救指挥体系，南海救115轮作为现场搜救总指挥，中方共派出6艘船舶、1架救助直升机参与救援，并向过往船只发出航行提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甘肃省水利厅了解到，今天下午定西市渭源县发生山洪灾害，已造成10人遇难。根据相关规定，甘肃省水利厅决定自今天19点起，将定西市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0:36在台湾新北市北纬24.94度、东经121.82度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95千米。为切实做好台风红霞应急救灾工作，今天广东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紧急下达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5000万元，支持惠州、汕尾、揭阳、梅州、河源等受灾地区开展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救灾物资购置、储运等工作。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26号从美国方面获悉，一支由美国和俄罗斯航天员组成的联合乘组在完成为期8个月的国际空间站驻留任务后安全返回地球，于当天降落在哈萨克斯坦草原。另据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2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说，联盟 MS-28 载人飞船搭载3名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并于莫斯科时间26号13:27、北京时间26号18:27在哈萨克斯坦杰兹卡兹干市附近着陆。最后是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北地区中北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中部及内蒙古大部、西藏东北部、新疆大部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我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胜时刻。
1: China， 有。
2: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常州落下帷幕，国羽在混双、女双、女单三个项目里闯入决赛，最终收获了混双和女双两枚金牌，女单获得亚军。中超联赛第20轮比赛今天进行了4场较量，其中最为引人关注的成都蓉城对阵北京国安的比赛，双方2-2打成平手。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在今天这个决赛日的比赛里面，郭兴娃、陈芳慧2-1击败了队友冯彦哲、黄东平，打破对阵凤凰组合的7连败魔咒，首次夺得中国公开赛冠军。女双方面，头号种子刘胜书、谭宁2-0击败日本组合福岛游戏松本麻佑，延续火热状态拿下赛季4冠。但是女单决赛，陈雨菲0-2不敌老对手山口茜。当然还有更可惜的，就是中国选手在男单和男双项目里面都没能闯入决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连线体坛周报记者李婷，聊一聊中国选手在本次比赛当中的发挥。李婷，晚上好。
3: 主持人好。
2: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这时段我的同事张文也在直播间。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李婷，我们先从混双来聊起啊。郭兴娃和陈芳慧呢，之前对凤凰组合是连败，那么这次能够取胜的原因是什么？特别是我想说，咱们这次在洛杉矶周期目前已经有3队非常出色的选手是有机会去冲击最高领奖台的，你怎么看他们之间的竞争？
3: 我觉得今天郭兴娃、陈芳慧啊，之所以首次能够击败凤凰组合，那一个是在于他们自身打得非常顽强，特别是第一局加分的时候，25-23，是能咬下来非常关键。两个人就是在关键分上敢于出手，并且坚定出手，也没有失误。那么我觉得另一方面也是在于连续2周凤凰组合是背靠背进了决赛，从日本公开赛到中国公开赛是完全没有休息啊，体力精力有了一些的下降。那比赛中呢，冯彦哲这边是也出现了一些失误，所以在这两队作为队友彼此都非常了解的情况下，一旦有一方状态没有那么的上乘，那么另外一方在准备很好、配合很默契的情况下就会拿下比赛了。那所以我们说现在这个混双啊，世界前10我们有4对组合，那前6我们有3对组合，冯彦哲、黄东平和蒋振邦、魏亚欣是一直稳居前2的，那郭兴娃、陈芳慧现在位列第6，毋庸置疑我们是形成了很强的一个集团优势。那凤凰组合这方面呢，黄东平的能力以及经验是非常强的，我觉得主要就是冯彦哲这边在把握好稳定性，而蒋振邦、魏亚欣近期也是重新携手，那如果两个人在解决好之前配对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会渐入佳境。那郭兴娃、陈芳慧这一次时隔16个月啊再拿冠军，也是给两个人极强的信心。所以我觉得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洛杉矶奥运周期在展望洛杉矶奥运会，其实我们混双还是非常有希望的。
4: 除了混双以外，我相信女双我们也是很有信心。圣坛组合在今年的战绩，我觉得两个词形容，一个是稳定，另外一个就是强势。不过呢，他们在6月份的印尼公开赛的决赛当中曾经输给过福岛游记和松本麻佑，这一次的复仇好像没有给对手太多机会。那你觉得他们是不是汲取了比如说6月份那场比赛的教训，或者说做了哪些调整呢？
3: 对，就像您说的，我们提到刘胜书、谭宁，我们都会用强势这个词啊，就是因为两个人的进攻是非常犀利的，火力是非常强大的，所以甚至很多球迷说他们

0: 了更多的武器，所以让自己的武器库更丰富了。所以我们看今年四个超级的一千赛，他们俩人拿到了三个冠军，所以我觉得圣坛现在在女双来说，他们的实力也是独一档的。
1: 再来说说陈雨菲和山口茜，这确实是老对手了。我看了一下，两个人交手了30多次，可能在职业的这种对阵当中也算碰面的机会非常非常频繁的。不过过往呢，陈雨菲其实面对山口茜的时候也是胜少负多。那么能不能先给我们分析一下山口茜她的特点到底在什么地方会克制到陈雨菲呢？
0: 确实是，他们两个人也是从青年赛一路啊，好几个奥运周期打到现在，都是各自队里的老将了。那山口茜我们都知道，他是有一个跑不死的称号，就是虽然看他的个子不高，但是他的移动非常快，他并没有受限于说我可能臂展这个短一点，或者我们步子迈的不大，但是他跑动能力非常强，而且在跑动能力强的基础上是积极进攻。而陈雨菲他其实他的特点更多的是打这种拉吊突击，你的拉吊突击如果是面对到像这个山口茜这么积极的一个打法，其实你要是求稳的话，不一定有那么稳。所以也是今天这场比赛场上，我们看陈雨菲为什么没有拿下来，这个也是跟她的打法体系有一定的关系。那再加上陈雨菲上周她也是有一些这个伤病的情况，也是带伤参赛，所以在场上她更不敢就是去出手了。那在这样子的一种状态下，我觉得山口茜也是把握住了机会。
2: 也想问一问，因为随着安喜林的这个全面崛起，大家都在讲说可能更多的比如指望像王芷怡这样的年轻一代去拼安喜林，所以像陈雨菲也好，山口茜也罢，所谓的前辈，或者有些羽毛球迷说的更直白一点，被后浪正在卷走的前浪，他们的坚持，尤其像陈雨菲来说，对于国羽女单来说最主要的意义在哪？
0: 其实我们说老将的坚持意义在什么地方，其实这一场比赛我们就能看出来，这一战是陈雨菲打进了决赛啊。那我们这些年轻的选手也没有打到最后一天的比赛当中，我觉得这个就是坚持的意义。这几战比赛陈雨菲一直在坚持，那上一周跟新度打的比赛中，他也是大腿拉伤，实在没办法就退赛了，但是你来到常州还是一直打着这个肌贴上场。那他的这个坚持，一方面他仍然处在这个第一集团军，是我们女单这个集团优势的一个很有效的体现。那第二点，他肯定是对于年轻队员来说是一个榜样的作用的，就是我作为一名老将，我仍然是带伤上场，我依然坚守在自己的这个赛场上，那对于年轻选手的触动也是非常大的。那另外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啊，不只是我们国羽这种老将坚持，我们看到其实你除了安喜林现在是一枝独秀之外，其实其他很多协会的老将也在坚持，比如说印度的这个新度，他上一站还拿了冠军，哇，有一段时间他其实已经从第一梯队有点落后了，那最近又给打上来了。我觉得这些都是对年轻选手的怎么说，也是一个警醒。你不要觉得好像这些老将是不是打着打着他体能啊或者是体力就不好了，其实他们是有很强的能力储备的，他的比赛经验，他对比赛的这个阅读理解能力可能也是年轻人所欠缺的。
1: 男单方面呢，石宇奇、李诗峰、翁虹洋和陆光祖四个人都没有能够进入到深龙次，其中呢，石宇奇和翁虹洋至少是倒在了半决赛门外，像李诗峰和陆光祖更早就被淘汰了。那么中国公开赛和日本公开赛是背靠背的比赛，刚才你也多次提到，而且呢，在日本公开赛上我们发现中国的男单选手其实发挥的就比较一般，只有石宇奇一个人闯入到了八强，他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是不敌最终夺冠的法国名将小波波夫。那么你怎么看最近我们男单选手的低迷呢？
0: 确实男单我们这一站无缘四强，包括上一站日本，甚至啊，我们来看今年整个高级别赛场，那超级一千赛的四站比赛我们都没有拿到冠军，那超级750的赛最好成绩也就是石宇奇拿了一个亚军。所以我们看现在问题出在哪里，就是我们长期征战高级别赛场的四名男单选手啊，那石宇奇今年30岁，他是作为中国男单的顶梁柱，他在去年其实解锁了世锦赛的冠军，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他整个人的身体状况不是很理想，就是经常除了一些这种伤病之外，他的肠胃不是很好，那这种客观因素让他很难长期维持在一个高水平的竞技状态中。那我们的男单二号李诗峰

0: 在杭州当时亚运会几多回后被寄予厚望，但一直有点后继乏力啊，那始终没有太好兑现这种期待中的水准。我觉得跟他的心态的问题以及比赛中通常都比较保守有关。那再加上像温弘阳，其实你按理说作为后起之秀是应该往上冲一冲的，但他确实是有时候会有一些高光表现，但发挥就是不稳定，一直也未能真正冲上这种世界一流顶尖的行列。那还有就是陆光祖，陆光祖可能长期以来给我们印象就是呀非常努力非常勤恳，但也就止于此，他一般都是在比赛的前一两轮就淘汰出局了。所以我们看现在国羽的男单，如果石宇奇你没有一个好的状态，你比如说拼不进这种决赛的时候，也没人能真正冲起来。那可能男单我们看排名还行，但实力上我觉得就是实力的厚度不够吧。而现在世界男单我们看是一个群雄逐鹿的状态啊，你泰国、法国、中国台北各个选手都在乘胜追击，那你如果中国选手你自己不提升，其实就是落于人后了。
1: 我们具体来聊一聊石宇奇本站比赛的发挥啊。他实际上是这个比赛的头号种子，也是卫冕冠军。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是1-2输给了中国台北的老将周天成，当然周天成在今天最终拿到了冠军。所以说石宇奇说来说去呢，日本站和中国公开赛输给的都是最终的冠军。但是说实话，我们看到这场失利的时候觉得还是稍稍有一些意外。那么单就这场比赛而言，是对手发挥的太好了，还是石宇奇没有特别充分的调动出自己的状态呢？
0: 我觉得就像您所说的，这两方面原因都有啊。因为按照正常实力，那石宇奇他的这种技术能力是在周天成之上的，但是单看这种比赛啊，周天成他打得更积极主动，他36岁了，但是他在场上是非常主动勇于进攻的，还像很多这种年轻选手一样，我去搏杀，我去抢攻啊。所以我们看今天的决赛，他也是靠这样子拿到了冠军，那当然这一点是非常令人敬佩的。而相较之下，石宇奇也是打得比较保守，而这段时间以来他整体打球都是一个保守的状态。我觉得这个跟他之前一直有伤也有关，因为你有伤之后再回到赛场，你心里是有顾虑的，你不太敢发力，你怕哎呦这一场豁出去了，我是不是下一场又伤了又病了，我又打不了后边重要的比赛了。所以你如果有顾虑的话，你在场上对手是完全能够感受到你这种状态的，觉得哎石宇奇有顾虑了，好，我就可以往他的哪个点位杀了。所以我觉得在伤病调整好、身体调整好的状态下，我怎么真正的去出手，然后调动出我自己的状态，把我这种技术能力上很强的优势发挥出来，是石宇奇后续要需要去调整的。
2: 目光再转向男双，昨天的男双半决赛，梁伟坑王场是1-2输给了印尼组合阿尔菲安菲克里，无缘决赛。当然了，男双大家都明白，就是看上去可能排名有高低的差别，但实际打到比赛里面，你觉得排名前两的和排名前20的，真的其实在发挥上看不太出来所谓排名上的差距，就是谁赢谁都正常。这种情况下，梁伟坑王场他们的竞争力到底有多大？
0: 确实正如您说的，因为男双的实力都是非常接近的，可能前十甚至前20啊，都是几分之差，可能就是看每一场谁的临场状态更好。我觉得其实这一战两网打得还不错啊，因为一开始那几轮都是零封对手，那半决赛输的这对印尼组合实力本身就非常强，那今天决赛他们跟韩国的金元昊、徐承宰也是打到了决胜局险胜啊，那说明梁王在跟他们比的时候并没有落于下风。那我们看梁王输给这个印尼组合阿尔菲安菲克里，就是在关键分2-19-21，那包括阿尔菲安菲克里今天去赢韩国组合也是2-21-19赢下来的，那说明人家这对印尼组合把握战机的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你不是说你一场比赛你很幸运，能两场这种重要的比赛我都是在关键分上取胜，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实力的体现。那我们说梁王的实力是有的，可能两个人在比赛中这种状态的起伏是有时候稍大一些。那像回到这一场他们对阿尔菲安菲克里失利，我觉得还是在关键分上的这种软了一点啊，没有那么敢于出手，也可能是 跟在家门口作战，可能观众给予的呼声太高，然后他们心里也有压力，那反而对手放手一搏做得更好了。
2: 嗯，接下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八月份在印度要打的这个世锦赛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次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也是世锦赛之前啊最后一站高级别的列兵赛，因为也是世锦赛前的最后一站超级一千级别的赛事，所以结合这次我们整体的表现，怎么去展望世锦赛，给世锦赛的国羽一个什么样的期待值，在你看来是比较恰当的？
0: 对，今年之后下半年我们的任务还挺重的，因为像您说的这个八月份又有世锦赛，那后面九月份我们还有亚运会，等于是两个大赛连着打，对国羽的他的备战包括精力体力你这个分配都提出了非常严峻的考验。我觉得接下来就是打完了这场中国公开赛以后，我们现在回到基地，然后要进行封闭集训备战了，那肯定是通过日本赛和中国赛这两站高级别比赛发现的问题，对这些主力选手进行一些有针对性的训练。我觉得世锦赛的成绩我们可以不用过多关注，因为世锦赛它现在也是一年一届嘛，它的含金量其实没有那么高，我觉得世锦赛更多的还是一个亚运会的前哨战。那对于国羽来说亚运会的重量级肯定是要比世锦赛更大的，所以世锦赛可能也是一个摸底啊，看看我们这些亚洲选手现在这些状态怎么样，能力怎么样，我们自己通过这两站比赛备战的怎么样了，然后从世锦赛开始再最终来备战我们的亚运会。
2: 好，我们谢谢体坛周报记者李婷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交通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国羽的最新赛事点评，也期待着国羽未来赛事当中能够有继续良好的发挥。谢谢。
3: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4: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5: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3: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6: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7: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3: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8: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9: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3: 决胜时刻
10: ，China 赢。
2: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射击世界杯杭州站今天进入到第5天，中国选手再夺两金，男子50米步枪三姿张长红以363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步帅杭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冠军。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收官，在3-4名决赛里面，中国女排1-3不敌意大利队。2026全国室外游泳精英赛昨天在四川成都开赛，本次比赛共设了30个男女单项，覆盖4种泳姿与个人混合泳。小将于子迪在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中以58秒10夺冠，并且刷新了这个项目的个人最好成绩。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中超，中超联赛第20轮今天继续进行。今晚的比赛里面，云南玉坤4-3战胜了深圳新鹏程，山东泰山1-2不敌河南，成都蓉城2-2打平北京国安，浙江3-2拿下大连英博。我们先来聊聊最受关注的成都蓉城和北京国安的焦点大战。我们分别来连线的是成都电视台文体旅中心的主持人李冠宏。冠宏，晚上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2: 同时电话连线的是北京台记者王毅，欢迎王毅。
1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这时段我的同事张文依然在直播间陪伴大家。
1: 听众朋友晚上好，先请两位嘉宾给我们点评一下本场比赛吧。我觉得这场比赛的进行过程当中还是让人感受到了跌宕起伏，足够的戏剧性。先请北京这边王毅老师聊一聊。
11: 那对于北京的球迷来讲，毫无疑问，这是一场非常遗憾的比赛吧。觉得就是三分变一分，相当于呢，在成都的凤凰山体育场，北京国安队丢了两分。其实呢，去之前大家会比较担心，就是球队现在遭遇了大面积的伤病，而且呢，成都龙城从整体上来讲，这个赛季状态不错，尽管说最近没有取得比赛的胜利，但是在最后时刻，往往在落后的时候能扳平比分，也体现出来就是攻击线上确实是非常的强大。但是呢，可以说这场比赛北京国安队，我个人认为创造出来的真正机会比成都龙城要更多。上半场比赛杨立仪那两个机会，其实应该至少把握住一个。下半场比赛呢，在2-0领先之后被扳成2-1，法比奥的那个进球稍稍的有一些越位，如果那个球处理得更好一点，可能如果3-1的话，几乎就可以杀死比赛。所以从整体上来讲，我觉得国安队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准备的更充分，发挥的更好的一方。只不过呢，就是的确在客场作战，在这个30多度的炎热的天气的情况之下，体能是国安队遇到的最大的困扰。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很明显体能下降之后，成都队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国安队这边呢，在体能下降的时候，注意力也不够集中，导致了最后的那个丢球吧。其实对我觉得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讲是非常非常遗憾的一场比赛。一场比赛就像在主场最后时刻，因为一个这个有争议的进球被扳平，然后呢最后时刻被绝杀一样吧。那这场比赛在最后时刻又被绝平，可能确实国安队还需要总结很多的东西。这是让我们觉得能非常非常值得去反思的一场球吧。
1: 冠宏听了北京这边的说法啊，那从成都你们的看法来讲，平了这场比赛，你觉得是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呢，还是会觉得哎呀，我们也非常的遗憾，这场比赛我们本来应该赢啊？
11: 对，这场比赛确实对于成都龙城的球迷来说，虽然是最后的绝平，这个过程看着跌宕起伏，但是从结果上来讲，成都龙城的球迷显然是感觉到遗憾的，
1: 也不满意，
11: 是不满意的，对，是不满意的。因为今天这场比赛，是成都龙城七月份的收官之战，在整个七月份，成都龙城现在是4连平，此前呢3场平局，包括足协杯的失利，其实带给了这支球队现在很大的压力。可能大家觉得成都龙城现在在积分榜上遥遥领先的一个状态，大家可能会觉得会理解，更多的要去理解成都龙城这支球队。但是可能成都龙城一直以来给大家塑造的这种精神和展现出来的球队气质，这段时间不是说成绩上有所低迷带给球迷的这种失落，所以今天在赛前，球迷也打出了这个 TIFO， 想让球队去全力以赴，去放下包袱，去拼出所有的一切的东西，想要去拿下比赛。因为打北京国安一直以来都是属于这种焦点之战，所以成都龙城的球迷们拿出了这样的一种气势。当然球队现在确实出现了一些状况，这场比赛其实上半场大家觉得看得平平无奇，其实我个人觉得北京国安和成都龙城这两支球队都像是两个高手一样，在球场上这种过招的过程当中，全部都是在寻找着对方一丝一点的破绽，而去找到办法去攻击对方。不得不说，今天其实成都龙城0-2一度是陷入到了绝境当中。在主场，成都龙城此前主场0-2落后的局面，要追溯到2022年的打长春亚泰的比赛了。那场比赛，成都龙城0-2落后，在主场也扳回来了，2-2。所以今天成都龙城这么几个赛季过去了，在主场的球迷坚持之下，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这种局面。但是我们看到赛后的数据显示，成都龙城其实全场比赛有17脚射门，有8脚射正。其实这更多的射门都来自于0-2完全落后的情况之下。成都龙城这场比赛吧，上半场我觉得进入状态还是会很慢一些。其实刚刚北京的老师讲的也非常好，就是上半场杨立瑜那两个射门，其实对于成都龙城来说已经造成了极大的险情。所以我觉得球队现在在防守端确实是有一些问题存在的，包括今天这场比赛，成都龙城在中场方面失去了自己的主力的中场杨明阳的停赛，包括卢萨其实也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带着伤顶了半场，包括本赛季从来没有首发过的甘超也出现在这个位置上，所以中场一度是失控的。这样的一种比赛，顶着高温孤注一掷的心态，成都龙城能够在主场搬回来，我觉得只能说龙城是捍卫了自己的主场吧。
1: 其实想问一下王一老师，因为国安在这个下窗的引援看起来是非常非常有野心的，尤其是在关窗之前我们新签了两个新的外援，国安这个赛季他的成绩目标现在是怎么定位的呢？
11: 其实下窗看起来挺热闹，但是这个热闹对中超联赛没什么帮助，
1: 主要还是亚冠。
11: 对，因为这两个外援呢叫亚冠专属外援。这个亚冠专属外援只是针对在九月份开始的亚冠精英联赛的，但同时呢有可能到九月份之后面对足协杯亚冠精英联赛和联赛双线作战的时候，这两个人会极大的缓解球队在人员使用方面的压力，但对于联赛来讲其实说实话也没有太大的帮助。目标呢毫无疑问还是说这是一个过渡的赛季，现在呢给蒙哥马利更多的时间，对于名次对于具体的成绩没有说特别高的要求。亚冠这边呢签下了两名亚冠这个专属外援，从足协方面就是给出的这个时间也确实是太短了，就是到了20号的时候才明确通知俱乐部可以签亚冠专属外援，22号晚上24点，这个就关窗了。就是球队只有48小时的时间去挑选，然后谈判，然后引进外援，所以这个两个外援都是短租，都是就短期引进吧，不能算短租，因为他们都是自由身。短期引进半年的合同要到年底的时候能够保证亚冠前面6轮比赛里面能够正常的，所以其实也算是俱乐部方面呢为了在亚洲赛场当中更好的体现中超球队的整体水平吧，是尽可能的升级。但这两个人呢状态什么样大家也都画了一个巨大的问号，因为这两个人短时间内恐怕也来不了。这个德国外援杜西亚克可能稍微早一点，下周应该大概能够到，但是呢也要慢慢的恢复体能。另外的前锋外援呢还有办签证可能时间会更长一点，所以只是希望这两个人能够在亚冠赛场当中呢能够让球队的阵容厚度再厚一点。因为毕竟遭遇了大面积的一个是伤病，另外的一个呢在亚冠赛场当中你面对的对手实力更强，也有一些球队外援更多，所以还是希望在亚冠的赛场当中能够更好的展现中超球队的实力吧。对于具体的成绩上俱乐部这边呢还没有说特别明确的要求，就是更多的打出球队的水平，完成现在俱乐部包括一线队的一种过渡，这个是最重要的。
1: 我们回到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关宏其实费利佩的发挥非常出色，我刚才看到有些球迷说他那脚抽射甚至有博坎普的这种风韵在里面，你怎么看费利佩今天的发挥？
12: 对，费利佩绝对是成都这支球队当中意义上绝对的大腿。他今天这个进球毫不夸张的说应该是中超本赛季5大10大进球之一了，能排得上前五，所以费利佩现在他的这种状态之下呢确实是成都人必不可缺的一个队员吧。因为今天其实北京国安在后防线上的几名中卫对费利佩的限制是非常严密的，而且几名北京国安的中后卫的身材都比较高大，其实费利佩全场比赛踢得非常辛苦。我们赛后其实刚刚也在讨论，就是除了中超好像费利佩有几名外援如果能打出这个球，好像其他的队员我们个人觉得都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惊艳的表现。他那个球是右脚停下接横传，右脚停下来之后再转身左脚的抽射，一个卧射非常流畅非常漂亮。所以费利佩今年他的表现有点玄学吧。其实上个赛季费利佩自己没有替补，然后没有这个打了几乎是全赛季的比赛，这个赛季来了拜克拉姆，从北京派了王子明，给费利佩找帮手之后呢，他好像
1: 基本上也没帮上吧。
12: 对，他小伤病也不断，主要是小伤病也不断。所以呢，费利佩好像陷入了点玄学模式。但是今天这个比赛，他的这个进球来的至关重要，86分钟的进球，足以让成都龙神有接下来的差不多10分钟的时间再去寻求扳平。所以费利佩还是成都龙神不可或缺的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大腿。
2: 费利佩要夸，张玉宁也得夸，再请回王毅啊。今天张玉宁梅开二度，看球的时候我们这边就有年轻的编辑说，哎，这跟世界杯起码小组赛水平看上去没什么区别啊。这可跟以前大家伙对张玉宁的评价不太一样，原来大家说的是哎呀没有速度，哎呀这个射门准确率不行，这那今天为什么打得这么好？
11: 其实我觉得玉宁不仅是今天，就是这个赛季他整体的状态都要更好一些。到他现在打进了两粒进球，已经超过了韦志豪，是吧？他应该是目前在中超赛场当中
1: 本九粒了，
11: 本土射手王，他应该是本土射手王了。在他前面，我印象只有可能外援了。所以呢，我觉得他的状态确实是保持得非常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现在北京国安队打双中锋之后。不像之前，在上个赛季呢，有一段时间塞迪恩把他放在了左边锋的这个位置上，就不是他最熟悉的中锋位置。他呢，更多的通过他的跑动、他的回接，去给法比奥拉开空间，去给法比奥创造更好的机会。所以呢，上个赛季呢，张玉宁个人的数据不是很抢眼，但是呢，法比奥的数据非常的亮眼。但是这个赛季呢，蒙哥马利使用这个双中锋的战术之后，两个人相互之间进行做球，相互给队友创造空间。但是不得不说，就法比奥今年的射门靴可能是不是调整的不太好。但是呢，因为他作为上个赛季的最佳射手，他受到照顾、受到盯防的程度也是提升的，所以法比奥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给张玉宁拉开了更多的空间，这等于今年两个人有一点互换角色。上个赛季是张玉宁疯狂的跑动回接去给法比奥创造，但是现在呢，法比奥是这个更树大招风那个，是吧？他可以去吸引更多的防守，包括法比奥现在呢，他背身的做球能力其实依然是很强。像第一个进球就是通过他，背身扛住了荣城的后卫之后，给张玉宁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横传。所以我觉得玉宁现在呢，他在法比奥的身边，两个人相互之间的配合，他获得的空间、获得的射门机会更多。而且呢，他自己的确这段时间呢，就是包括训练呀，包括自己心态的调整啊。还是做得很好的。前面连续几轮比赛不进球，并没有说影响他在训练当中，他在平时这个比赛里面的一些这种射门的感觉和信心。所以今天你看这两个球，包括其实在比赛最后时刻打那个远角擦门而出的那一脚，打得很有自信。我觉得这个是他正常的表现出了他的技术能力，同时呢，因为有身边队友给他去扯开空间，他获得了更好的射门的机会。这是一个双中锋给他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吧。
2: 是天时地利人和，当然也离不开自己的努力。再请回冠宏啊，就是前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一路领先，但是最近是连平。光看这个成绩，有的球迷说是不是这个板上钉钉了，这夺冠的悬念不大了，球队的这个所谓的决心啊、意志力啊、注意力啊开始产生动摇了。但是你看今天这比赛，其实荣城踢得很努力，为什么在如此努力大家状态也不差的情况下遭遇到连平的问题？这问题怎么去解决？
11: 我觉得联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首先，成都红山今年呢，开局打的是非常不错的，像三月份、四月份、五月份的比赛，成都是一路高歌猛进。但是联赛漫长的过程当中呢，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都可能遇到，球队可能在休赛期回来之后，确实遭遇到了一个瓶颈期，而且还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现在各支中超球队好像对于成都红城的这个研究，包括打法，它会有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所以到了联赛第二阶段循环开启之后，各支球队好像你比赛季之初拿出来针对红城的方法要更多了一些，所以好像成都红城现在陷入到这个密集防守当中，自己没有一个更好的破局能力。你包括像赛季之初，你看席尔瓦今年从海牛加盟到荣城之后，开局打的是多么亮眼，现在也进入到了进球荒。他上一个进球是5月1号，成都荣城客场打上海申花，基本上是3个月的时间了，然后席尔瓦都没有进球。这其实跟各支球队在第二轮面对成都荣城的时候，做出的部署和专门的针对性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我觉得成都荣城现在呢，可能就是要顶住这一口气吧。就虽然说都平了，球队肯定会有一些压力，因为你是一个志在夺冠的球队，是要争冠的球队。我们都说成都荣城好像这个赛季要夺冠只是时间问题，但是怎么样的姿态去冲击冠军，我觉得这还是成都荣城所需要表现出来，给所有球迷，包括给全中超的球迷有一个交代的一个原因吧。所以成都荣城接下来需要把这个7月份度过之后呢，8月份其实各支球队就到了冲冠和保级的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冲刺阶段嘛。所以成都荣城，忘掉7月份的比赛吧，接下来从8月1号开始，可能球队再继续主场作战，随着气温可能慢慢程度的高温解除之后，缓和之后，球队各方面可能会步入一个正轨当中，找回赢球的状态。
2: 但是也想提醒一下，就是联赛争

0: 丁丁，晚上好。
1: 张文晚上好，方亮晚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哎呀，这场比赛呢，山东泰山队是1-2输球了。先来给我们点评一下这场比赛。我在网上看到，山东泰山队的球迷看了这场比赛之后，心情确实都比较郁闷。你怎么看这场失利？
1: 我觉得这场公平公正的来说吧，可能平局对于这场比赛双方的表现可能会是一个更好的结果，但是比分确实是1-2的一个比分。我觉得首先分成两个方面吧，一个是在防守端，泰山队这个赛季防守端的表现，我觉得可以用非常糟糕来形容，因为球队上一次不丢球也是打河南队，那已经是16轮之前了。而且今天球队在防守端的一些处理上，我个人看来不够果断，包括第一个丢
2: 第一
1: 球，
2: 个
1: 尽
2: 很
1: 管，
2: 典型，其
1: 对，
2: 实防守的人不少，但是似乎都没有人卡到真正的要害的部位。
1: 没错，第一个球就是包括黄正宇也好，包括泰山队的后防球员也好，看似是使劲的努力的想要去间隔开纳塞里奥和球，但是总是感觉好像因为在禁区里面，大家害怕犯规吧，总感觉差那么一点点。力量也好，差那么一点点劲儿也好，导致纳萨里奥这个球很写意，打得也很漂亮。其实第二个球也是一个定位球、角球的防守嘛，没有对对方的高个中位做好防守。其实从泰山队这几轮的表现来看吧，球队在防守端总会出现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包括定位球的一些防守，包括阵地战的一些防守端的布置，甚至包括对手打反击的一些防守端的套路。让我们觉得球队好像在防守端的准备做得不够足。另外一点呢，这场比赛我觉得进攻端其实泰山队创造出来了不少的机会，而且在禁区内的打门应该是有12脚打门。但是一方面是河南队的门将王国明的神勇发挥，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我们的锋线，我们引以为傲的前场三叉戟这场比赛的表现也不太尽如人意。尽管克雷桑取得了进球，但是他们三个人之间的配合，并没有像赛季之初我们对于这支球队一样的，觉得好像他们三个配合非常默契。包括除此之外，他们三个与国内球员之间的配合也感觉比较生疏，这也是导致我觉得这场比赛可能泰山队进攻数据，包括控球率，包括传球，整体来看都占优，但是比分却落后，最终没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的原因吧。
0: 讲到进攻方面的问题，正好有一条朋友们的留言，可能看着有点情绪，跟你一块儿来分享一下。他说这个反击打的什么呀？就是溜达啊，这是他的原话。他说克雷桑带，克雷桑带，克雷桑带完瓦科带，瓦科带。

0: 还是说因为这些队员毫无疑问是都非常有实力，还是他们的配合今天就是没有火花？
1: 我觉得其实两方面都存在。一方面呢，就是作为反击，包括我们刚刚讲在这个行进间的由守转攻，也包括定位球的反击，其实在我看来，泰山队应该没有特别明确的说我们反击应该去啊，比如哪个外援走哪条线这样的一个细致的战术的布置。更多情况下，就像柳岩所说的吧，可能克里桑带完，瓦克带，瓦克带完德卡带。另外一个就是我想说的，今天三个人的配合，因为今天河南队的第一个进球是在上半场大概30分钟左右，那个进球进了之后，泰山队包括克雷桑、包括瓦克、包括泽卡三个人，感觉心情非常的急躁。这个急躁体现在了刚刚像球迷说的反击的程度上，还有就是体现在了前场的逼抢的程度上。三个人好像今天就是不是很同步。有的时候这个克雷桑和泽卡两个人上前去逼啊，有的时候这个泽卡自己去逼，有的时候瓦克自己去逼，就导致我们的前场的逼抢没有成体系，会让对手很轻易的破掉这个前场的紧逼，这也就导致三名外援之间情绪越来越急躁。所以到了后面之后，我们就能够看到三个外援很努力，包括这场比赛泰山队的球员都很努力，但是我们总感觉这个劲儿没有形成一个拳头，这个齿轮没有卡到最合适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的表现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不是很丝滑的在前行。
2: 再问一个具体球员的问题吧。今天英布兰获得了首发的机会，但是似乎球迷对他的表现也不是非常满意，觉得他的回传球比较多啊，你怎么评价他的发挥？
1: 其实伊姆兰今天是中场被换下吧，我个人倒是觉得伊姆兰的表现还可以，中规中矩。为什么这么说？一个是从伊姆兰的表现来看，他更多的就是一个传球手的角色，今天把他固定到了一个边中卫的一个角色当中，位置上他可能不是特别的熟悉，所以就导致他的特点可能发挥的不是那么淋漓尽致。另外呢，在上半场也有为数不多的几次传球向前的传递，伊姆兰的思路也是比较清晰，但可惜的就是还是我说今天整个球队的配合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就导致可能我们看起来很多的时候前场我们没有很多的空位，伊姆兰只能是将球回传给后防线的队友，然后来重新进行组织，或者是换边也好，或者是再向前再打也好。我觉得整体来看吧，伊姆兰今天的表现应该能够达到一个合格的分数。当然可能对于球迷来说，今天不满的不只有伊姆兰吧，对于泰山队的整体球员的表现、教练组的表现，甚至整个休赛期的表现，我觉得球迷都不是很满意，包括在赛后球迷也是表达了自己的声音。这个可能也是球队需要去考虑、需要去反思的一点。
0: 讲到这个球队目前面临的问题，刚好我看了一下最新的这个排名啊，踢完之后目前山东泰山其实在所有这个赛季罚分的球队当中他现在排名是最高的，目前整体排名是排在第六。说起来呢，距离暂时排在第三的云南玉坤，山东泰山是24分，云南玉坤是28分，也就差两场球，对吧？4分嘛，两场球就能追上。当然反过头来想，我刚才看到也有的球迷朋友留言，那个意思恨其不争啊，说你看那个再踢三场可能

0: 的这个目标当中已经把它踢掉了，因为球队现在包括这场比赛，我们看替补席当中，有中超上场比赛经验的球员并不是特别多，
1: 是
0: 啊，可能像陈普、李小恒这些有过中超上场经验，更多的都是一些年轻的球员，
2: 梯队球员，
0: 对，没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想要用这样一套年轻的阵容去完成，主教练定下的这个目标，显然这是一个天方夜谭的目标。那另外呢，就不得不提的还有一个客观因素，就是伤病的问题。这场比赛包括谢文能也好，包括买吾郎也好，包括我们的后防线的外援阿尔瓦罗也好，这三名球员的伤病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于泰山队的整体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这个阿尔瓦罗是这个赛季泰山队重点引进的中后卫，也是在之前的表现相当不错，而且在赛季之初他和高准翼两个人搭档中后卫的时候，球队的表现还是比较稳健的，而且取得了一波连胜。但是后来呢，因为两个人不停的伤病的原因，包括可能停赛的原因，导致我们的后防线的组合变得支离破碎。另外一个呢，就是谢文能，谢文能在边路的个人能力，这个可能大家有目共睹。而且这场比赛最近两场比赛吧，没能登场之后，我们能感觉到泰山队在边路的爆点上，现在只剩下左边路的刘洋了，所以两边没有办法呼应，也是球队现在这个表现忽高忽低的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所以我觉得对于球迷来说，可能我们都希望球队能够越来越好，但是一方面也确实要结合球队目前的客观情况，伤病的原因，人员的原因，所以保级我个人觉得泰山队问题不太大，还是这个保三争一的可能性也不太大。
1: 在这两个不太大当中，不知道球迷朋友呢更是一种欣然还是一种失落哈。无论如何，山东泰山目前这个成绩对于他们的这个支持者来讲显然还是不够的，还要继续努力。也谢谢丁丁的连线。最后把目光转向杭州，今晚最后开战的浙江与大连英博的比赛，连线的是杭州日报文体中心记者西元。西元晚上好。
3: 哎，主持人好，各位那个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
2: 这场比赛的比分3-2，刚才我们提到北京国安和成都蓉城是跌宕起伏，其实这场比赛恐怕从比赛的进程来讲让大家觉得看的好像更揪心。那么其实呢，在过往第一次交锋的时候，浙江队应该是0-3输给了大连英博，所以是不是这场比赛球队多少也是憋着一股劲儿想要复仇，包括王运东今天一个进球，包括两个被吹。
3: 是的，应该说就是我只能这么说，就是第一场比赛呢，可能球队确实也受了这个米特里特停赛的影响啊，进攻端是受了非常大的这个冲击的。那包括呢，就是球队里面也有不少的这个伤病，所以说就是那场比赛之后，大家也知道，整个四月份其实浙江队的表现其实是不太尽如人意的。那么好在就是接地气之后呢，球队也是更换了打法，大家可能注意到就是这场比赛浙江队打的是一个5-3-2的一个防守反击的这个阵型。其实在这个间歇期结束回来之后，包括跟上海申花，包括跟上一轮重庆铜梁龙，球队都是采用这个战术打法。那么应该说是收到了非常不错的这个效果啊。这个也是球队在积极求变的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也是球队在那场0-3之后吧，从自身这方面去展现出给外界他们想做出改变的一种信号吧。
2: 这场比赛呢，其实到了74分钟，浙江队当时是2-1领先大连英博之后，毛伟杰应该是在大禁区左侧有一脚非常漂亮的世界波。

0: 么时间，浙江队，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球迷注意到，那个段时间浙江队的进攻没有往后退，而是继续往前压，这也就造就了卡多索最后的那个3-2的这个进球。
1: 其实你刚才也提到啊，英国在周中打了足协杯，而且还踢了点球大战，他可能对毛伟杰的影响不大，但是可能对是不是对其他球员还是有一些影响。对，
0: 对我个人的感觉，尤其是阿奇姆彭吧，阿奇姆彭后来就被杨明换下了嘛，那么他的这个冲击力确实是肯定是不如第一回合浙江跟大连交手的时候，包括这个斯坦丘的作用，我觉得也不如他之前几场比赛来得好。那这个说有一说一，大连队这个周中打足协杯的这个影响还是在的。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浙江队这场比赛还是占了一点体能上的优势吧。
1: 其实这场比赛看起来呢，王玉栋也有非常好的发挥。刚才我们说了，王玉栋是有一粒进球是头球攻门进球，
0: 对，
1: 除此之外
0: 还被吹了两个
1: 。对，王玉栋其实是不是近期的状态好像也在慢慢的调回来？
0: 大家可能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赛前就是昨天赛前官方训练的时候，王玉栋是接受了5月份的这个中超最佳青年球员的这么一个奖项。这个赛季说实话，我觉得比他上个赛季其实提高的更多。那不光是在他个人能力的展现上，而是他在对整个球队能够这个产生的作用上，其实也更多了。包括这场比赛他换下之前的10来分钟，他是退到了一个左边翼位的这个位置上。有点类似于毛伟杰在大连队打左边后卫这么一个角色，不光是在进攻端，也在防守端给球队前方位的这个贡献，我觉得这个是对他来说个人提升最大的一点。
2: 无论如何，这场比赛虽然一波三折，但浙江队还是拿下了，也希望浙江也好，大连英博也好，后面的比赛能够继续有好的发挥。也谢谢西元今晚的连线。好，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来复盘一下，今天说到这三场比赛呢，山东是输给了河南，杭州这边浙江队是拿下了大连英博，而大家非常关注的北京国安和成都蓉城最终是打成了2-2。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结果，烈狱再造，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四川阿坝州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发布通报，今天15:50，九寨沟景区局部受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造成景区内部分道路交通受阻。灾害发生后，九寨沟管理局启动二级防汛及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联合九寨沟县有关单位开展现场救援、游客疏散、抢险处置和地质隐患排查工作。目前滞留游客正有序安全撤离，现场秩序平稳，无人员伤亡。后续景区将根据排险进展和天气变化，适时调整游览区域，并通过官方渠道向社会公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B200 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体育方面，为期4天的2026年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今天在大连落幕，男团卫冕冠军山东卫桥向上运动队、女团山东鲁能队以全胜战绩收官。经过3站选拔赛的激烈角逐，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霹雳舞项目中国队参赛阵容今天确定。女子组方面，2025年世运会世锦赛冠军郭普与杭州亚运会冠军、巴黎奥运会铜牌得主刘青一获得参赛资格。男子组则经过3站鏖战，最终由2025年世运会冠军齐翔宇和2025年全运会

策略，但可以评判的是，美国已经陷入绝境。阿克拉米尼亚说，美国可能的选择之一是退出战争，另一可能的选择是在乙方压力下发动大规模空袭，还有一个选择是美国可能发动地面行动。伊朗将观察美国接下来有何举动，并已为各种可能做好准备。他还表示，目前战争涉及的地理范围已经扩展到曼德海峡，伊朗的行动也涵盖了从约旦到波斯湾沿岸各国的美军目标。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 AI 影视的爆发式增长让行业人才需求发生了结构性转变， AI 剪辑师、抽卡师等岗位缺口持续扩大。业内人士分析，当技术门槛不断降低，创意与内容本身的价值愈发凸显。这场技术变革最终带来的将是更丰富的创作生态与更广阔的产业增长空间。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年六月 AI 剪辑师招聘需求同比暴涨179%，同时带动传统剪辑师岗位增长7%。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竹板烂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到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高举旗帜
2: 凛冽不挡，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非龙旗，非虎旗，
2: 有非龙旗，非虎旗，
1: 非豹旗，非雕旗，
2: 非豹旗，非雕旗，
1: 引军旗，大道旗，
2: 引军旗，大道旗。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这里是齐齐哈尔市的玉红小学一间教室。坐在我旁边的两位都是木板书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一位是安泰义老师，
3: 对，
0: 还有就是安老师的徒弟徐娇老师。
4: 您好。
0: 能看到就是在我们的身后有很多玉红小学的学生，他们都是跟随两位老师学习木板书。
4: 对，
0: 大概学习多久了？
4: 他们学习了大约有几个月。
0: 几个月啊，也能唱一两段木板书。
4: 对，
0: 那孩子们，咱们首先先声夺人好不好？你们唱一小段木板书，让我们全国的朋友们

0: 挺不错的，学习时间不长就能把这么一小段儿，哎，能够说好唱好，也是这个似说似唱的感觉。
1: 对对对，
2: 对、
0: 啊。安老师，就是我刚才听咱们的这个旋律啊、包括您的这个名字叫木板书，就不禁呢就让人想起另外一种曲艺叫木板大鼓。
1: 对，
0: 它是河北沧州的。
1: 对，
0: 那这个木板书和木板大鼓是有关联的吗？
1: 这个吧，过去啊，我听我师父讲，他的师父那时候就唱啥叫木板大鼓。
0: 嗯，
1: 啊，后来我师父改革了，啊，改革以后就叫木板书了。
0: 您师傅叫什么？
1: 叫郑焕江
0: 啊、哦，郑老师。啊、
1: 对
0: 啊、哦，
1: 他是沧州市人，56年呢，调到咱们7+2是广播说唱团
0: 啊、
1: 哦、啊，老先生呢，这个木板书吧，唱的一个是有韵味儿，而且这说唱是结合的，啊，在那个年代呢，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一到中午11:30的时候，都有的拿着饭盒吃着饭，搁电线杆子有大喇叭，还有家里头的广播喇叭，过去叫啊，家里消化条件比较好一点的呢，有电匣子，条件不好的就是每家买个5毛钱的喇叭。

0: 山
1: 东，山
0: 东的，
1: 啊、
0: 哎，他是沧州啊，离山东比较近，所以说说话吧有点山东味儿。他有时候吧，个别的时候呢，说着说唱着唱着段呢，就跑山东味儿上去了。
1: 啊
0: 啊，他改革的意思呢，就是把这个东北的腔东北的方言他说的比较多一些了，
1: 嗯，
0: 但是自己的家乡的方言说的少一些，
1: 嗯，
0: 所以有时候听不出来，有时候能听得出来。
1: 但是您就完全是东北话还是普通话？
0: 我呢是用普通话说，也呢我模仿我的师傅有些地方。
1: 哦，
0: 你比如说拦不了花言花语，书归了本。

0: 当然这里头没有什么山东味儿了。
1: 嗯，
0: 你等这个什么杨八姐游村，
1: 嗯，
0: 那里头就有山东味儿了。
1: 啊，
0: 你看我要他一两星星，二两月，那个三两清风，四两雨，五两炊烟，那个六两气，七两火苗子，八两光晕，油炸龙须，那个要九两啊，冰溜子烧炭我要一斤，长出汗毛我要两捧，老虎的口水我要一盆，鸡子排骨，蚊子血，兔子鸡脚，蛤蟆淋，我这一样要一斤。他这有这山东味儿了。
1: 嗯，所以咱们木板书其实它很包容的，
0: 对
1: 啊，首先呢，就是因为它是来自于木板大鼓啊，又是河北那边，
0: 对，
1: 所以有点这个河北味儿，
0: 对，
1: 来到了东北之后呢，必然得用东北话，
0: 对，
1: 所以又有东北味儿，但是因为您师傅又离山东比较近，所以它还带点山东味儿，
0: 对
1: 啊，所以就是一下子博采众长，就是融会贯通，形成了不一样的木板书，
0: 对，
1: 因为咱们的木板大鼓基本都是唱。
0: 对，
1: 他没有说，然后呢，您来到这个木板书这边呢，就把这个说加进去了。
0: 对，
1: 但是你要是说有说有唱的，在东北还有东北大鼓，但东北大鼓呢，它的这个旋律又和您的木板书不一样。
0: 不一样，对。
1: 啊，所以呢，木板书是有自己的旋律，外加说的一种曲艺艺术啊。
0: 对。
1: 然后在您这儿也是发扬光大。刚才您说了，木板书有贯口。
0: 对。
1: 啊。还有
2: 倒口
1: 就是学方言，
0: 对
1: 啊，就是切口，然后还有
0: 口技，对，
1: 能不能分别展示一下？
0: 你像学门啊，门开了以后，这是门，学马鸣，当然我学的还不算十分太像啊。我师傅学的比较好
1: 啊、哦，这是口技一方面啊。
0: 对，
1: 那这个倒口呢，都有哪些倒口？
0: 倒口吧，一般都是，你像说那个什么，东汉西汉的时候，就是寇老西子那段啊，就是这样说话了，就是跟皇上这么讲：吾皇万岁万岁，老臣有本。他是这么说，是寇老西子，
1: 偏山西一些啊，
0: 对，山西味儿。
1: 那这个贯口呢？
0: 贯口吧，像你比如说薛刚当时摆了个一字长蛇阵，还有二龙出水阵、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出五方阵、六丁六甲阵、七星阵、八卦阵、九宫阵、十面埋伏阵。你再看这旗，有飞龙旗、飞虎旗、飞凤旗、飞豹旗、飞镖旗、隐居旗、大道旗、36掌天罡旗、72掌地煞旗、108杆压阵旗，那真是旗挨旗、旗挤旗、旗碰旗、旗靠旗、旗蹭旗。再看薛刚阵前这个大旗，斗大的靴子，啷啷啷啷，阴风招展，袖带飘扬的，
1: 好，
0: 这就是他的贯口
1: 啊。那这个贯口还有其他的吗？别的类型的？
0: 再就唱有唱的贯口，
1: 唱的贯口，
0: 对
1: 啊。
0: 你比如说唱的贯口，当时驴头太子吓的是左耳朵绷，右耳朵蒙，脖子后头冒凉风，腿肚钻进了嘎的蹦里蹦，哎，他都拧成绳。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咱们像这个木板书，有多少部这样的长篇啊？
1: 长篇的书就是《薛刚反唐》《杨家将》。

0: 呼家将、刘秀走古、东汉西汉，这么几部书。
1: 哦，也就是都是从郑老师那儿开始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哦，那郑老师是哪年来到咱们齐齐哈尔？
0: 他是从沧州市啊来到齐齐哈尔，是56年。
1: 56年。
0: 啊，56年的咱们齐齐哈尔是广播少唱团的团长叫王山雪，把他特聘到咱们齐齐哈尔。刚开始他是属于啥呢？走穴。
1: 哦，
0: 知道吧？
1: 嗯，
0: 那个年代还没有什么正式工作，
1: 跑码头。
0: 对，
1: 嗯，
0: 后个阶段通过王山学团长呢，把他呢聘到咱们的齐齐哈尔市，就是咱们齐齐哈尔市一个长篇木板书这么一个演员了。他家呢住在富勒尔基。
1: 嗯，哎，那他为什么会来到这儿呢？就是因为也是要谋生。
0: 对，他那时候也就是40啷当岁。
1: 那您是什么时候认识他的？
0: 我是63年拜师。
1: 为什么想学这个？
0: 在56年的时候，他说杨家将的时候，我就想拜他为师，可是我见不着他。我到广播说唱团吧，人家不让我进。
1: 那时候你多大呀？您
0: 那时候我刚10几岁呀。
1: 就是通过喇叭听的。
0: 对呀。
1: 哦。
0: 我就想学。
1: 哦。
0: 后来找不着他，这是一。二呢，就说啥呢？这个老艺人呢、啊，都上家一录的时候、啊，就录一个礼拜的那个节目，在家里录。
1: 哦哦哦，
0: 他是这样。后个阶段就是在广播电台录了。
1: 那您60几年才认识他的？
0: 对，我63年开始拜师。
1: 怎么一个契机？
0: 这也挺巧，我的师傅啊，从齐齐哈尔调到了哈尔滨广播说唱团，和我的师姐。调到以后吧，齐齐哈尔后来就是这个我师傅，这个广播里头没有他了，全市都在想他该怎么了，病了还是怎么了？后来呢，我参加了全省的一个曲艺大赛，我说的是评书，收医院，就是我获个一等奖，搁市里头获一等奖，我就参加了全省的一个表演，全省表演呢那天也赶巧，这是国家。这是曲艺二团，他给我们这个演员演出也算。我们演员那时候也上千人呢、啊，黑龙江人呐、啊。演出的大幕拉的时候啊，这边是王山雪老师，中间是我，这边是齐齐哈尔是总工会的王景文老师，这边俩坐着就是郑焕江老师。我不认识他呀，没见过呀，是不是、啊？后来那个王景文老师就说：“哎，小丸子，你看你知道这个是谁呀、啊？”我一看，我说我也不认识，他说郑焕江老师，哎呦，我说郑老师，我就跟他握了握手，握手以后呢，他吧就是这个地方缠着绷带，我说郑老师啊，我齐齐哈尔好想你啊，特别我就想你想的好苦啊，我说我今天可见着你了，我说你那脖子怎么回事，缠个绷带啊，他说我长个腿抠。我说什么叫对口呢？就是后边长个床，和这个抠对着叫对抠。我说啊、哦，完了。王山雪说：“哎，郑老师啊，你不知道小安子也会唱几段你那木板书，全的吧？我说我试试啊，这大幕还拉着呢，没演出
1: 呢。”那是在哪儿啊？
0: 那是搁哈尔滨这个一个电影院。
1: 那您当时的本职工作是什么？
0: 我本职工作是在链条厂工作，刚开始没在文化口，
1: 就是评书只是您的爱好。
0: 对，
1: 那时候
0: 我自己业余爱好。哎呀，小儿啊，你唱的有点味儿啊，咋这么的？我一听这不要紧，我赶紧呢到那个走廊里，呱嗒我就跪那儿了。我师傅在上收徒儿一问，哎呀，俺娘啊，我这手去了，我这完了往上学，你收吧。那行，完了完了，那个王景文老师说，小子，你明天摆针儿。我也不知道啥叫摆针儿啊！
1: 啊啊啊！
0: 那时候不明白这个行话。
1: 摆针就是正式拜师，
0: 就是吃饭。
1: 嗯，
0: 吃饭摆针儿就是大家伙都知道我已经拜师了。
1: 嗯，
0: 这么的一个小饭店不大，把我师姐找来了，还有他们广播说唱团的团长，在下王双雪和王景文，我们几个人，我又当时又跪下磕头拜师。
1: 当时您在那个过道上。就是直接跪下来了，
0: 都直接跪了。啊、对，
1: 那个是演出之后还是
0: 没有？还有那个时候大幕还没开呢、
1: 哦，还没开呢。
0: 对，
1: 演出之前。
0: 对，
1: 哇，那时候， 没把那个郑老师吓一跳啊？
0: 当时他也当时蒙住了，说：“哎呀，小杆子，你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完了，完了，王少雪说：“拜师了，行不行？”“行，行。”就这么的。
1: 哦。
0: 完了，叫我摆针儿。
1: 那您还挺有勇气的。
0: 对。
1: 也是真热爱。
0: 对。
1: 真喜欢。
0: 真喜欢。
1: 而且您刚才一说，就是他还是山东味儿。
0: 对。
1: 嗯。所以1963年的时候，您就正式开始学木板书了。
0: 对。
1: 那
0: 我学的时候他咋学呢？他退休以后
1: 啊，
0: 退休以后就到富尔区了。到富尔区以后，我就上家去了几次，我就把我自己编了一套《薛刚反弹》一个段啊，我自己编的，叫老师给我调整调整。
1: 哦，那您就是怎么跟他学呢？当时他在哈尔滨是吧？
0: 他在哈尔滨，我去不能总去啊，上哈尔滨呢。
1: 啊，那咋办？
0: 我拜完师以后，他退休了，我才正式开始学这个啥。
1: 他退休得60岁
0: 吧，59、60岁是退休的。
1: 回齐齐哈尔之后，您才跟他学。
0: 对。
1: 哦。
0: 回到齐齐哈尔市以后。
1: 那您都跟他学哪些段子了？
0: 像杨八井幽村，
1: 嗯，
0: 还有几个小段，什么这个学说普通话，
1: 嗯。
0: 咱俩唱的那个是谁？
2: 诸葛亮押宝。
0: 诸葛亮押宝一段。
1: 嗯。
0: 啊，是这样。
1: 其实您自己对木板书也在不停地琢磨。
0: 对。
1: 啊，也有自己的一些理解。
0: 对啊。
1: 啊。
0: 你像我刚才说那个贯口的话，是按照我说的这个贯口，
1: 嗯，
0: 就是东北的方言来说了。
1: 嗯。
0: 他就不是用山东话说。
1: 而且您喜欢评书，所以您可能在整个木板书的表演过程当中加入了大量的评书元素。
0: 对。
1: 啊，加入了故事。
0: 对。对
1: 哦，
0: 嗯，
1: 那您什么时候专业从事这个的呢？
0: 专业的时候呢，我过去在链条厂工作，
1: 啊，
0: 后个阶段呢，我又到了汽车厂工会，我在工会当主席。
1: 嗯，
0: 后个阶段呢，我就分到建华区文化局，叫文体旅游局。
1: 哦，您今年高寿？
0: 我今年83。
1: 83了？
0: 那
1: 我完全看不出来啊。
0: 看不出来。
1: 对，而且您记性这么好，还能说贯口呢。
0: 哎，我记性好。我又说一段快板书也好像那个三打白骨精啊，
1: 嗯，
0: 那段子挺长，
1: 嗯，
0: 我一个礼拜我就能拿下来了。
1: 哦，
0: 现在我就记忆力好，快板书也是我强项。
1: 哦，
0: 再说这相声也是我的强项。
1: 哦，
0: 相声呢，我是80年，代表黑龙江省参加了全国曲艺调演，
1: 嗯，
0: 而且在中南海环山堂演出来。
1: 哦，
0: 我这么有这么光辉一页吧。
1: 哦，那挺不容易的啊，能在中南海环山堂表演曲艺。
0: 对
1: 啊，很不错。
0: 嗯
1: 啊，所以那个时候您既表演木板书，也表演相声。
0: 对，
1: 也表演快板。
0: 对，
1: 就是在那个文化馆。
0: 我曲艺这方面我全，啊，不说全会，差不多。
1: 哦，
0: 你像京东大鼓啊，
1: 嗯，
0: 西河大鼓啊，
1: 都会点儿。
0: 我都会
1: 啊。京东您唱两句。
0: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铺满了半边天，公路上走过来呀，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啊，当当当的当，当当啷当啷当啷当，当当啷当啷的当，大啷当里当啷的当，当里个啷个里个当，当来到的拉当。张老汉今年有50多岁呀，当当啷当啷当啷当里个啷的当，当当当当啷的当。后跟他的女儿叫张啊桂兰，安安安，当啷当啷的当。
1: 哇，好听吗？
2: 好听。
1: 哦，你看孩子们都喜欢啊，也可以以后教京东。之前也专访了京东大鼓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崔继昌老师啊。
0: 对。
1: 也是他一个人可以包了，就是三弦啊，那个，
0: 哦，
1: 这个板他可以。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他没事就是自己来个小段。
1: 对对对，啊，
0: 我在网上经常看着他。
2: 他每天都会给我们发一个小段。
1: 哦，原来是一样的呀。啊，您有他微信。
2: 对。
1: 啊，他每天早上就是叫醒我，就是京东大鼓。
0: 对。
1: 每天从来不间断，然后发一个
2: 大鼓送祝福。
1: 对，送一个短视频。啊啊啊，原来都是一样啊。啊，崔老师啊，挺有意思。那您会乐器吗？
0: 乐器会什么？现在像葫芦丝，过去年轻时吹过八对冬。
1: 哦。
0: 吐了蹦。
1: 哦哦。
0: 这是号。
1: 哦，
0: 后个阶段就是学啥呢？葫芦丝啊，
1: 嗯，
0: 像那个电子吹啊，
1: 嗯，
0: 电吹管就是，
1: 嗯嗯，
0: 就是。
1: 那西河您能不能再唱两句？
0: 唱一段啊。嗯，说有位同志他可真稀奇，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的噔，又是大方，哎，又是小气。要论那大方，黄金万两他都不在意。要说他小气，就是那两根线头儿老舍不得。噔噔噔噔噔噔噔的噔。
1: 哎呀，真好，真好。还会弹舌，嗯，那是不是也是？因为您会很多的这样的曲艺啊，不同门类也对您的木板书有一些帮助。
0: 对啊，
1: 嗯，您会不会把这些曲艺加入到木板书的表演过程当中
0: 相结合呢？像我说快板书的时候比较多，山东快书我也会
1: 啊，
0: 结合里头吧，就是把故事情节有时候给它加点花样。
1: 就您山东快书也会啊？
0: 会啊。
1: 啊，那个鸳鸯板也
0: 鸳鸯鸳鸯板今天虽然没拿来、啊、我给你唱个小段行吗？
1: 啊，可以啊。
0: 听着啊，说有个媳妇儿本长长得矬，那位同志问了，什么叫矬呀？矬就是矮呀。那什么叫矮呀？矮就是不高啊。那不高什么意思啊？不高就是矬呗，是不是啊？当了个当，当了个当，说了个媳妇儿长了个矬，那位问了，有多矬呀？他剪了个线头当围脖，他多小啊！当了个当，当了个当，当了个当了个当了个当。哎，这一天，老婆婆让他去做饭，他站着锅台上，愣把那锅盖够不着。他老婆婆当时生了气，啪的一巴掌，耶，到哪儿去了？到哪儿去了呢？找了半天没找着呀。当时这个事儿惊动了他家的娘家的娘，娘家的爹，娘家的嫂子，娘家的哥，当时全来了。清洁工，你把我这矬姑娘弄哪儿去了？你有三天找不着，我告诉你说啊，咱们到县衙里去把理说。当时吓得公婆害了怕，当时吓得公公直哆嗦。哎呀，当时用薄鞋薄塞了了塞，塞了粗落塞细落，塞了半天，你还别说，三天真就没找着呀。要问这个媳妇儿打哪去了呢？闹了半天在瓜子皮里打扑克的，
1: 嗯，
0: 玩的。
1: 哎，您别说啊，您这个济南话很标准呀。
0: 啊
1: 啊，有模有样啊，
0: 有模有
1: 样，有模有样，刚塞了啊啊啊，儿的儿的啊，这个山东话可以啊。
0: 曲艺这里头的，我基本地方方言呢，
1: 嗯，
0: 这么说，我到天津去吧，天津人不知道我是齐齐哈尔人，
1: 嗯，哎，马上天津话了，
0: 哎，天津话说得好
1: 啊，
0: 再就河北，
1: 嗯，
0: 河北像那个今儿来点儿。你们两个来的，一个来的、啊、
1: 唐山的、
0: 嗯、哎，唐山老听的。
1: 嗯， 嗯，
0: 小小的枝儿四四方方、啊、东汉蔡伦就招了纸张，要问造纸有何用，你听我慢慢的说端详啊。学生用它把书念，记者用它这写了文章啊，工程师用它把图绘，大夫用它是开了药方啊。啊，要问我大纸是有何用，包的手上那十三香啊。啊啊，夏天热冬天凉，冬夏离不开我的十三香啊。啊，亲朋好友来聚会，一扎这个围裙就杀了厨房啊，前炒烹炸那个味道美，炖的鸡鸭鱼肉就喷喷的香啊。
1: 十三香小调，
0: 对，
1: 河北的，
0: 河北老听的。
1: 对，上等的花椒和大料，
0: 和大料，
1: 陈皮肉桂加两香，
0: 对，
1: 丁香五香，这个亲哥俩同袍姊妹是辣椒魂儿香，杀人豆蔻样样二有，人参鹿茸它里边藏，
0: 对，
1: 是吧？
0: 里边藏，
1: 嗯，
0: 对，
1: 啊，这是。
0: 行，你这不错。
1: 我没有，
0: 你也是搞曲艺的看人
1: 啊？对，我从小是学评书的啊。
0: 哦，说评书。
1: 对，我从小是说评书的
0: 啊。
1: 嗯，
0: 有一年呢，袁阔成老先生上的是齐齐哈尔来。
1: 哎，袁先生，
0: 整个黑龙江有这么个曲艺学习班
1: 啊，
0: 那时候有夏小华
1: 啊，东北大鼓。
0: 对，东北大鼓那个，后来袁先生看我相声表演的好，
1: 嗯，
0: 那时候我说的是个单口相声。
1: 哦，单口。
0: 哎，单口，一元钱婚姻。
1: 哦，
0: 哎，完了。就这么的，就我们爷俩呢，和徐福林一个，还有谁？还有一个果客，王立海，我们几个说的，整个演了一场节目，在齐齐哈尔，就是他小学生的时候，就是他教啊。等着演出的时候，袁阔成老先生跟我那么讲，他说：“你看看，跟夏雨华说，我来个专场演出怎么样？”后来搁泰来县搞了一场，泰来县搞了一场呢，就是我参加演出了。
1: 嗯。
0: 就是我们咱们自己不是一个人不写个太累啊。
1: 那您演的是什么呀？
0: 一元钱婚姻
1: 啊。相声。
0: 相声。
1: 哦哦哦，
0: 嗯，怎么样？
1: 哦，那当时您有没有跟袁老师交流一些评书？
0: 你还别说，袁老师教了我一段结果村风豆腐成收医院那轱辘，我把那个段我学得非常好，非常像。
1: 那您能不能展示一小段？
0: 述说在1938年的秋天，风刮得特别大，呼呼暴叫，当时捡南边来辆大卡车，上边站了十几个日本兵，一个个头戴战斗帽，马裤马靴，后戴司马针。当然我有点忘了，有点时间太长了。
1: 哎呦，朋友们啊，就刚才他们一亮相，如果您再翻听一下或者翻看一下袁阔成老师的声音，
0: 嗯，
1: 几乎差不多。
0: 是吗？
1: 对，这个那个口风也特像啊。
0: 哎，对，
1: 对呀、啊，
0: 我就学他的口风，
1: 是吧？
0: 他这说话平常说话就像。
1: 说
0: 评书演员
1: 啊啊啊，
0: 就是在这舞台上演出似的
1: 啊。
0: 太医，吃饭了吗？我是开始吃饭。好嘞，就这样
1: 啊。
0: 平常说话就这样，你看，
1: 就是评书融入他的生命。
0: 后来他到了北京以后，他是从营口，
1: 对，
0: 他是营口市的曲艺团团长
1: 啊。
0: 到了北京以后呢，那时候没有电话啊，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太医啊，我已经到了北京。你要是能到北京来，没别的工作，由我来给你安排。那时候我已经到文化局了，叫区文化馆。
1: 因为这个袁阔成老师也算是我们的老同事。
0: 对
1: 啊，因为他最后去的呢，就是台里，他最后去的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对，
1: 然后他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然后呢，但是他虽然是主持人，他不主持啊，就是只讲评书。所以呢，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的《三国演义》，
0: 对，
1: 是吧？
0: 他那时候我，
1: 那就是说，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他录《三国》之前。
0: 对，
1: 哦，那就是70年代。《
0: 三国演义》那时候，他就跟我讲过这个事儿，在火车上，他要上车的时候，在泰来县上火车的时候，就跟我说：“太医啊，我现在正整理《三国》呢，那时候还没说呢。现在这么说吧，凡是评书演员，每个演员都说不了这部书。”
1: 对，很难，
0: 哎，很难说。
1: 就是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0: 对，
1: 传位到了东汉后期，桓帝刘志继位，刘志很年轻，当时啊，就是这也是我当时从小也是模仿的他。
0: 哦
1: 啊，然后什么刘备赶忙上前躬身施礼，一躬到地，安喜县尉刘玄德迎接大人来迟，咦，都有把马勒住了，他没搭理刘备。连一眼呢都没看他，但我从小呢是刘彦广老师给我开的蒙、
0: 哦、啊，
1: 山东的刘彦广老师。
0: 对对对对，
1: 刘老师呢就说你先模仿一下，你看那些评书大家哪个适合。最后呢给我选定的是袁阔成先生、
0: 啊，
1: 你就模仿袁老师就行了。然后我就从小模仿他的《三国》，然后后来呢来北京之后呢，机缘巧合是单田芳老师又教了我。
0: 啊，单田芳。
1: 对，因为单老师来我们学校做讲座，中传嘛，然后呢由此认识他，我又。去他家跟单老师学，然后刘兰芳老师和田连元老师呢又跟我一起呢录节目，就是在3套，在23年的时候有一档评书节目，我们仨一起呢又轮着搭说评书，到各个故居。袁阔成先生我见过他一面，是在北京大学他做讲座，那时候我才上大一还是大二，我就去听他讲座嘛，去了北大还是哪儿我也忘了，还是清华呀。然后呢我就问了提问环节，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我给你演一段行吗？他说行，我给他演了一段三国，就当着他面演了他的三国啊。这段这个故事他还写到他的自传当中。 啊，就是自传里面有这么一段故事。
0: 哦呦，
1: 对对对，然后但后来我就没有再有机会见到他，他一五年左右他就去世了。对对对对，所以这也是一种缘分啊，没有想到您跟这个袁阔成先生也有这么多的一些故事啊。但说回来就是木板书，其实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评书加这个很多的一些东北的一些唱
0: 柔和里的
1: 啊，然后再加这个古板儿打、
0: 哎、对
1: 啊
0: 对。
1: 刚才一直在说您这个触类旁通啊，就是什么曲艺您都会，而且呢每个都能唱一段，甚至能好几段啊，所以您肚囊非常宽。能不能这样，就是木板书再跟大家来一个完整的小段？
0: 好了，
1: 咱边敲鼓边打，和您徒弟一起，
0: 我和徒弟俺俩来一段、
1: 啊、可以吗？
2: 可以
0: 行
1: 啊。这段名字叫什么？
0: 叫学说普通话吧。
1: 学说普通话啊、嗯、走遍天下都不怕。
0: 对
1: 啊，
2: 对、
1: 啊、好。

0: 唱诗，有位大嫂爱北姓白，坐在了河边就哭起来。
1: 哎呦，哪位童子，你们可醒醒好吧。
0: 哦，怎么了？
1: 把我的孩子给捞上来吧。
0: 那孩子怎么了？
1: 我的孩子掉到河里去了。
0: 啊，当时来了个愣小伙，扑通一声就往河栽，捞了半天他的孩子没捞到，捞上了一只花蟹来。嫂子，
1: 哎，
0: 而且这水是太凉了，你的孩子让水给冲跑了，我就捞上一只花蟹来。
1: 哎呦，这位童子可谢谢你了。
0: 哎，你怎么谢我呀？
1: 你把我的孩子给捞上来了。
0: 啊，我说嫂子，
1: 哎，
0: 你怎么管鞋子叫孩子？
1: 我是四川人
0: 啊，
1: 就管那鞋子就叫孩。
0: 哎，嫂子，
1: 哎，
0: 你赶快学点普通话吧。
1: 好，
0: 今天幸亏啊是掉的是鞋子，要是掉是袜子，我就不定上来上不来。哎哎哎，
2: 很有意思啊，很俏皮，而且也有倒口，对吧？
0: 对
2: 啊，孩子鞋子啊。
0: 对，
2: 那您是不是也编创了非常多的木板书？
0: 编创木板书就是像贺成老人笑哈哈，
2: 嗯，
0: 超过百岁不算啥，
2: 嗯，
0: 像这个段子唱的在齐齐哈尔市来看还是
3: 非常
0: 挺受欢迎的，是不是啊？
2: 嗯
0: 啊，是这样。再就是唱了一些小段比较多一些了，有时候想不起来了都。
2: 嗯，
0: 小段就是三言五语，三言五语的是吧？
3: 对。
0: 哎，这么样，
2: 嗯，
0: 多一些。
2: 那徐老师，那您是什么时候认识咱们安老师的？
3: 我是2003年还是2004年老师，从深圳飞回来，然后老师是在我们这边成立的是齐齐哈尔曲艺家协会上。
0: 对。
3: 成立大会上认识老师的。
2: 您是从深圳过来的？
3: 对。
2: 那您是哪人啊？
3: 我是齐齐哈尔人，然后那时候毕业就上深圳工作了。
2: 那您是学啥的呢？
3: 我那个时候学的是播音。
2: 啊，播音主持，在
3: 哈师大。
2: 哦，哈尔滨师范大学。
3: 嗯。
2: 哦，然后你就回到齐齐哈尔。
3: 对。
2: 那为什么要去齐齐哈尔的曲艺家协会呢？
3: 那个时候刚回来嘛，然后咱们曲艺家协会成立，我也特别喜欢曲艺，就从小都很喜欢这些艺术。
2: 嗯，
3: 然后在曲艺家协会成立大会上就遇见了安老师，安老师当时演唱的是薛刚反唐的一个小段，就把我给迷住了，我就直接老师唱完我就去拜师了。
2: 哎，当时您是成立齐齐哈尔曲艺家协会的主要推手？
0: 对，比较早一些了
2: 啊。
0: 那是我在黑龙江省曲协是。我是理事。
2: 哦，
0: 啊，后来我到齐齐哈尔也是他们就叫我当顾问了。
3: 总顾问
2: 啊。
0: 是不是啊？
3: 对对，
0: 就当顾问。
2: 所以您来到齐齐哈尔曲艺家协会当时是顾问？
0: 对。
2: 哦哦哦，
0: 我是顾问。
2: 然后就表演了一个节目，然后徐老师哎一下子就认识了。
3: 对。
2: 嗯，当时就提出来我要学这个。
3: 对，我就问安老师，安老师表演之后我说，安老师您这个表演太好了，特别精彩，我说能不能收我为徒呢？我想拜您为师。
2: 那安老师说啥了？
0: 我说行。那时候他一个是爱学，
2: 嗯
0: 啊，再一个呢，我说女同志学这个现在少。
2: 嗯
0: 啊，特别少。我就说我教教你吧，就这么的，就成天没事儿就到我家去，到我家呢我教个小段啥的，
2: 嗯，
0: 三言五语的那么样教。嗯，
2: 那是哪一年？
3: 2003年2004年。
2: 我那已经20多年了。
3: 对，20多年了。
0: 有。
3: 嗯，
2: 哦，那时候等于说你刚毕业不久。
3: 对
0: 对。
2: 哦，那一直在坚持。
3: 对。
2: 哦，那你觉得木板书对于您来说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吸引的点是什么？
3: 木板书呢是咱们齐齐哈尔独有的这个曲艺的一个说唱项目。
2: 嗯，
3: 然后呢老百姓也都耳熟能详，特别喜欢。
2: 嗯，
3: 包括现在的中小学生，他们传承非遗、保护非遗和表演非遗的这个意识也很强，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学校的孩子，他们虽然都是2-3年级的孩子，刚刚接触非遗表演不久，但是他们都特别热爱。 就是都很喜欢家乡的这个传统的曲艺项目，然后也愿意去学，愿意去演，也想呢把这个家乡的非遗传唱下去。
2: 那您什么时候开始在咱们玉红小学教书的？
3: 我那个时候刚开始就非遗进校园的时候是在凤凰中学校，还有二幼四幼以及二马路小学。
2: 哪一年？
3: 是2018年。然后好像是2020年吧，还是2021年，我就申请下来了，是黑龙江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学基地，是属于小学幼儿园里就是唯一一个教学基地申请下来，因为那时候都是齐大黑大那些大学高校去申请下来的省级教学基地，然后我们这边的孩子就是比较受益，在幼儿园小学阶段就能学到这门艺术。我是来到玉红小学，这些孩子跟我学习已经有2年了。然后虽然现在我们有几百个孩子学习，但我们全校有2800多名学生，可能我们今年新一年再招上来就变成3000多名学生了。我们校长赵岩校长特别支持这个非遗项目，喜欢这个传统文化，他想为我们学校的孩子提供一个便利的条件，就是请我和安老师为孩子们组建一个非遗的千人说唱团，进行表演传承。
2: 哦，那相当于就是教了2年了，
3: 对，
2: 然后孩子也挺喜欢木板书的。哎，那您就是回来之后跟安老师学木板书，当时您主要工作是什么呢？
3: 那个时候我之前没分配的时候是自己开口才学校，就是有1000多个同学，就1000多个学生，然后也是跟着安老师一起学快板书、木板书，还有一些曲艺项目，包括相声啊、小品啊、双簧呀等等，还有一些影视剧的拍摄，孩子们就是代表我们齐齐哈尔参加过央视的节目录制，参加过一些电影电视剧的拍摄，以及就是孩子们各个省市电视台的春晚晚会、六一晚会、七一晚会，
2: 就是开了个口才学校，用曲艺呢培养这个幼儿啊、小学生啊，一些口才。
3: 对
2: 啊，我觉得真不错啊。那你做这个也做了10来年了？
3: 20多年了。
2: 20多年了。
3: 对，因为我2001年毕业就开始做这个，就是语言表演项目。
2: 哦，那有没有一些学生后来也做传媒了？
3: 好多好多，包括我现在的学生就有在香港大学浸会学院、传理学院的，还有在澳门大学的，还有在英国的，就很多个孩子。那个时候我刚毕业2001年吧，就是培养的第一批高考的艺考生，可能比我也就小2-3岁。上课的时候叫老师，下课都叫姐。
2: 真挺好。而且今天我听说还在拍一个木板书的微电影。
3: 对，
2: 玉红小学。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构想？
3: 这个是我们校长响应教育局的号召，这个现在不是五育并举吗？要求就是戏剧影视文化进校园，契合国家的这个大方向大语文，然后呢为孩子们搭建这个影视表演的平台，让孩子们不仅能说会唱还会演，锻炼他们的综合表演能力。
2: 是啊，
3: 而且我们学校它还是红色教育学校。对，红色教育基地、红色教育学校，孩子们从小就培养这个红色的思想，然后拍一些红色的段子。像我们这回这个木板书的这个微电影呢，主要就是以东北抗联精神、马占山将军打响东北抗日第一枪为主题，然后结合我们的木板书红色非遗文化一起拍摄的这个微电影。
2: 今天这个灯光啊都是借用了咱们这个微电影的团队啊，所以这个置身于这样的一个光线下，感觉就是有电影的感觉啊。什么时候上映，有没有计划？
3: 我们今天刚刚拍摄，然后等到时候制作好了应该就会推广。
2: 也希望大家到时候能够多多关注木板书的这部微电影啊。
3: 谢谢。
2: 机会难得，今天来到玉红小学，然后有两位咱们木板书的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因为我们节目叫苗林学艺，所以有一个环节就是学，能不能简单教教我？肯定是学不会，但是打个样啊。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南园春半踏青时， 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简单教教我这个鼓这个板怎么打，然后教我唱那么几句就行了。
1: 行，
2: 太好了。
0: 我看这个鼓板呢，应该和京韵大鼓的鼓板啊很像啊，比这个东北大鼓的鼓板呢稍微的要这个长一些，紧一些啊，就是一样的吧？
1: 对，
0: 和京韵是一样打法。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对，你看我教啊。啊懒不了，
0: 什么
1: 叫懒不了？
0: 对呀、啊，什么时候懒不了？
1: 我的师傅本身山东味儿就不要紧吧，始终这个懒呢，就是后来我才跟老师跟我说，我才知道，我说老师懒不了啥意思？他说就是免不了，
0: 哦，免不了，
1: 谎言谎语
0: 啊、哦、
1: 啊，免不了，他不叫免不了，懒不了。真言，我很真言真语，就我说真事儿了。
0: 啊，
1: 懒不了，
0: 懒不了，
1: 动动对，真言真语，
0: 真言真语，
1: 书归了本正，
0: 书归了本正，
1: 稳坐压言，你慢了慢的听，稳坐压言，慢了慢听，
0: 压言，
1: 压言就是病事声了
0: 啊、哦。
1: 稳坐压言，你慢了慢的听，
0: 稳坐压言，
1: 你慢了慢的听，
0: 慢个慢的听，
1: 慢了慢的听，
0: 哦、慢了慢的听，
1: 稳坐压言，你慢了慢的听。
0: 稳坐压言，你慢了慢的听。
1: 今天说唱一段，
0: 今天说唱一段。
1: 郑焕江的木板书，这是我改过写的。
0: 郑焕
1: 江
0: 啊，
1: 郑焕江的。

0: 做龙墩，
1: 哎，做龙墩，
0: 全靠养家保乾坤，
1: 全靠养家保乾坤。
0: 是是是，
1: 记不住啊，但是挺好玩的啊。
0: 挺好玩
1: 的。其实它节奏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正拍反拍，是吧？
0: 对，
1: 就是全基本都是正拍啊。
0: 对
1: 啊，然后就是编词唱就行了。

0: 对
1: 啊，
0: 嗯
1: 啊，
0: 像河城的老人他笑哈哈，超过百岁不算啥。有位记者，他可不相信呐，非要到市里来调查。
1: 啊，
0: 啊
1: 这有点那个。北京琴书的那个长寿村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谁都爱听长命百岁这句吉祥话呀，是吧？
0: 对，
1: 长寿村里，
0: 那个北京琴书这是
1: 啊，哎呀，真有意思啊！一下子就是勾连了那么多的曲艺啊，所以我真觉得木板书它是一个包罗万象、海纳百川的艺术。同时呢，咱们安老师哇，肚囊也非常的宽啊。这个宰相肚里能撑船，将军额上好跑马，说的是这个宽容。但我觉得您的知识面就好像宰相肚里能撑船一样啊，什么都会，就是一个大杂家。
0: 对，
1: 而且每个不是说是样样会。样样通，而是样样精，所以很厉害啊。如果你有机会的话，来到咱们齐齐哈尔，其实我觉得不仅仅要吃烤肉啊，
0: 对，
1: 听听这个木板书，也是咱们齐齐哈尔独特的味道。
0: 对对对，
1: 非常感谢啊，今天咱们的安老师、还有徐老师以及玉红小学的学生们啊，给大家带来了别开生面的一堂课——木板书。那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安老师、徐老师以及玉红小学的学生们带来的木板书表演《马占山将军》。
2: 木板西下太镇校园，玉红少年是英雄，非遗文脉那个勇正心，红色喜烟代代传，枪挑烽火那个名不虚，贺成英雄照心间，一美一人那个培根满，四正主挥向未来，同心守护那个家乡美呀。

0: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刘秀走过杨家将，还有薛刚、樊唐，这几部书唱完，真是家喻户晓，人人爱听。今天我要唱上一段薛刚、樊唐这个片段，唱的。

0: 一天，今天我要把半数年却看雪茄美。
1: 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

0: 100.8，绵东河 FM 88.0，博客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介绍全天准备的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在流行，8:00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播出的是骑士新闻联播，8: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千千聆听，9: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2: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音乐榜样》，13:00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呼伦贝尔，14: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边走边听》，15: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8:00为您播出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播出骑士新闻联播，18:30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00为您转播全区新闻联播，19: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为您播出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您收听到的是骑士新闻联播，21:30为您播出的是聆听记，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阳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这是来自锡林那依高曲许。在锡林那依高的身上呢，会看到很多小女孩都有的那种纯真和可爱。在她的歌声里面呢，不但能听到少女那种蓬勃的朝气，还有异于年龄的那种洒脱。锡林那依高呢，父亲是北京人，母亲是新疆人，她也是独生女，在母亲的熏陶下，从小就能歌善舞，所以呢，他在对于音乐呢有着不小的接受度和视野，包括像爵士音乐、流行音乐、欧美音乐等等不同的风格的音乐，他都会照单全收。歌曲《许许》呢，由他自己亲情演唱，歌词呢，我们听上去风格非常的唯美，旋律也很活泼，感情真挚，多种民族乐器的演奏和运用，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描绘出一场浪漫的那种非遗传承之旅，听上去非常的有感觉。

刚刚那首歌来自郭顶的《保留》。郭顶呢是一个外表很活力，但心智、处事态度和音乐理念却很成熟的全方位创作人。他可以融汇各种音乐风格，在音乐的世界里面天马行空。比如说像从抒情、轻摇滚，再到 R&B， 他都能够挥洒自如的创作和驾驭。郭顶呢对于音乐也有着超强的领悟力，在他的歌曲当中有各种让很多听众意想不到的惊喜。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孟凡明的《某某》。

这首歌来自韩安旭的《不在》。说到韩安旭呢，很多歌曲都为乐坛吹来了一阵温暖而甜蜜的微风。他的歌曲呢，风格非常的轻快，节奏也很明朗，带有都市轻摇滚的那些味道。歌词简单清新，而且充满了浓浓的爱意，再搭配上韩安旭那种沉静的嗓音和走心的演唱，让很多听众都沉浸在就像是初恋般的甜蜜之中。韩安旭的很多歌曲呢，收获了良好的试听成绩，也得到了坊间很多音乐人的肯定。从出道到如今，韩安旭呢一直都表示自己真的很喜欢唱歌，所以也会用心做好每一首作品。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张宇华。

首歌来自陈世安的败将。说到陈世安呢，这是一位实力唱将，不仅有着俊气的外表，还有着优秀的演技，唱歌非常的好听。

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您说声再会了。那么还是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最后呢为您带来这首歌，来自李学士的《彻底》。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
13: 谢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官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 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7: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3: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8: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3: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

0: 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1: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清：
4: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6: 孩子生病了，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7: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10: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11: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10: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12: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10: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3: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窝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14: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棒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3: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15: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16: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17: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16: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18: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19: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20: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19: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寻乌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 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0: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19: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9: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巍、殷瑞科、赵思报道。
21: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22: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21: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23: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21: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100万件。卫青：
23: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21: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24: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8: 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2: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前程、王浩南。
25: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26: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9: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26: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9: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值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25: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 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10: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欲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1: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10: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加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4: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侧能达到349兆瓦。
10: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9: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2: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9: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书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2: 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5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2: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邻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 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 1.6 万人。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2: 俄罗斯国防部26号

0: 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一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4: 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3: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5: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9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不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呼和浩特晴，33度到21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李鸿忠在内蒙古调研时强调，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有效实施；
1: 王伟忠、包刚会见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何光彩；
0: 内蒙古高质量培育科技企业；
1: 伟大征程，3000孤儿入内蒙，海的尽头是草原；
0: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金融十条打通资金高速路；
1: 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内蒙古集中示范活动举行；
0: 内蒙古第16届运动会三人篮球项目比赛在包头开赛。
1: 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7月22号到25号在内蒙古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有效实施，在法治轨道上保障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李鸿忠到呼伦贝尔市、兴安盟等地，深入社区、嘎查、企业和边境口岸，调研民族团结进步和基层治理、农牧民生产生活以及特色优势产业、文旅融合发展、边贸经济等情况，实地考察呼伦湖、莫日格勒河生态保护成效，了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爱国主义教育工作进展。他指出，要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依据，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全方位互嵌和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守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家园，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要加强普法宣传工作，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自觉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为共同任务。要把贯彻实施法律作为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推动各地区各部门及公职人员严格依法履职尽责，推动公民、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认真履行法定义务，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作用。1947年4月到5月，在乌兰浩特召开的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李鸿忠到举行会议的五一会址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开展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宣传教育，推动各族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增强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信心和决心，凝聚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1: 内蒙古台消息，7月2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何光彩。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何光彩一行表示欢迎，对北京大学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的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他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统筹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内蒙古与北京大学渊源深厚，往来密切，合作广泛。近年来，双方持续深化沟通对接，各领域合作结出丰硕成果。希望北京大学在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师资培养、科技创新、医疗卫生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同我区的务实合作，更好赋能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北京大学科研综合实力雄厚，内蒙古应用场景丰富，希望双方加强产学研深度合作，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生态环境、生物医药等领域，开展技术联合攻关，建设创新合作平台，推动更多新技术、新成果在内蒙古落地转化。我们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为包括北大师生在内的各类人才来内蒙古创新创业营造一流环境。何光彩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给予北京大学的关注和支持，并介绍了学校的有关情况。他表示，内蒙古区位优势独特，资源禀赋突出，产业基础扎实，生态地位重要，近年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势头越来越好。北京大学高度重视与内蒙古合作，愿在现有合作基础上充分发挥人才、科研等优势，聚焦内蒙古所需，发挥北大所能，深化教育、能源转型、生态治理、医疗卫生等领域务实合作，推动更多创新成果在自治区落地转化，鼓励更多优秀学子到自治区创新创业，为内蒙古建设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做出更大贡献。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孙俊清，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锦，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院长金之军参加。
0: 内蒙古坚持分层培育、精准施策，以系统化全链条政策加码发力，持续为科技企业茁壮成长保驾护航。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2: 位于通辽市开鲁县的内蒙古鸿信达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土霉素碱生产车间内一派繁忙。作为2025年新认定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深耕生物药业领域，累计拥有18项专利，涵盖抗球虫制剂制备、土霉素发酵及菌渣处理等关键领域，凭借技术创新实现产品迭代升级。企业的创新发展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开鲁县科技创新促进中心主任吴广飞：
3: 2025年规模以上企业研发经费投入5092.1万元，选派三区科技人才、科技特派员81名，科技创新激发企业内生动力。
2: 今年我区出台科技企业高质量培育三年行动方案，聚焦新能源、稀土、农牧业等优势产业，构建培小登高深规树标全链条成长路径，推出19条具体举措，实施5大重点任务，通过创新打造全周期动态培育库，推行科技副总和企业科技特派员驻点服务，精准破解企业研发知识产权等难题，同时建立企业融资需求清单，强化政策奖补、税收优惠与金融支撑，形成梯度成长、量质齐升的良好生态。自治区科技厅高新处一级主任科员李艳丽：
4: 分级建立企业培育库，并实行一企一档动态管理，服务上创新搭建筛选入库、精准赋能、政策直达、跟踪服务闭环机制，推动政策免申即享、精准匹配、整合要素保障，优化产学研协同攻关模式，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与人才培育，多部门合力精简服务流程，实现从企业找政策到政策找企业的转变。
1: 伟大征程。上世纪60年代初，新中国面临严重经济困难，安徽、江苏、上海等地的福利院里，3000多名孤儿米粮见底，生命告急。危难时刻，内蒙古张开怀抱，哺育了这些国家的孩子，写就了3000孤儿入内蒙的人间佳话。请听报道。
5: 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关怀下，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本着为党分忧、为民解困的使命担当，毅然做出接收安置南方孤儿的决定，将这些南方孤儿接到内蒙古抚育，承诺接一个活一个，撞一个。1960至1963年，内蒙古先后接纳3000多名国家的孩子。内蒙古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徐继宁：
6: 为了更好地确保孩子们的健康和安全，各盟市的保育院呢，在此前的基础上，又招聘了一批具有一定文化程度、身体健康的年轻的保育员。哎，我们熟知的草原额吉都贵玛正是其中之一啊。
5: 消息传开，草原上的阿爸阿妈们骑着马，赶着乐乐车，争先恐后赶来收养这些孩子。孩子们中最小的刚满月，最大的不过6岁。从此他们在草原上健康茁壮地长大，原本相隔千里，从此生死相依，没有血缘却早已骨肉相连。徐继宁：

0: 海的尽头是草原呐、三千孤儿入内蒙，从一个小点上体现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一心、共同奋进，成为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共克时艰、共度难关的真情体现，书写了超越地域、超越民族、超越家庭血缘的传奇故事。
1: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2: 呼和浩特市联合中国人民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近日印发《中国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金融改革创新十条措施》，瞄准跨境结算、全链条融资、服务保障三大领域，为外贸企业打通资金高速路。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3: 呼和浩特片区是内蒙古自贸试验区中面积最大、承载改革任务最多的核心片区。目前片区内已有企业1000多家，针对跨境结算效率不够快、轻资产外贸企业融资难、特色金融业态发育不足等问题，十条措施对症下药。其中推动跨境结算便利、深化跨境金融合作、推进本外币账户合一管理和重点企业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这三条措施瞄准让钱跑得更快，构建全链条融资服务体系，发挥保险保障作用，打造外贸特色融资服务模式，完善跨境融资风险分担机制，推动发行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这五条措施聚焦让企业带得到，优化升级专门服务机构，健全外贸企业信息数据共享机制。这两条措施就是要把服务送到家门口。中国人民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区域金融处长袁晶，
4: 推动多边央行数字桥 M-Bridge 的业务，这样的话呢，能够满足片区企业对特定的地区，比如说香港等地区的汇款或者是收款结算呢，就是几秒钟之内呢就能到账，之前至少要1天时间。
3: 眼下十条措施已开始陆续落地，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业务交易金额突破9亿元，伊利蒙牛两大乳业龙头的本外币资金池业务可集中调配外债额度超过4800亿元，铁路单证普惠融资实施，一张铁路运单能作为银行授信依据，企业发货前就能拿到贷款。呼和浩特市金融部门还引导出口信用保险等机构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专营网点，升级首府金浮云平台、自由贸易试验区专栏，为外贸企业精准画像，帮企业增信。袁晶，
4: 针对我们呼市片区的产业特点，将金融的政策具体化到我们片区的对应着的项目和主体上，一区一策，抓好贯彻落实。
5: 7月25号，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内蒙古集中示范活动在通辽市科左后旗举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的报道。
6: 活动现场，自治区三下乡成员单位专家、文化文艺工作者、大学生社会实践团队开展科普宣传、健康义诊、农技指导、法律援助、文艺演出、直播助农等惠民服务。同时还开展了全国大学生三下乡和一城一榜专项社会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年学生结合当地需求开展接榜攻关式社会实践。团中央协调机关各部门各单位统筹资源资金项目，形成捐赠物资和支持事项清单，建立机制化帮扶安排，助力内蒙古发展。北京交通大学学生张家驹：
7: 我们将努力将自身理论知识与本次社会实践经验相结合，努力将自身力量投身于祖国的伟大建设中。
6: 内蒙古工业大学学生张衍棠：
8: 这次专门来科尼沙地，主要是采集这个凝条种子，然后我们回去来进行收获机械的一些研发，让制沙的效益更上一层，制沙效果更加成功。
6: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自治区团委等多个单位共同主办。自治区团委学校部部长袁学帅：
9: 能够让我们更多的学生、更多的实践团队能够加入进来，为基层建功，让学生在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
2: 7月26号，内蒙古第16届运动会三人篮球项目比赛在包头开赛，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近160名运动员在为期6天的比赛里争夺男女甲乙。

0: 一分，现麦德两分，罚球也是一分。全队累计六次犯规后，每次犯规都要罚分。接死球状态下可以随时换人，灵活度特别高，分差在转换之间就可能被改写。在男子甲组包头队与呼伦贝尔队的比赛中，东道主包头队开局一度领先七八分，但中段稍有松懈，便被对手追进。包头队队员杨志杰：
1: 到中间时间段有些松懈了，就追回来了。当时后面比分有点紧，最后两分钟最艰难的时候，给大家一起努力，拼出来这场球的胜利。
2: 内蒙古台消息。7月25号下午，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迎来收官之战，六大赛区同步鸣哨开赛。随着全部六场收官战结束，本赛季蒙超常规赛八强确定为赤峰、通辽、包头、鄂尔多斯、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呼和浩特、巴彦淖尔八支队伍。
3: 内蒙古台消息。7月25号东北超常规赛第五轮在位于呼和浩特市的北方足球训练基地开赛，呼和浩特队以4-1的比分战胜鸡西队，斩获球队本赛季东北超首场胜利。8月8号，呼和浩特队将继续坐镇北方足球训练基地迎战沈阳队，同一天通辽队客场挑战哈尔滨队。
2: 请听简讯。
3: 7月25号下午，2026年自治区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专场招聘会在呼和浩特市北方足球训练基地举行。
2: 日前，由内蒙古工业大学参与合作的全球民用最高物理分辨率智能红外卫星中航红外一号卫星发射升空，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此次发射成功，对推动我国商业低轨卫星领域热遥感技术发展和服务能力验证具有积极意义。
3: 7月26号，内蒙古第19届环多伦湖公路自行车赛在锡林郭勒盟多伦县鸣枪开赛。赛道全程贯穿多伦优质生态景观与城市风貌。
2: 近日，全区首条 PVB 树枝及功能性膜生产线在鄂尔多斯市蒙西产业园投产运行。
3: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戈曼、朱兰，播音张丽、玉胜。
4: 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莫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5: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

0: 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4: 外出装上自带杯，
5: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7: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6: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7: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6: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7: 要是出去玩呢？
6: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8: 胡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客谈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9: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0: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1: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2: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9: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3: 是什么？
9: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4: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5: 诚信是什么？
16: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17: 100年不洗便。
0: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18: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19: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18: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 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啊。
2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3: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有没有一段旋律，隔了很多年再听见，还会跟着轻轻哼起来？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中波1170，短波3900，经典在流行。打捞蒙尘的好旋律，重启藏在音符里的旧时光。
1: 哎，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经典在流行，我是主持人严俊。

今天老歌就像是压在老樟木箱底的棉麻的衬衫，落得到年轻的时候不散的阳光皂香，也裹着年少时读不懂的褶皱。十八岁跟着卡带哼，只觉得旋律顺耳好听，而等到了人过了而立，再翻出来循环的时候，才发现歌词里藏着的别离与牵挂。

下给富人，也下给穷人，下给艺人，也下给不艺的人。其实雨并不

0: 莫笑后来人。
1: 随手翻出来的老唱片，那些老的卡带，在你听来听去的时候，你就会真的觉得原来老歌从来不会老去，它只是安安静静的在记忆的角落等

你攒够了故事，再回来读它预先藏好的温柔。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面我们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程恒，《第一杯敬我的故乡》。

0: 戴上耳机，在晚风吹过的街头散步，一些慢悠悠的转音可能会把你匆忙的脚步拉慢，让你忽然想起，原来生活不是只有停滞往前冲，还可以停下来数一数脚边落了多少朵花瓣。最好能有个院子，今天老歌里总是飘着满满的人间的烟火气，唱江南巷弄的杏花春雨，唱塞北草原的策马西风，唱老院子门口的老槐树，唱厨房灶边取暖的黄灯。很少有颠来倒去的情绪内耗，只有实打实的生活温热，
1: 如此平凡。
0: 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在这里为您准备的这些经典作品。

听经典老歌特别奇妙的就是它从来不会被年龄划出界限，十几岁的学生听千千阙歌能够挥手再见惆怅，五十岁的中年人在听能够读懂世事流转相逢的珍贵。它不像是贴着潮流标签的新歌，只属于每一段时间的某一群人。它的宽容在于能够把不同年龄的情绪都稳稳地装下，你的年轻时它装着你的轻狂懵懂，你年长之后它装着你的云淡风轻。同样一首歌装得下任何人。

我们不会天天把经典老歌挂在嘴边来循环，就像我们不会天天约见好久不见的老友，但是只要某一个街角的咖啡店忽然响起熟悉的前奏，你就会立刻跟上调子，连心里藏了很久的那块柔软也跟着慢慢酥软开来。真正入心的东西啊，从来不是那些刻意的提醒，它其实早已经成长在你的记忆里，变成了骨血里的一部分。只要一点点影子，它就能叫醒一个整个沉睡着的曾经过往。

有人说从前写歌唱的人呢，他们都不怎么想着讨好来流量迎合市场，也不会追着热点改着旋律换着调子，作词人一字一句抠着心里的情绪，作曲人一段一段摸起起伏的心意，而唱歌的人把自己的半生故事揉进每一句转音里。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7号，农历6月14，星期一，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阿中奇告别逢禹必涝，高标准农田交出亮眼答卷；
1: 满洲里市、呼伦贝尔市优秀党务工作者柳然脱下戎装不改赤子心，深耕一线绘就党建暖心答卷。
0: 新闻深呼吸。风光揽胜，碧草铺锦，呼伦贝尔文旅焕发夏至出游新活力。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近日，阿荣奇遭遇强降雨天气，在往年汛期极易发生积水内涝的亚东镇山里屯村千亩农田，今年却呈现出排水顺畅、作物长势平稳、田间无积水的喜人景象。依托高标准农田沟渠护砌工程构建的完善排涝体系，长期困扰当地群众的农田内涝难题得到根治。这场汛期实战充分检验了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扎实成效，让惠民工程真正落地见效，惠及广大农户。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媛媛、于子强的报道。
2: 阿荣奇亚东镇山里屯村的1500亩耕地地势低洼，原有土质沟渠泄洪能力差，汛期积水、河水倒灌频发，常年造成农作物减产受损。依托2025年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完成沟渠硬化护砌，搭建起完备田间排涝体系。经受本次大雨检验，整片农田未出现积水与灾情，排涝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阿荣奇亚东镇山里屯村村民张树新，
3: 通过这个高标农田，这老百姓真的受益了。要不往年不去这个护坡的时候，我们老百姓啊，就这两片地损失很大。今年一点没受到损失，非常开心。
2: 项目建设初期，因沟渠施工